霜的老僧，在思谋着苍茫的人世。西宁的美景绝不止于此，但是小麦不能够非常详细地给大家介绍，如果喜欢就和小麦一样背上行囊去看看，相信你一定会流连忘返。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经常通过阅读《瓦尔登湖》《沙郡年纪》等自然文学经典，一遍又一遍重温自然之梦，感受自然之美，却很少有勇气付出实践。而《成为农夫》《我和两只羊的奇妙生活》这本书的作者道格·范恩就比我们勇敢多了。他用这样一本书完成了自己的自然之梦和绿色践行，也让我们看见一个普通人是如何叛逃大都市的。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和你一起走进道格·范恩《成为农夫》的奇妙生活。当下倡导绿色生活，但是试想一下，没有了现代社会一切便利特征的绿色生活，你还能忍受得了吗？成为一名彻彻底底的农夫，与自己饲养的两只羊一起生活，用废弃的食用油做燃料。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英雄道格·范恩用自己的行动已经将这种绿色生活实践了一年。道格·范恩是一位足迹遍及五大洲的新闻记者，曾在缅甸、卢旺达、老挝、危地马拉和塔吉克斯坦的偏远森林和战区进行新闻报道。报道见诸于《华盛顿邮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沙龙》等媒体。和许多现代人一样，他喜欢物质享受，但他很清楚，这些享受却让他很依赖石油，因此心想，是否有可能在保住汽车、WiFi 和重低音喇叭的情况下，降低碳排量？为了找出答案，范恩搬到新墨西哥州一座偏远的农场，买了两只羊、十二只鸡，定下目标，在脱离国家电网的情况下生活十二个月。这种尝试的结果竟令人捧腹，也发人深省。范恩装设太阳能板时，强风差点把他吹到德州，学会和郊狼、山羊以及性格迥异的各色邻居相处。为了搜集食物的废油作为汽车燃料，他锻炼自己的肠胃，尝遍各种油腻食物。好不容易在沙漠中辟出一片绿地，却遭遇当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冰雹。范恩是一个亲切友善、相当自谦的作家，他的文笔有着和英国科幻小说家道格拉斯·亚当斯类似的叙事气质，讲述了一个男人致力于从事虚伪的减碳计划，并计划重返自然的故事。故事讲得富有教育性、迷人，生态关注者和那些对自己家中的甲醛指标熟视无睹的人都会对此有很大的兴趣。节能减排的绿色生活充满挑战，也令人捧腹大笑。范恩以自嘲式的幽默将这个充满挑战的绿色生活实验写得既有冒险风格，也令人捧腹，在滑稽嬉闹的背后，以感人且发人深省的方式召唤人们采取绿色行动，放弃物质享受，来换取一种更为深刻持久的满足。环保、节能、绿色生活，这是与每个地球公民息息相关的生存话题。对环境和未来的漠不关心，长久以来出没于我们的思想中，对此本书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和打击。现今范恩依然和两只山羊及许多郊狼一起住在新墨西哥州那个偏远的山谷，以自己的绿色实践继续讲述着这个搞笑且富有精神意义的故事。有人也许会说，现代社会压力大，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范恩的勇气、时间和财力去身体力行做减碳事业。范恩在《成为农夫：我和两只羊的奇妙生活》中也说过，我不认为我们必须

立即做出这些改变，才能成为减碳的好公民。我们不必亲自栽种和饲养食物才能吃到本地出产的食物，也不必自己动手做家具才算使用本地产品。食物在运输过程中确实会产生碳排放，但是因为生活的需要，我们需要这些食物的流动性。所以范恩在书中也提到，一个人是无法亲自去做永续生活所需的一切工作，不过为了减少食物运输产生过多的碳排放，可以就近在住家附近买大多数的必需品。这就是道格·范恩的《成为农夫》，愿他能唤起更多人对环保的关注。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同呼吸共命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保卫地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作家一书说，真正有气质的淑女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她不告诉人她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有多少件衣服，买过什么珠宝，因为她没有自卑感。不骄不矜，勤工好学才是好女子。这句话用在央视主持人董卿身上再合适不过了。2017年5月14号下午，董卿主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增进民心相通瓶颈主题会议。来自坦桑尼亚的配音演员希尔德和同伴用希斯瓦里语配音《西游记》。配音结束后，董卿说：“很多人把张骞出使西域比作现实生活中的《西游记》，13年西行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也不比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少到哪儿去。但文化沟通远可以让千里相隔变成心灵上的零距离。”据说因为这段话，董卿赢得了场下各国来宾的高度赞誉。董卿饱读诗书，气质如兰，人尽皆知，也人人艳羡。今天我们不用更多的溢美之词夸赞董卿，我们来学习一下董卿的语言风格，试着为自己所用。无论是在舞台上的主持写作，还是接受采访，董卿的语言表达都有明显的套路。其套路之一就是他常引用名人名言或书中的名句，我们不妨一起来听听看。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董卿在讲述筹备《朗读者》这一路走来的艰辛的时候，他引用了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墓志铭：“我永远都没有长大，但我永远都没有停止生长。”

不管是有所准备还是随手拈来，这句话在他说完之后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中国诗词大会中，董卿曾在现场脱稿并流畅地念出叶赛宁和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的诗句送给选手。当时的我是何等的温柔，我把花瓣洒在你的发间，当你离开，我的心不会变凉，想起你就如同读到最心爱的文字那般欢畅。选自叶赛宁我记得。而博尔斯的诗句是，上天给了我浩瀚的书海和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即便如此，我依然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而在朗读者中，更是随处可以听到董卿字字珠玑，名言警句贯穿始终，节目因此有了更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文化底蕴。第一期中，在听完周晓林和英杰夫妇的爱情故事之后，董卿十分羡慕，随之便送上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沈从文的情诗，我们相爱一生还是太短。第二期中开场就直接引用了顾城的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俩站着不说话。第三期中，董卿采访徐静蕾，看到徐静蕾的读本是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时，随口就背出了其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句话，地上如果有一个人死了，天上就会多一颗星，因为他要给活着的人照个亮。第六期，董卿听完丁一周和赖敏的故事之后被深深的打动，赖敏朗读了三毛的《你是我不及的梦》节选，朗读结束后，董卿也念了三毛的一段文字，是一首诗，如果有来生，愿意站成一棵树，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泥土安详，一半在风中飞扬。第七期，在马里牺牲的中国维和战士申亮亮的家人也来到现场，申亮亮的姐姐与申亮亮告别的时候说，忠孝不能两全，你为国家尽了忠，那么对父母的孝就让姐姐和哥哥来做吧。听完姐姐的一番告别，几乎所有人都哭了。董卿想起了阿拉曼英联邦士兵墓地当中有这样一条墓志铭，对于世界，你是一名战士，但是对于我，你是整个世界。第八

但是你又怎么能说我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呢？董卿对于名人名言的运用自如，得益于她长期阅读和学习的积累。董卿的父母是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很早就让董卿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不能只靠吃饭活着，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可以滋养身心。自小，董卿就浸润在古典文学之中，她的父母都毕业于复旦大学，父亲学文，母亲学理，但母亲和父亲一样都热爱阅读。父亲热爱文史，最爱读的书是《古文观止》《二十四史》一类，母亲则偏爱西方文学。小学时，父亲会要求他在课外书里，但凡看到成语、诗词，都要抄在小纸片上，贴在小书桌上。而母亲每到假期都会给他开书单，规定一个假期必须读完。书单中的书大多数是西方文学，《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呼啸山庄》《基督山伯爵》《简爱》《约翰·克里斯朵夫》等。董卿回忆说，小时候父母让他读书，最早也有被逼迫的成分，但慢慢的习惯就养成了。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我自己在学生时代那种夏日午后，好多同学在教室里昏昏欲睡，但是知了叫着，阳光透过树叶灿烂地照下来，那种场景美得想让你痛哭一场。那种安静，知识对你的浸润，后来就再也没有办法遇到了，所以可能始终对校园、对书本有一种渴望。工作后的董卿虽然很忙碌，但始终没有忘记阅读和学习。在刚工作的那几年，董卿报考华东师范大学，并顺利进入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2009年从上戏 MFA 毕业，2014年又去南加大做访问学者。不要以为他的这些学位只是挂个头衔而已，他是真的去学去考试。在上戏时，他没节目就从北京飞上海回去上课。曾有网友爆料，坐飞机时遇到董卿，看到董卿全程在看书。去南加大之前，他在新东方学习英语，在南加大有人说经常在图书馆看到董卿。一次，董卿接受《环球时报》的采访，谈到阅读时，他说，他每天睡觉前大概有1小时的读书时间，是多年保持的一个习惯。他的手机、iPad 是从不拿进卧室的。我想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如今她成为国民女神，一定跟她日积月累坚持不断的阅读和学习有关。有人说，董卿的文化积淀很深，一般人很难望其项背。其实不然，真的想做一件事，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美国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奶奶，她叫摩西奶奶，典型的大器晚成。当他晚年，他成为了美国著名和最多产的原始派画家之一。摩西奶奶曾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对于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来说，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是年轻的，及时的。在这里，一凡与大家一起共勉。聆听阅读时间，感受阅读之美，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

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猜不透》。

0: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1: 我

片还在自顾自的发笑，怎么一辈子的承诺结束快得像个倍数，珍贵的回忆尽可变废物，那我当初不如不讲你不问备注，想要再来一瓶，结果依旧细细回顾了的色彩挺难上色，爱的经过我只品尝半个，有关于我的你全忘，可是关于你的回忆藏在隐藏相册，猜测你现在身上味道变了，你最爱的那张变成废照片了，死去的回忆没有被悼念着，你在听吗？味道线吧，我的朋友圈的三天可见，那是因为我和你的合照。

想我想到快要疯癫，是当时没有的餐桌，就找你还有翻那些回忆，只是脱下背景换掉线。如果可以藏进隐藏箱，藏着能放下，可这句话都夹在玩笑间。喜欢发的疯的想，发的疯的猜，那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心？还记得去年生病，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嘴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爱，即使温暖心里，却是一年四季冬天。是空间和距离只能打败一切，曾经无话不谈的那个人，现实离线。你找的借口，我是无法理解，但我。

隔着一道屏幕但不方便见，来电话像是你互相惦念，关于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亲爱的，是否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行程，这游戏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再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书店下不起路，请原谅我在你的租金房里躺多几座，这段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树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自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持。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容的自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憧憬。

0: 實佢唔係冇嚟，只不過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間相差15個鐘頭。
1: 其實嗰日我有去過嘅，我知嗰度8點鐘多人，7:30到咗。嗰日落好大雨，望住個玻璃窗，我見到落雨嘅加州。

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了心中人生太多选择，你我怎么一定敢定？到了现在我没有任何转变，都不会再见面，还在乎什么脸面？我不想抱怨，也不想再去狡辩，我坦然接受这一切，就当作一场考验。但是我忘不了那些你给的爱，忘不了你给的关心，忘不了你再又喝醉了把你的名字重复几遍，我对你的爱全部撕碎成了纸片。也许你觉得这是对的，打破虚伪的背锅，于是像泪一样这次打湿这背了，在这茫茫人海之中做不到的果决。你的离开叫我学会什么才叫妥协。

也没做到，怎么这一切都变成是我不想要？我们曾经都把最软弱的一面留给对方，怎么现在却在把它忘掉？难道我不值得被爱？你的选择才会一次比一次变更加果决，记不起你怎么对待我们之间，只是我再一次次的为你妥协。

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生闷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

0: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请您收听由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也是《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回目《英宁一笑缘》。
8: 今天说的故事呢，是《聊斋》上的一个回目，叫《英宁一笑缘》。哈，发生在什么地儿呢？山东省莒县。这个莒字啊，草字头底下是双口吕，这个字念莒，山东莒县罗店村。在这村子里边呢，住着一家人家，娘儿俩过日子，老太太带着一位少爷，公子姓王叫王子福，幼年丧父，跟着母亲长大，老太太疼这孩子，哎呀，了不得，搁脑瓜顶上怕摔着，横在嘴里怕化着，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别提多疼他了。王子福本身也很聪明，从小的时候琴棋书画没有不会的，出口成章，张嘴就作诗，老太太喜欢，

搁脑瓜顶上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着，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别提多疼他了。王子福本身也很聪明，从小的时候琴棋书画没有不会的，出口成章，张嘴就作诗，老太太喜欢。姑父啊，给我100两银子，说您赶紧数数吧哈、啊，这出去保不齐掉几根，就说这意思，特别的宠爱王子福。一晃啊，子福长到17岁了，跟个姑娘似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在家里边是娇生惯养。从小啊，给孩子定了一门亲，后街有一家姓萧的人家，萧的姑娘跟王子福从小做亲，过去讲究这个叫娃娃亲啊，家大人之间互相的看着顺眼，挺好的啊，来吧咱们做个亲吧。过去这种事很多，但是呢挺不人道。为什么呢？举个例子来说，两家家大人是挺合得来，孩子们合得来合不来他可不管。这两家也是，哎，这家生的王子福，这家生一姑娘，打小啊小孩们在一块玩，后来逐渐的大了，姑娘小子知道害臊了，那个年头人比较封建，不在一块玩了，可是自己心里知道那是我媳妇儿。从小子福啊很喜欢这姑娘，家里想的那是到18岁两个人完的婚，没想到这一年冬天姑娘去世了，也不知得什么病，那个年头医学也不发达呀，姑娘死了，讣告拿过来，王子福接过来眼泪就下来了，没过门的媳妇儿没了，从小一块玩，青梅竹马是两小无猜呀，她死了，自个儿坐在屋里巴嗒巴嗒掉眼泪，老太太还劝呢，嗨你瞧这事儿闹的，还没等过门啊她去世了。这姑娘是真好啊啊，你说做个饭做个衣裳描个龙绣个凤没有不会的，哎怎么死了呢？老太太越说孩子越哭，得了得了妈不提了啊，跟屋自个儿看看书吧啊，给沏点茶好好的喝会儿，别想着了。话虽如此不是这么简单，整个春节都没过好，一转眼到正月15上元佳节，家里来串门的了。子福的表哥姓吴，没有名字，原文上就说叫吴生，吴公子来了，看看老太太啊，这给您拜个晚年吧。哎你来了，哎你来了好啊，赶紧上后院瞧瞧你兄弟吧，子福啊病了，一天一天的呀不怎么吃东西。好、哦、不要紧的，我劝劝他劝劝他吧啊，来到后边一瞧啊，确实是啊，王子福脸色也变了也瘦了，说你不能这样啊，人呐早晚有一死，黄泉路上无老少，你知道吗？得了得了来吧，今天正月15上元佳节，娘娘庙这儿啊有庙会，咱们两个人一块儿出去逛庙会去。说我没出去过。不要紧的，跟着哥哥我走，带你逛庙会，庙会上热闹极了，做买的做卖的啊，推车的担担的，卖米的卖面的，卖油的卖蒜的，卖葱卖姜卖什么都有啊，跟我走吧。俩人就出来了，往外走的时候，子福说跟我妈说一声，嗨我待着你怕什么呢，丢不了，跟你妈说我还得打借条太麻烦啊，来走吧。俩人往外走，刚走到村子口，又打那边噔噔噔噔噔来两个仆人打扮的人，走到吴大少爷跟前，公子爷赶紧回家，来了几个外省的朋友，打海南来的，看您来的，您说多不容易啊，道上走了7-8年了啊，那个年头交通不发达呀，赶紧回家看看去吧。好、啊、这个我跟我表弟逛庙会，我晚上回家等不了，他们说看着你一眼就得回去啊，回海南啊，你这事儿闹的，那俩吃错了药的是吗？那这事儿闹，表弟啊来吧，哥哥把你送回家，明天咱们再去溜去。嗨这样吧表哥呀，我这不也出来了吗啊，嗯有日子没出来逛一逛了，我这么大的还丢得了吗，您甭管了啊，您家走吧，我呀自己逛一逛，那不成丢了怎么办的，您放心，不就一直往前走，走了头。

0: 往东去吗？
1: 我认识。哦，那行，那你完事儿可早点回家，你放心吧。
0: 吴大少爷回家了，子服顺着大路往前走，
1: 走着走着就来到娘娘庙这儿了。一瞧啊，呼，这个热闹啊，
0: 做买的做卖的，卖吃的，卖玩具的，卖日用品的，打把式卖艺的，说书的，唱戏的，各式各样，什么人都有。
1: 自己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左右看了看呢，也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思。一瞧路边有一块青石，医疗医生坐在这儿了，喘口气儿吧。正坐着呢，有打大路的左边就听得环佩声音。什么叫环佩声音呢？过去女人穿的衣服上面有那个翠玉啊，各种的佩戴的饰品，一走起来这东西响啊。而且呢，这俩人呢脚底穿的鞋是木底儿鞋，过去女人的鞋啊，那底儿是木头的，而且有讲究的呢，这木底儿是空的，里边装一小抽屉，抽屉里边装了香粉，抽屉这底儿是纱的，走起来呢，走一步踏一个花儿。比如这个抽屉底儿是一莲花，那么露出来是白粉的莲花，很讲究，大户人家的人才这样的。一走起来，两个人就这四只鞋，鞋底儿踩着方砖地，好听，嘚儿大大嘚儿大令大令定大大令大令大令个令大，挺好听。后来唱快板的都供他们啊。顺声音观瞧，走了俩姑娘，一前一后是一主一仆。看前面这个人穿着打扮就是个小姐模样，后边这个呢像个丫鬟。这小姐手里边拿着一只梅花，打梅树上撅下来的，手里攥着，一边走一边闻。后边这个呢随时的跟着后边啊。前面这小姐一边闻着梅花是一边乐，乐的声音很清脆，咯咯咯乐，这开心呢、啊、乐着乐着就到了王子服的跟前了。子服啊斜着身一抬头，哟，一眼瞧见那姑娘了，这漂亮啊，好看呐、啊、而且四目相对，姑娘拿着花突然间愣了一下，乐着半截没想到有人偷看自己，拿眼睛一看王子服，自己这脸腾就红了，紧跟着一扭脸儿，咯咯咯又乐开了。书上总有这么个词儿啊，叫银铃一样的笑声，就是这种笑法。笑完之后又一回头再瞧，王子服还看着他呢啊。姑娘把手里这梅花往地上啪一扔，转身就走了。一眨眼的功夫，两个人是踪影皆无。王子服坐这儿愣了，哎呀，今天没白出来呀啊，养眼呐，好看呐，怎么这么好看呢？天天在家里守着我妈，以为我妈就最好看了，今天才知道上当受骗17年。我妈总说她年轻的时候是美女啊，今天算是见着了啊。这样的才叫美女，这是今年新款的啊。一伸手把地上这梅花捡起来了，俩眼正磕磕望着姑娘走的方向，坐着这是浮想联翩呢，心说我若与这个女的成了连理，做了两口子，也不忘白来人世。坐在这就愣着，就这么想着，一直想了有这么3多小时。又打这边噔噔噔噔噔，家里来人了，可了不得了，您在这儿呢啊，说您跟吴少爷出来了，我们这着急呢，老太太也急了，说领您走的时候也忘了他打条了啊，真怕您丢了，家走吧。过来就搀起来往家走，手里边拿着这只梅花不停地看。回家之后，老太太一瞧，怎么才回来呀啊，不放心呢，做饭吧。我不饿，那哪成啊，给弄了点馄饨，煮俩鸡蛋，也吃不下去，扶着躺下了，以为他累了呢。打这儿起每天就看着这梅花，越看越爱看，越看越琢磨，这心里边是七上八下，也不吃东西，一天比一天这身子就瘦了，得了相思病。老太太着急了，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啊，孩子怎么的了这是，嗯，打那天回来之后，说话也不说，聊天也不聊，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可别坑了我，我49岁才生这么个儿子啊，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活不了了，找大夫吧。把大夫请来了，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位老先生，一进屋上下左右瞧瞧，提鼻子又闻，为什么呀？这大夫都聪明，望闻问切，一进来先看周围环境，看看你这屋里怎么样，桌子上有药没有，提鼻子闻闻这屋里边有没有馊腐的味道，要是有，比如说这是刚吐完，他根据这个好揣测你的病是什么原因。过去来说，当大夫有一半得是心理学家，医术好坏搁在一边，人得聪明，不聪明不行啊。包括来这儿一号脉，手一搭着脉知道这病人完了，怎么呢？都见了绝脉了，可病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很着急。来了很多位先生，一进门号完脉扭头就走，都不给开方子。今天又来一位啊，病人这儿问先生怎么样啊，啊你看我这病还有治吗啊？先生满脸堆笑，嗨，您这不叫事儿，你不好好吃东西不行，知道吗？我开点药啊，开点药，去去胃火啊，有个3-5天我估计见缓，一个多礼拜啊能好一半啊，你甭管了，这刷刷点点开方子，病人高兴了。好几位大夫都不给开药了，你看今儿这个来了就开方子，劝自个儿好先生啊，给先生扬名，给先生拿车去，都挺好。先生一出来得告诉家里人准备后事，这人不行了啊。依我看，我估计我也看不见了啊。我开那药没别的，就是水果，你看写上好一筐梨一筐苹果啊、嗯、啊，这你们大伙儿多吃啊，你们得去去火啊，你们得去、啊、知道吗？赶紧准备后事，省得到时候抓瞎。嘿，谢谢您，干嘛谢谢呢？省得到时候抓瞎，这是有医德。也有这个愣头青，拿手一搭脉，怎么样大夫，你死了，这儿没撒手，那儿咽气了，是他病死的，是你吓死的。所以说当大夫过去不容易。老先生进来四周瞧了瞧，看看没有什么异样的变化，拿手一搭腕子，哦，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拿话一探，怎么回事啊？自己说了几句，家里人说了几句，老先生乐了，这是相思病啊。哦，没事，不要紧的啊。拿过单子来，开了几味药，都是这个什么山楂呀、橘皮呀这类啊，开完了，回过头来跟老太太说：“心病还得心药治啊。”少爷这是走了心思了，没大病，您放心吧。这儿给了钱，把大夫送走了。老太太说：“这怎么办呢？嗯，心病，谁能治得了心病啊？”正说着呢，又打外边吴少爷来了，啊，我瞧起来怎么样了？嘿，你可来了，那天呢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直到如今你表弟啊得了相思病了，你去瞧去吧。来到病房一瞧啊，这主坐在炕上拿着梅花正看着呢。哎，兄弟，哎，您来了，哥哥，嗨，怎么回事啊？跟哥哥说说，屋里没有外人，有什么事儿哥哥做主，天塌下来有我盯着，没有咱们办不了的事儿。哎呦，您这我不好意思说。你看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就咱们哥俩推心置腹说说吧，我害臊。你看到底什么事儿啊？我那天庙会瞧见一姑娘特别好看，扔了一枝梅花我捡起来，直到如今我这脑子里都是她，倘若与她结为连理，不忘此生。哦，嗨，你甭管了，我知道这事儿啊，你说是长什么样吧？哦，长得什么样？什么一描绘，这不是外人，你大姨的闺女，知道吗？没事，我跟你说去，三言两语这就成了啊。放心，有哥哥我呢。王子福打炕上噌就蹦起来了，真的？你早说呀！啊，老张，又打外边把管家喊进来了。嚯，少爷，嚯，这说话音儿不小啊，怎么的了？弄两屉包子啊，煮20个鸡蛋啊，下2碗面，快点，我饿了。老太太听着乐坏了，太好了啊！没想到啊，我这个大侄子说了几句话，孩子病好了。他在这屋吃，这边娘俩说这事儿，没事儿，他就是看上人大姑娘了啊，打算跟人家结婚。您放心，这个好办，这不先没事吗？吃饭了啊， 老太太也高兴，你说这我怎么谢你？

您甭管了，这事不要紧的。哎，这岁数小，好弄。打这儿起，王子福每天的就盼着表哥来信儿，怎么还不来信儿？一等啊，等了这么六七天，实在等不了了。打发老张，你去问问去，问问怎么着，哪天结婚呢？啊，去问问去。老张去问去。福子少爷心说：这没那么回事啊，我是为了解你心宽，我骗你啊。哪这么大意呀，胡说八道啊，瞎编的呀。啊，你跟他说我这两天出门了啊，顾不过来。哎，老张回来了，一说说人家说了你这两天出门顾不过来，得一句话，王子福自个儿往炕上一躺，拿被盖好了，把梅花又拿起来了。老太太，这怎么办呢？这个啊，这玩意儿你得想法救他呀。啊，打发人去叫去吧。过两天把这位吴大少爷叫来了，说你去说去，又不吃饭了，快去吧。来的这屋，哎呀，你这孩子，你不是融个功夫吗？是不是？再说了，人家住着也挺老远的，不得上家去吗？啊，住哪儿啊？快说呀，住哪儿呢？你住，就咱们那南边那山那儿，三十多里地呢。啊，得融功夫去啊。哦，三十多里地呢。

不管我自个儿去。半夜里睡不着觉，坐起来了，穿好了衣裳，推开院门往外就走。按现在钟点说，早晨三点，家里也没人，谁也不知干嘛去了，推门往外就走，顺着奔南边这路可就下去了。自己怄着气，我非找着他不可，啊，找着这姑娘。一路无数走来走去，走了天光大亮，真到了山脚下了。一瞧啊，跟前有一座小庭院，院子不大但很整齐，外边种的很多的野草闲花。自个儿跟人站着，心说我扫听扫听吧，啊，看看有没有当地的老人，问问问我大姨住哪儿啊。这孩子实心眼儿啊，找吧，找来找去这村子没人，叫这一家这儿听里边有动静。自己站在院门以外啊，左一瞧右一望，心里正着急呢，就听这院子里边有人说话：“小荣啊，把那花都浇了吗？”“哎，小姐，全浇完了。”紧跟着听这小姐的声音，咯咯咯咯咯，乐开了。王子福一拍大腿：“呵，找着了，这声音没错，我听过，就是他这么笑，高兴。”院门以外，街对面有一块大青石，自己也走累了，一屁股就坐在这儿，心说：“我等着。”一会儿的功夫门开了，你们得出来，我瞧瞧是你不是你，坐这儿等着吧。一会儿的功夫恍惚惚瞧着院墙上边有人探头，有人扒着墙头往外看。王子福一瞧，嘿，就是笑的那个姑娘，站起身来噔噔噔噔噔来到墙跟前，一抬头，哎，没了，看花眼了，回去吧。又回去了，刚坐着一抬，哎呀，又来了哈！心说这怎么回事呢？不行，我得等着，我非要看一看是他不是他。从早晨起来坐到下午五点半左右，没有人出来。王子福坐在这儿啊，累坏了。怎么呢？没走过这么远的道，也没吃东西，是又累又饿。天都快擦黑了，院门一开，由打里边出来个老太太。我说：“这位公子，您找谁呀？”“啊，我找我大姨。”“哦，大姨姓什么呀？”“谁知道去？”“你不知道你怎么找啊？”“啊，那怎么找啊？我也想不起来了，我也不知道是谁大姨啊。”“这孩子饿一天了吧？我听说你跟这儿待了一天了，来，快进来吧，进来吧，弄点吃的。地儿虽然小，够你睡觉的。”把王子福就叫进来了。来到里面一瞧啊，客厅很干净，啊，说：“小荣啊！”喊了声小荣，连龙一挑，由打外边进来一丫鬟。王子福一瞧认识，就是庙会上跟着小姐的那个姑娘。小荣进来一瞧王子福，扑哧乐了。老太太说：“去弄点吃的，这主饿一天了啊。”功夫不大，端进来往桌子上一放，连干的带稀的各种山野小菜什么都有，摆得挺好。老太太说：“你吃吧，饿了吧？”我说：“还行还行，你吃吧吃吧吃吧。”哎，拿起饼子来听筐五四的啊，就把桌上东西全都吃了。老太太看看，嗯，是饿了呀，孩子还客气呢啊，再不客气连碟子都碎了。你这个从哪儿来呀？”“我从哪儿来，从哪儿来。”“哦，家里都有什么人呢？”把自个儿家里情况一说。“哦，是啊，还有什么人啊？我母亲在。”“哦，你叫什么呀？”“我叫王子福。”“啊，你叫什么？”“说我叫王子福。”“你小名是不是叫小宝啊？”“哎，您怎么知道？”“孩子，我就是你大姨呀。”“啊？”王子福一听，天下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哦，这好，您是我大姨，您这事儿闹的，我也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哎，那大姨转上您受我一拜。”站起身来，扑通就磕一头。“快起来，孩子，快起来，快坐下，快坐下。”“小荣，倒水，沏上茶。”娘俩坐着聊天。他说：“大姨，您跟这儿就一个人住着吗？”“不是，不是，我还有一闺女在这儿了。”王子福高兴，找对地儿了，看。大姨也太好了，我来了，你看咱们这亲戚也续上了，我得瞧瞧您那闺女啊。哎，说是我闺女啊，也不是我亲生的，哈哈，是当初老头子在世的时候那个姨太太生的，但是我给她养大的啊。小荣啊，快点去，把英宁叫来。哎，功夫不大，有打外边嘚儿大大的令大令大令令大，唱快板的没。

美女又来了啊，挑帘笼进来，一眼瞧见了，可不就是她吗？就是那一天在庙会上瞧见那美女姑娘，一瞧见王子服，咯咯咯张嘴就乐，她一乐呀，王子服也乐了。怎么呢？我终于瞧见你了，很欣慰啊。他俩人都乐，老太太也乐。子服问：“您乐什么呀？”哎，你们都乐，不乐不合适。说这个，你们俩人啊，这是不是外人？都是自个儿家的亲戚啊。以后啊，你跟这儿多住些日子，每天呢，院子里边有小花园，散散心啊。住腻了，回家瞧瞧你妈去啊。天不早了，我也该歇着了。老太太回屋歇着去了，这两个人四目相对，姑娘扑哧一乐，一转身撩帘子出去了。王子服坐着高兴，哎呀，真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哈哈，心里高兴。晚上睡不着觉，有打卧室出来，来到后边这个小院这儿了，一瞧花园虽然说不大，但是很整洁，挺好。一抬头瞧见英宁姑娘坐在这正打秋千呢，呵，揉得这高啊。子服很高兴，哎呀，英宁啊，你看你这个胆儿也不小啊，你能下来咱俩聊会儿吗？我要吐你知道吗？啊，晕车。姑娘打上面下来，咯咯咯咯咯，这通乐，乐了半天，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怪呀、啊、干嘛追到这儿找我来？哎呀，你瞧瞧这个吧，一伸手打袖子里把这梅花抄出来了，就是为了这一枝梅花，只因为庙会相逢，一笑结缘，我找你找到这儿来了。哎呦，你要这个呀，这个咱们这儿有的是啊，啊，我给你撅下。哎，不对，你怎么不明白我的意思呢？不，你想说什么？我真听不懂啊。我是说我很喜欢你，好，咱们都是亲戚啊，这怕什么了？不是，我是说我想跟你好，咱们本来就挺好吗？不是，你看很是吧？我再给你说一男的啊，你怎么不明白我想说什么呀？我想说咱们能当个小两口吗？这小两口跟普通朋友什么区别？那当然不一样了。这个小两口他这个好法啊，这俩人呢，俩人能一个床上睡觉，那不行，我一人睡惯了，俩人睡不着啊。不是，你怎么糊涂呢？你这，哎呀，行，天都亮了，回再说吧，回再说吧。这一宿没掰扯清楚啊。转天早晨吃早饭，老太太喊他们都来吃早饭吧，都坐这儿吃啊。老太太耳朵还背，怎么样啊？睡得还行吧？啊，这睡得还不错啊。睡得不怎么样啊？不是，睡得挺好。哦，睡得不好啊？吃，您吃饭，您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英宁啊，跟子服哥哥你们多亲多近，听见了吗？哎，您放心，我们好着呢。昨天我们还聊天来着。哦，聊什么呢？他说两口子一炕上睡觉，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啊。王子服心说，这家人说话怎么这么愣啊？这都是啊，坐在那儿正高兴呢，就听外边小荣进来了，老太太，老太太，少爷家来人接他来了啊。一回头一瞧，外边可不是吗，老张老李来了，进来进来进来，俩人进来了。哎呦，我说大爷您真行啊，您跑到这儿来，这不要我们亲命吗？老太太天天急着哭，找您找不着啊，我们仨处人家满处找，呵，赶寸了，我们找着您了，下走吧。子服说我不走，我就不走。为什么不走呢？我瞧见我大姨了，另外我很喜欢那英宁姑娘，我们两个人打算，哦，这事儿闹的，你看，那你得回家，回家再跟老太太说一声，咱们想办法啊。啊，正说着呢，大姨站起来了，这个子服啊，有件事跟你说啊，你既然来了呢，我很高兴，但是这个地儿你也不能常待，赶紧家走，你妈等着你了啊。我知道你很喜欢英宁，是不是？你大姨您怎么知道呢？嗨，我这耳朵有时候背，有时不背，是吧？你这样吧，你把他领家走，从今往后你们就是两口子。哎呦，大姨这成吗？你放心，别看她是大姨的闺女，她不是我亲生所养啊，不要紧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把她接走吧。小荣啊，归置东西。
真麻利，三下五除二把姑娘东西运好了，弄到外。

外边去，老张老李套着车把这小两口就接回来。来到家里边把事儿一说，王子福的母亲心里咯噔一下子，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又何况说哪有这么个大姨呀、我怎么不知道呢，啊，我有没有姐姐妹妹我不知道，从小也没瞧见有姐姐妹妹，难道说我爸爸骗我啊？再一个那多年事儿了是吧，这怎么回事呢，正纳闷呢，又打外边吴少爷来了。嘿，你来的正好，小子，我跟你说，现如今有这么一个事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听听吧。我心里闹不过闷儿来。吴少爷想了想，哎，我说老太太，这里边有这么一节骨眼儿，不知您记得不记得，什么事儿啊，当初我可有一个大姑父，有一个大姨，他有是有，不是死了吗，对呀、大姑父喜好进山打猎，有一年进山打猎让狐狸精给迷住了，住了些日子把他找回来，后来那个狐狸精还找到咱们家来，还生了这么一个孩子，再后来人们就都死了，是不是那个孩子呀，不可能啊，哪有这么回事啊，我跟您说，想当初生的那个小姑娘是狐狸精生的，我可见过她，她的名字叫英宁。老太太一听顺脊梁沟，一股子凉风，没错，他也叫英宁。嗨，世上重名重姓的多了，您别自个儿解心宽了啊，别自个儿解心宽了啊，保不齐就是他。是吗？那这么说他是狐狸生鬼养大的，狐生鬼养，他怎么能跟我儿子在一块儿呢？把子福叫来。子福打外边进来了，妈，什么事儿？我跟你说啊，那个英宁啊，他这个他是狐生鬼养，他不是凡人，你知道吗？千千万万，你们两个不能成。哎呀，妈，您甭管了，我跟您说，他就是妖精，也是海怪，我也跟定他了。今生今世，我们俩要永在一起。呵，孩子，我跟你说，鬼身上没有影子。你瞧，你在屋里待着，妈妈出去跟他照一下，你瞧他有影子吗？老太太站在院里边，英宁出来，出来。英宁打屋里出来了，啊，您什么事儿啊？一边说一边乐。老太太一回头，你瞧这没心没肺的啊，哪儿不爱哪儿就乐，离节骨眼都没有。子福瞧着，你瞧那人影，拿手一指，再一低头，老太太傻了，英宁脚下有人影。哎，他怎么有人影呢？奇了怪了，一低头，哎，我这没影子啊。子福隔着窗户，妈，您是妖精啊，别胡说八道，我怎么没影？哦，太阳进云彩了哈，那这事儿闹的，转身进来了。你说这事儿他有影子啊，有影子，我估计没事儿啊。这样吧，让他跟妈妈先住一个屋，待一段时间，为娘我要看他没事儿，你们再成亲。要吃，让他先吃了我。啊，不行，娘啊，要吃先吃我吧。啊，吴大少爷过来，吃我吃，行行，有你什么事？别瞎掺和啊，有你什么事？不是，我说要吃先吃我啊，别搅和了。简短结束，每天英宁跟老太太睡一个屋，一晃两个月过去了，老太太从心里喜欢这姑娘，太好了，特别的懂事，炕上你说做活大材小做都会，地下你说做饭煎炒烹炸没有不行的，了不起啊，就一样就是爱乐，什么都不因为，一天到晚光是乐，瞧什么都可乐啊，这个也乐那个也乐，老太太喊他吃饭去吧，他咯咯咯乐。老太太纳闷，我怎么那么可乐呢，我啊，天天是告诉王子福，你劝劝他，哪儿都好，就是太爱乐了，知道吗？子福说，那乐多喜庆的吧，这是过日子人是吧，天天的这样还挺好。结婚日子不久，街坊有人盯上英宁了，隔着墙这边有一主姓赖，父子爷俩过日子，这少爷呢叫何默啊，学名叫赖何默啊，很文雅的一个词儿啊，这小子坏、长得模样也不好看啊，男死木匠气死画匠，鲁班都能愁死，四面掉馅儿，炫不出一嘎嘎来，没有这么寒碜的，每天出来进去只要碰见英宁他就乐，他比英宁乐的还开心呢啊，站这傻乐，英宁也不理他。这天英宁下午跟院子里边晾被，他隔着墙头跟那边踩一凳子，一扒头啊，哎，英宁瞧着，干嘛呀？你好看啊，今天晚上你上我这边来找我来

您点点头，咯咯咯乐着，转身跑了。癞蛤蟆美坏了，太好了！他答应今天晚上啊，越墙私会，太好了，高兴啊！坐在院里盼，这太阳怎么还不落山啊？什么时候天黑呀、啊？等着吧，一直等着天，都到了晚上八点多钟了。癞蛤蟆换衣裳，擦粉，买了盒粉，把脑袋涂得跟元宵似的。摸好了，站院里等着，眼前一晃。英宁站在面前冲他招手笑，本来蛤蟆乐坏了，一把搂住了，抱着就啃呐，高兴一边啃一边喊，哎呦我的娘，怎么呢？怀里抱着一段枯木头，这个嘴啊奔枯木头去了，木头上面有一窟窿，窟窿里有一蝎子，蝎子不是很大，这么大个吧、嗯、那大钩好噔一下子整遮着嘴上，呜肿起来了，自个儿站着抱着木头欧哇乱叫，脸都肿得不像人样了，大鼻子大嘴往下滴着血，一喊他爸爸醒了，推门出来，哎呦何方妖孽啊，哪儿的妖精、啊、二话没说过来叮咣五四把自个儿子打一半死啊！打完了懒子进去拿灯一照，坏了，自己的儿子，敢等到天亮，这小子毒气攻心死了，按说这个事儿是怨他自己，可是他父亲不地道，来在了莒县县衙门，告下了王子福一家，说英宁啊，卖弄姿色，以妖术害死我的儿子。话说完了，知县就乐了，心说：哎，这是不可能的事儿。说别人我不知道，说王子福不可能，本县了不起的人物啊，你是诬告啊！重打四十大板，把他轰回去。但是，一回头又把王子福找来，说这个事儿究其原因呢，跟你的夫人还是有关。回去之后跟他说一说，以后不要如此的张狂。王子福回来把话跟母亲一说，老太太说，你说怎么着，我说什么来着，我劝他别让他乐，别让他乐，他不听吧，要不因为他乐能出着人命吗，把英宁喊来吧，我跟你说今天这个事儿，妈妈职工之令跟你说，你可不能再笑了。没想到老太太说完这个话之后，打这儿起英宁是再也不笑了，多可乐的事儿他都不笑了，一天到晚绷着脸。老太太说，我不让你啊，一点也别乐，就别跟原来似的，该乐你还得乐，你知道吗？你看你看可乐吧，英宁看看转身出去了，老太太冲镜子一瞧，这多可乐啊，这个你看看，怎么不乐呢，想方设法逗他乐吧，怎么逗都不乐，老太太没辙了，走到英宁跟前假装摔倒，躺，哎呀姑娘没事，你看你该乐你得乐，你知道吗？没想到怎么说都不行了，这天英宁生孩子了，生一姑娘，这姑娘一老声跟她妈一样咯咯咯咯咯乐，嚯，全家人都开心，你瞧瞧老王家有后了，王子福也高兴，抱着孩子啊，太好了，这是我的骨血呀、啊、哎，我说英宁啊，大奶奶家里的找媳妇儿找不着了，一瞧桌子上留了一封信，打开一瞧，大致意思说，夫君呐、啊，自我过得门来，你我二人非常的好，但是呢，我把实话跟你说，我确实非是人类，我是狐生鬼养，而且啊，老太太不喜欢我乐，我也不能总在这儿待着，我这人呢、啊、离开乐活不了，现如今我又回到了南山，那儿有我两位母亲的坟，你如果想我了，到那儿去看一看，我坟前有一个合欢花，把花采回来看着，每天看着它如同见我一样。王子扶着眼泪哗哗的拿着信找妈去了，你看看你看看，老太太接过来，哎呦我的妈呀，这都什么，你念什么呀，这都是啊啊，不认字儿啊，这怎么这么黑呀、啊、这个啊，那是墨写的啊，娘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这么回事儿。我跟您说，咱们家要是没有英宁啊，我这日子也过不了了，您给我想想办法。老太太说，我跟你去，咱们奔南山啊，我无论如何我想法把他请回来啊，那套着车一大家的人呼噜呼噜来在了南山脚下，找吧，一片孤坟，当初那小庭院没有了，有几座孤坟，其中一座坟这儿坟前开着合欢花，微风吹来鲜花摆动，这花很大，就好像女人的脸一样，哎，王子福一指，就是这儿，这就是英宁的坟，娘啊您快求他吧。哎呦，老太太站在这儿，孩子啊你快回来吧，妈妈我错了，人开心点是对的，该乐就得乐啊，不该乐也乐也对啊，你随便乐吧，妈妈求你。

0: 来，你回来吧。说了半天没动静，王子福说：“娘啊，您快央给他。”我怎么央给他啊？孩子，你回来吧，你回来，妈妈什么都不说你，你想怎么乐就怎么乐。这样，以后不光你乐，妈妈跟你一块乐啊！你不信，你不信，妈给你乐一个啊！话音刚落，英宁出来了，哪有周星驰？
1: 陪你一块儿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英宁一笑园》，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看一下时间，这期的欢乐群英会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咱们再来收听一个相声小段，这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戏迷》，咱们来共同欣赏。
2: 这个爱唱的人呢，有的唱得好，
3: 那是
2: 啊。
3: 业余演员
2: 那是他爱好啊，
3: 爱好艺术，
2: 哎，
3: 真能唱好了。
2: 是啊，可是分什么时候唱啊？
3: 业余演员就得在业余时间研究。
2: 当然了，
3: 你在工作时间不能唱。
2: 那不能唱，
3: 一边工作一边唱，
2: 那好吗？
3: 工作准出毛病，
2: 那分散精神呢，
3: 是吧？还有的人太爱唱了，
2: 哦，
3: 见什么唱什么。
2: 什么？
3: 这种叫什么？戏迷。
2: 戏迷呀。
3: 啊
2: 哎，他要只要入了迷，那唱的还好呢。
3: 那也不见得。
2: 嗯，怎么
3: 入了迷就能唱好了
2: 啊？
3: 你看过人家专业演员在马路上唱吗？
2: 那没看见过。
3: 还是吗？
2: 嗯，
3: 人家唱哪出学哪出啊，一出一出的唱啊。
2: 那是
3: 啊，唱戏词啊。
2: 那么
3: 戏迷不是这样？
2: 戏迷怎么样？
3: 他是生活呀。
2: 哦，
3: 生活戏剧化。
2: 哎呦，
3: 他平常的生活都是戏。
2: 是啊，
3: 你看咱们要见面说话吧。
2: 嗯，
3: 哦，郭先生，
2: 哎，
3: 好久没见啊。
2: 怎么是吧？
3: 身体好啊？
2: 还好。
3: 没事儿到我那儿玩去。
2: 好好好。
3: 啊，
2: 哎，
3: 再见。
2: 再见。
3: 是这样吧？
2: 是啊。
3: 戏迷就不是了。
2: 他怎么样？
3: 他冲你唱啊。
2: 唱。
3: 是这样。啊，顾先生，一向为会，别来无恙啊。
2: 嗯。
3: 呵呵，烧腿了。
2: 这好吗？
3: 走了。
2: 神经病啊。
3: 就是啊，戏迷。我们街坊住着一家，
2: 哦，
3: 老夫妻两个都戏迷。
2: 老夫妻俩都是戏迷
3: 啊，整天老唱。
2: 哎呦呵，
3: 有时候我们回去很晚，
2: 嗯，
3: 十二点多了，一听他那儿还没散戏呢。
2: 哦，
3: 早晨起来，我们刚起来，他那儿又开台了。
2: 好嘛，要接上了
3: 啊。
2: 嗯，
3: 见什么唱什么，
2: 也是生活戏剧化。
3: 哎，有一天早晨起来，
2: 嗯，
3: 我端着脸盆，
2: 哦，
3: 我说放点水洗脸吧。
2: 是了。
3: 走他们窗户外头一听啊，
2: 嗯，
3: 唱上了。
2: 唱的是什么戏啊？
3: 什么戏啊？
2: 嗯，
3: 商量吃饭。
2: 啊，商量吃饭也唱。
3: 哎，老夫妻那称呼都特别。
2: 怎么称呼？
3: 老头管老婆叫妈妈。
2: 妈妈。
3: 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2: 叫我这什么辈儿啊？这是
3: 啊，戏词啊。
2: 嗯，
3: 老头说了，啊，妈妈，今日你我儿老吃什么饭呐？
2: 嗯，
3: 老太太说了，啊，姥姥，你我儿老吃炸酱捞面吧。
2: 这好，吃炸酱捞面你就吃，还唱干什么？
3: 是啊，干嘛那么嚷啊？
2: 对呀、
3: 啊，老头说了，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呢。
2: 哎，
3: 这钱么？惭愧了啊！
2: 惭愧是什么？
3: 就是没钱呢。
2: 哦，没钱呢。
3: 老头一听难过了。
2: 哦，
3: 不好了。
2: 怎么叫起板来了？
3: 我一想，我先别放水去呢，我听戏吧。
2: 嗯，
3: 什么戏我都听过，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
2: 这玩意特别嘛。
3: 哎，真唱起来了。
2: 哦，什么词儿？
3: 听说要吃炸酱面。

0: 七面铺啊，空旷。
1: 这还一摞呢。
0: 哪儿？我把脸盆掉地下了。
2: 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戏迷，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感谢各位50分钟的关注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爷爷生气说我纯粹这是瞎捣乱，多美的精彩艺术，中华瑰宝，就连外国人也拍手叫好，一个劲儿的来称赞。生旦净末，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功夫真是不简单。不懂戏曲胡说八道，气的爷爷胡子。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你是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妈，您听。
1: 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
2: 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你是？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 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 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4: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挽不回的遗憾，触不到的梦想和忘不掉的爱。景海心的歌《飞走了》。

0: 过了。
1: 人生就是陌生人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离开之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的，装着那些不舍，一个人熬下去。你飞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里写，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而那些武侠片就描绘出一彩纷呈的江湖，江湖是一人仗剑走天涯，沧海只留一声笑的令狐冲，是转身潇洒故作放荡不羁的至尊宝，是压抑不了的爱恨情仇，一生所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们说人是不是很奇怪，一面相信着爱，渴望着爱，另一面却又怀疑着爱，拒绝着爱。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心，可现实却是难得一人心。你想白首不分离，最终变成终将成过去。你欲择一城终老，却无奈于一城终生。

这辈子我已经很满意了，知道你的名字，听过你的声音，感受过你的拥抱，拥有过你的温柔。至于以后呢？三里清风，三里路，步步清风，再无你。郭顶，我们俩。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四个人，第一个是你自己，第二个是你最爱的人，第三个是最爱你的人，第四个是共度一生的人。生活最爱开玩笑，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最爱你的往往又不是你最爱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而最终跟你共度一生的人，偏偏不是你最爱，也不是最爱你的人。可能很多时候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的那一个人。

我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是一听到郝云的这一首歌就感到非常的亲切，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我很喜欢老北京的韵味，那是一种让人很舒服的生活气息。歌词写的是那个年代的梦想和故事，听着音乐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旧时代，那个时候真的很美好。看着电视机里的奥运会，夕阳下的一切都值得用快门来记录。未来已经到来，但好像少了小时候那种快乐的感觉。回到那一天。

一个儿子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终于抱上了孙子，这一切好像就在一瞬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在生命某个特别的阶段爱过一个人，因为他给你糟糕的生活带来了些许阳光，因为他帮助你克服了某个难关，还因为他陪伴你度过了某个阶段，于是你喜欢上了他，并且一直傻傻的付出。你想把自己化作一把伞，给他遮风挡雨，你想倾尽所有对他好，只要他能开心。你总是努力地把最好的给他，哪怕自己受到伤害，也总能找到理由安慰自己。崔阿扎，算了。

可是尽管你爱得这么用力，但他的一句算了便代表着你们真的只能走到这一步了。眼泪是真的，誓言是真的，心是真的，可是算了，都怪时间了。

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

0: 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啦！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9: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8: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0: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1: 秀，
12: 钟灵毓秀，
13: 眉清目秀，
14: 秀外慧中，
15: 后起之秀，
1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4: 无敌，不要秀逗哦。
4: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你都见过听过哪些奇葩的影视书名呢？啊，有影视名，有书名，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奇葩的影视名我们可能见过很多，奇葩的书名可能也有很多啊！大家呢不要吝啬啊，踊跃的和我们来分享。但是啊，神奇的是什么呢？这两种内容总会给我们惊喜，隔不了多久呢，就会诞生一些新的精品。这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咱就先从这个影视开始说起。如果呀，扩写是有段位的，那么国产爱情片的取名大师一个个都能得第一，他们呀每天换着花样琢磨怎么把我爱你说得曲折离奇，将三个字解决的东西整出一大堆作品去让你去品，仿佛啊这个影片的名字跟这个票房数之间呢存在着某种奇妙的联系。今儿啊就跟大家一起来瞅一瞅啊，这国产爱情片到底有多爱长篇名字。国产爱情片呢近几年着魔了，但不在这个剧情质量上用心，而是莫名其妙的在片名上发力，好像没有这五个字以上的名字都不配说在屏幕上谈爱情。比如十年一品温如言，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你看看这放眼望去大量的片名就跟那各种爱情主题曲似的，不是大喊你爱我就是高呼我爱你，按这个套路那把片名整长点那不是轻而易举吗？哦，你看啊，不要忘记我爱你，来不及说我爱你，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我爱你，这是最好的安排，片名长就算了，那他们偏偏还长得差不多。我举个例子啊，你叫因为遇见你，我就叫只为遇见你，你看是不是感觉更专一一点呢？要是还不够深情，那咱就反手就来一个谁都渴望遇见你，我就问你服不服气吧。而有的人他就喜欢这个渲染氛围，这片名一亮相呢就奠定了全剧昏暗的基调，暗示了主人公悲惨的结局，而且在悲惨程度上是不断较劲儿，前有悲伤逆流成河，后就有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你看这名字取的。当然如果有一部剧大获成功，这同行们就开始研究了，哎，结果研究半天就发现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铁定哈因为这个名儿吉利，于是便开始疯狂模仿，好像仿个名字就能讨个好彩头。有亲爱的热爱的，就有亲爱的设计师，亲爱的麻阳街，亲爱的自己，还有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火了之后，接下来就是致我们终将来到的爱情，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这名字模仿得太不像样了。其实不只是影视行业哈，硬凹长名的歪风，其实它逐渐呢还刮到了这个图书出版界。有些编辑也不知道咋想的，给沈从文的书名起名《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这也就算了。这蒲宁好端端的一个俄国文学大师，人家好歹也得过这个诺贝尔奖，出本书叫什么《我的青春是一场烟花散尽的漂泊》，这也太过分了吧。有些人呢为了营造一种仿佛读诗般的朦胧感，各路编辑是绞尽脑汁给文学大师心爱的作品上全部套上了 QQ 签名风格的书名。这个系列呀之前在网上就很火，火不是因为好，而是这名字呀一言难尽。咱们随便说两个啊，民国大师经典书系《一纸流沙》，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此去经年，谁许我一纸繁华》，《风弹琵琶，凋零了半城烟沙》，这都是啥呀？你以为是从 QQ 空间抄的，谁能想到是沈从文、胡适、鲁迅们的作品呢？这些书名呀，载着一车的大师往文艺的方向是一路狂奔呐，让人一眼看过去眼花缭乱，还以为自己误入了书店的青春言情专区呢，这让读者呀隔着纸页都能尴尬到脚趾抠地，那一抠啊30厘米深呐，总感觉下一秒大师们就要抬头仰望

45度，不经意的露出邪魅一笑。感觉进到书店里，书架上封面扉页满眼不是沧桑就是繁华，不知道是冲着封面以为买到了霸总小说的读者，翻开内容看到的就是大师名作，会不会感到很失望啊？还是本来想买大师作品的读者，冲着这样霸总风格的封面难为情呢？出版社在观察市场之后啊，似乎也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好像民国大师跟矫情的古风名更加般配一些，外国名家也都很喜欢谈论各自的青春。你看看这些翻译作品，什么青春是一场伟大的失败呀，青春是一场阴郁的风暴啊，那匆匆瞅一下这个书名，都以为他在跟你聊青春期那些叛逆与成长呢，完全没有办法与严肃文学产生联系。这书名和作家之间，书名与作品内容之间，那简直啊，那就是两个次元的东西嘛，对不对？取一个吸睛的标题，让路过的人多瞅一眼，可能这是出版社编辑的初衷，但是真的有必要为经典书目凹一个又长又矫情的造型吗？我举个例子啊，大家听好了，你一定会倍感惊艳的。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

看的就是这个青春伤痛文学呢，多冤呢，对不对？本来再看黄金时代，你以为我看啥呢？小时代呀，那多惨呢这事儿。编辑出版经典作品，最基本的就是应该尊重经典内容本来的样子，不仅是尊重作品主体部分，也应该包括标题。毕竟呀，一个好的标题才是好阅读的开始。试想一下，你抱着虔诚的态度，打算花一个下午走进质朴大气的名家，结果走进书店却被一串酸书名围攻暴击，真的，那会被气得喷一口老血的。前面提到的片名也是一样的，那片名啊，也是作品给观众的第一印象嘛。那它的好坏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出圈表现。因此啊，片名要尽量的简短平实，要表意明确，要兼顾影片类型。这花里胡哨不知所云的巨长片名，就像是无形的观看门槛，既考察了记忆力，也考验了肺活量，还拉开了和观众的距离。我就问你，我们念了三遍都不能把片名念明白的，那还怎么向身边的好朋友安利呢？所以啊，下一次争取咱取一个一口气能念完的，能让大家记得住的片名吧。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都知道听过见过看过哪些奇葩的影视名或者书名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各位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我叫阿珍，我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站在阳台看着对面。
2: 哎呀，今天好热呀，冲个澡吧。
1: 他叫阿强，每天这个时候我都能在那扇窗户里看到他。
2: 哎，他总感觉有人看着我呢，可能是我太

0: 累了吧？
1: 阿强的身材很好，个子很高，理着寸头，倒三角真的很帅。可惜，洗手间有门。
2: 对面阳台上，他总有一个黑影在晃呢，又不开灯，怪瘆人的。我还是把窗帘拉上吧。
1: 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敲开了他的门，近距离地看到了阿强，虽然满脸青春痘，但还是很帅。
0: 今天这个送外卖的好奇怪呀，整个头都被包起来了，要不是开口说话，我都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还一直盯着我看，还往屋里瞅。
1: 为了不被他认出来，我戴着头盔，戴着口罩，还戴了一副墨镜，还尽量的压低了嗓子。他应该看不到我长什么样子了吧。
0: 好困呐、我还是赶紧睡觉吧。
1: 阿强的生活很规律，他一般晚上10点就熄灯睡觉了，不知道他睡得沉不沉，会不会打呼噜。可惜我离他太远，听不到，好想再靠近他一点。今天我要以本来的面目去见阿强，我好紧张，我应该穿哪套衣服好呢？
2: 我的生物钟真的比闹铃都准，6:30准时醒。哎呀，换上跑鞋，跑步去。
1: 阿强每天这个时间都会在小区外面的河边跑步，我只要在这里等着，就一定会碰到他。
2: 哦，美女，不好意思，你突然冲出来，我没看到你，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也没注意到你，很抱歉。你有没有事啊？
2: 哦，我没事。
1: 哎呀，我手机没了，掉哪儿去了？
2: 是不是旁边地上这个白色手机啊？
1: 对，就是这个。
2: 那我帮你捡。给。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1: 那我继续跑步了。
2: 我也是。
1: 拜拜，
2: 拜拜。
1: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今天我居然触碰到了真实的阿强，他的肌肉真结实，那一下撞得我好疼。不过呢，我忍着没吱声，我希望他相信我们只是偶遇。
0: 今天跑步的时候撞到的那个女人还挺漂亮，可惜呀，戴着口罩没看着他全脸。
1: 他还帮我捡了手机，一切都像我预料的那样，他真是一个彬彬有礼的男人。
0: 不过他跑步的时候为啥要戴着手套呢？难道是过敏吗？
1: 好希望每天都能看到阿强，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0: 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见到这个女人呢？
1: 可惜我很快就要搬家了，在搬家之前还有好多事要做。
0: 我明天跑步之前可要好好打扮一下了，万一又遇到那个小姐姐了呢。
1: 阿强很少出门，每天傍晚6点左右回家，健身到7点，7点吃饭，7:30下楼散步，8点回家，10点洗漱，真是个居家好男人。
0: 对面阳台上的黑影好几天没怎么晃了，
1: 真的好喜欢这样生活规律的男人，随时都可以猜到他在哪里。
0: 跑了这么久的步，一个人都没有，是不是我出来太早了？
1: 嗨，你好。
0: 哎，是你。
1: 我们又碰到了。
0: 就是，上次我都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了。
1: 我叫阿珍，你呢？
0: 我叫阿强。你也是每天都跑步吗？
1: 也不是，有的时候跑吧。
0: 那你戴着口罩跑步不觉得闷吗？
1: 我是过敏体质，所以……
0: 哦，怪不得呢。你也住这附近吗？
1: 对。
0: 我就住在后面这个小区。
1: 我昨天听歌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你了，很抱歉哦。

0: 也怪我跑太快了，没注意。
1: 我今天给你带了一瓶运动饮料，想着有没有可能再遇到你呢。
0: 哎呀，还帮我带饮料了。我这啥也没带呀。
1: 主要是我从那个拐角冲出来，责任在我嘛。
0: 其实我也有责任，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请你吃个饭吧。
1: 我今天没时间呢。
0: 那明天呢？
1: 其实我最近挺忙的。哎呦，那这样吧，我们有缘自会再相见的，拜拜。
0: 好吧。
1: 我今天拒绝了阿强的邀约，他好像有点失落。
0: 阿珍，真好听这名字。他还给我专门带了饮料，应该是对我有好感。可是为什么他拒绝了我的邀请呢？
1: 我终究是要离开的，不管我答不答应赴约，阿强终究是要伤心的。
0: 我明天再去试试，就这么放弃了，我这身肌肉也不会答应的。
1: 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就在今天，我要为这件事情画上一个句号。
0: 不过阿珍真的好贴心啊，这运动饮料的味道还不错。哎，冲个澡，上班去。
1: 阿强去洗手间冲澡了，看看时间，应该很快了。
2: 哎呀，今天跑完步，
0: 怎么感觉这么累呢？头好晕，我在沙发上靠会儿吧。
1: 时间到了，阿强，我来了。
0: 好晕呐、好想睡觉啊。哎，感觉好像有人来过呢。
1: 阿强你好，我是阿珍，我想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了我吧。谢谢你帮我捡手机哦，没有你的指纹，这个指纹锁可不好开。你的车我也开走了哟，不然这些东西我也搬不走，那就再见喽。
0: 啊，这几点了这是？哎，我在哪儿啊？不对，我手机呢？哎，这家里面怎么感觉不一样了？还有我电脑呢？完了，这都被翻得乱七八糟呢，这是。天哪，我被偷了。
3: 这个故事啊，名字就非常之长，听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呢？跟大家说，他的名字叫做我很想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些没有人知道的夜晚我在想什么。对于那些奇葩的影视书名，也送给各位一段话哈，流量扎堆，烂剧抄袭当道，演员的演技仅粉丝可见，但是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流量啊它不是通行证。最后还是希望国内影视行业能够多用心制作一些优良的作品。我们身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文明古国，不缺好演员，也不缺好故事，希望呢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能够做到口碑与深度并存。关注微信公众号影视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无法逆转的悔恨，无可企及的梦想，以及难以忘怀的爱恋。期待你把这些跟小青一同分享。

人间烟火，影视男女，虽然琐碎，却是活着的味道。无论从前有多慢，无论现在有多快，我知道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爱人，不管从前还是现在，都要尽全力守护。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如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埋怨，不如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上，属于你的路上便会洒满阳光。

人生的幸福，一半要争取，一半要随缘。争取不是和别人争，而是与困苦做斗争。没有唾手可得的幸福，主动争取才能一步步接近幸福。随缘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置之而后安。能力与条件所限，很多人是要随遇而安，随缘而止。争取人生会减少遗憾，随缘知足者常乐。最怕该争取的时候裹足不前，该随缘的时候心存执念，总在得失之间纠结痛苦。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你在这个时段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一个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就不再想去寻找依靠，任何人都是负累。成熟是一个很痛的词，它不一定会得到，却一定会失去。有时候我们可以一脸茫然，有时候我们又执着的有些不堪。

想一想，其实做个中庸的人也不错。你说慢节奏生活好，我附和着。他说快节奏生活刺激，我也赞同。就像小公寓精致，大房子宽敞，各有千秋，实在难分好坏。其实生活也如一生，从来都不会非黑即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后来的感情，你知道了，先保护自己，再也不敢那么肆意的不顾一切。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过程很少是轰轰烈烈的，经得住平淡还依然不离不弃的人，才是对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会变得越来越宽容，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算了吧，时间会抚平一切。虽然我们往往并不知道这时间需要多长。今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以前耿耿于怀翻来覆去好几个晚上睡不着的事儿，如今也变得云淡风轻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4: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9: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说到孩子顶嘴这件事儿，大概没有几个父母不唉声叹气的。爸妈们叫孩子做点什么，他总是顶嘴，为什么非要我做，你自己不能做吗？这些孩子总是说一些和父母的意见或者是愿望相悖的话，而且大多比较情绪化，不是噎得爸妈说不出话来，就是惹爸爸妈妈生气，结果常常呢是搞得一家人都不痛快。节目一开始，石晓就来跟奶爸奶妈聊聊孩子顶嘴该怎么办。
10: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9: 孩子爱顶嘴其实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儿。做父母的只要善于引导，孩子也不会无理取闹的，而且还能培养孩子活跃的思维和创造性。面对爱和家长对着干的小恶魔，爸妈们先别着急暴跳如雷，不妨先思考一下孩子为什么顶嘴。接下来石晓就用几个事例来给奶爸奶妈分析一下顶嘴宝贝的六大心理。首先说第一种心理，我长大了我能行。彬彬是个2岁半的小女孩，最近呢，彬彬的父母发现她越来越不听话了，常常把不挂在嘴边。吃饭时间妈妈说彬彬来吃饭了，不吃。洗澡时间妈妈说彬彬该洗澡了，不洗。早上起来妈妈说彬彬去刷牙洗脸，该上幼儿园了，不刷。一般在孩子2到3岁时出现这个阶段，又叫第一反抗期。当孩子能够熟悉地运用我这个词时，家长应该感到高兴，因为孩子的自我意识已经开始萌出，独立意识也在迅速地发展。可是令人头疼的是，这些从前不会说我、没有自主意识的乖宝宝，如今在学会说我这个词之后，又常常在我的后面跟个不字。如果孩子出现这样的反抗，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呢，要让孩子与自己站在平等的位置上，把孩子当作一个小大人，用商量代替命令与强制。例如在让孩子吃饭时，家长可以问问孩子为什么不来吃饭，是因为孩子手上的事儿还没做完，还是别的原因。如果理由正当，可以把吃饭的时间往后拖一拖，或者家长可以把好吃的菜名一一报出，或者是让孩子闻到饭菜的香味儿，吸引孩子过来吃饭。第二种心理是，你们能这样，为什么我不能？文文，电视不能多看，现在啊都9点了，该睡觉了。 妈妈指着墙上的钟示意文文离开沙发上床睡觉，可是文文瞟了妈妈一眼，视线又落到了电视画面上。妈妈急了，硬是把文文从沙发上拖起来。文文把手甩了甩，昂着头大喊，你们平时九点也在看电视，为什么我不能看？如果家长本身就存在这样的缺点或做法，在教育孩子时自然会遭到反抗和顶撞。家长只有积极地改正缺点，才能让孩子认可并且接纳家长提出的要求。接下来的第三种心理是试探家长的忍耐底线。不，我要买小汽车，就要买小汽车。每次妈妈从幼儿园接洋洋回家，路过玩具店，洋洋就会央求妈妈买小汽车。前两次妈妈给洋洋买了两辆小汽车，可是洋洋仍不满足，每次都想买新的。这回妈妈下定了决心，坚决不答应。洋洋一着急，干脆往地上一坐不走了，任凭妈妈生拖硬拽，洋洋就是不起来。最后妈妈不得不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假装走开。这时洋洋竟也自己站起来，跟在妈妈的后面回家了。孩子的这种反抗方式可能是出于对成人底线的试探，家长在遇到孩子这种试探底线式的顶撞和反抗时，一定要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允许或者是不允许都要彻底地执行。除了危险和有悖原则的事儿不能让孩子做主，其他事情上还是要给孩子多一些权利，让他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来做。第四种心理是孩子想要受到关注。叮咚，敲门声响起，刚刚还在和祥子一起玩积木的爸爸一下子来到门前，将客人引进客厅，扭头对祥子说，爸爸跟叔叔谈些事儿，你把积木拿到房间去玩好吗？祥子有些愤懑地说，我不玩积木了，我也要跟叔叔谈事情。你跟叔叔谈什么事情？赶紧回房间去，爸爸说。不，我就要待在这里，不回房间。祥子边说着边坐到了沙发上。如果孩子出现这样的反抗，说明孩子感受到家长忽略他了，而此时他只需要顶个嘴，爸爸的全部注意力就会集中到他身上。如果家长常常陪伴孩子，常带孩子参加各种亲子活动，那么孩子就会认为自己受到了重视，那么在家长暂时离开他时就不容易感到失落。第五种心理是我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小易妈妈是一个事事追求完美的人，在儿子的教育上，小易的妈妈也没少花心思，恨不得事事为他安排，让孩子的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满地执行下去。小易在妈妈的高压下，自然一直都是乖乖的，从不顶嘴或者是反抗。上幼儿园时，小易在幼儿园的智力测试当中得到了全园最高分，可是自升上小学之后，小易的成绩便越来越差，他懦弱，独立性差，不善于自己思考的缺点更是暴露无遗。家长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应该尽量满足孩子的合理要求，并尽量鼓励、支持和帮助孩子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儿，如宝宝想自己吃饭、选择穿哪件衣服等。但是如果孩子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家长就不能盲目的迁就。最后一种心理是他真的只是在耍性子而已。如果孩子真的在胡搅蛮缠耍性子，家长又该怎么做呢？孩子在顶撞和反抗家长时，家长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来逼孩子就范，反而可以在不对个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让孩子自己去试一试。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自己承担独断专行带来的失败后果。孩子能在碰壁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在反思当中减轻逆反心理，矫正自己的行为。如果孩子出现无理的顶撞和反抗，可能是家庭过于溺爱养成的专横个性，因此要彻底改变孩子的不良行为，还要从改变家长的教育方式做起。

0: 亲爱的妈妈，
1: 喂，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喂，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夏天是最适合生长的时候，是宝宝补钙长高的黄金季节，这段时间如果多给孩子补钙，更有助于孩子长个。但是很多家长都不知道怎么给孩子补钙，他们常被市面上各种类型的钙剂弄得眼花缭乱，忽略了很多家常菜也是补钙高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就给奶爸奶妈们推荐几道夏天既美味又补钙的美食。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石晓给您推荐的第一道补钙美食是玉米南瓜排骨汤。这道菜品主要是南瓜营养成分比较全，营养价值比较高。南瓜中钙、铁、胡萝卜素含量较高，玉米的维生素和纤维素含量较多，含钙量相对较少。在炎炎夏季肠胃不适的时候，这道汤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食疗效果，帮助食物消化。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玉米、排骨、南瓜、葱、姜、盐。具体的做法是，首先呢，把材料洗干净，切好备用。将砂锅内加入水，倒入洗干净的排骨段，放入生姜片、玉米段、南瓜片，开大火，待汤汁烧开转小火，撇去浮沫，炖大约100分钟。出锅前倒入适量的盐，就可以上桌了。第二道补钙的食谱是豆腐炖鱼。豆腐的蛋白质含量高，而且质量好，是植物蛋白中的佼佼者，还含有丰富的钙、钾等矿物质，也是补钙的好食材。而鱼肉肉质细嫩鲜美，维生素 D、 维生素 A、 铁、钙等营养素含量丰富，有很好的补血补钙等功效。需要的材料有草鱼、豆腐、葱、姜、蒜、花椒、八角。做法是，首先将豆腐切块备用，鲫鱼去鱼鳞内脏洗干净，锅中放入油，

六成热，放入葱姜炝锅，放入鲫鱼煎制，然后加入适量清水，放入豆腐，小火炖至40分钟，放入盐味精，撒上香菜调味即可。要使烹制的豆腐入味，关键在于火候和调味。烧制豆腐的时候，应该用大火烧沸之后再转至小火焖。要使鱼身不粘锅，鱼要控进水，煎鱼的时候用姜片擦鱼身，边煎边晃动锅身。接下来石晓给您推荐的第三道补钙食谱是蛋花豆腐羹。鸡蛋豆腐含有丰富的钙，又软又嫩，需要的食材包括鸡蛋一只，豆腐半块，骨汤150克，小葱末少许。具体的做法是，首先呢，将鸡蛋打散，豆腐捣碎，将骨汤煮至水沸，加入豆腐以小火煮，适当进行调味，并撒入蛋花，最后点缀小葱末即可。石晓给您推荐的第四道补钙美食是鳗鱼饭。鳗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有丰富的补钙效果，同时有助于孩子的大脑发育。需要的食材包括鳗鱼、笋片、青菜、米饭。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首先将鳗鱼中放入精盐、料酒、酱油等调味品腌制片刻，然后打开烤炉或者是烘箱，温度调至摄氏180度，将腌制好的鳗鱼放入烤盘，放入炉内烤煮，将笋片、青菜放入油锅当中稍微的翻炒，加入鳗鱼，放入高汤、酱油、糖等调味，至水收干之后出锅，最后将做好的鳗鱼浇在饭上即可。当然也可以直接用市面上出售烤好的鳗鱼，只要微波加热一下即可食用，口味好又很便捷。第五道补钙食谱是番茄黄豆。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一个番茄、黄豆、番茄酱、适量的盐和糖。具体做法是这样的，先把黄豆提前泡发8个小时以上，将西红柿去皮切丁，炒锅加热，放入番茄片刻，加入适量的清水煮上5分钟，然后用搅拌器把西红柿打碎，倒入泡发的黄豆，大火煮开，小火煮炖1个小时，加入糖、盐等调料，大火收浓汁即好。最后呢，要给您推荐的补钙食谱是芝麻酱拌菠菜。芝麻酱钙含量很丰富，基本上每100克含钙870毫克，高于豆类和蔬菜。菠菜当中富含的维生素 K 是骨钙的形成要素，在补充钙的同时增加维生素 K 可以大大提高补钙的效果，所以芝麻酱拌菠菜香而不腻，是完美的补钙凉菜。需要的食材有菠菜、芝麻酱、少许白芝麻、少许鲜酱油。具体的做法是，先将菠菜洗净去老叶，根部保留，芝麻酱加入少许热水稀释之后调入酱油，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烧开，加入1勺盐，放入菠菜根部断生，然后转向叶子20秒即可。用心感悟，用爱呵护，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在工作中，我们都需要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一份好人缘既是综合能力的体现，也是工作中良好心情的保证。但是总有一些做法容易在不经意间犯了大家的忌讳，影响到来之不易的办公室友情。那么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首先开启职场魔方，破解一下职场中立身处事需要避开哪些雷区，聊聊别做职场惹人嫌的八类人。你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员工，不迟到，不早退，准时完成工作，对单位里的大小文具从来不顺手牵羊。不过别忘了，衡量一个人工作成绩的优劣的，不仅仅是业绩和表现，跟周围的环境的协调，这也是重要的考察方面。专注于严于律己固然好，但是如果与同事矛盾过多，也会增加路上的暗礁。因此没有人愿意成为毫无人缘的讨厌虫。以下有一面镜子，不妨对照着看一看自己是否是无意当中犯了忌。第一是泄露秘密的人。所谓秘密，当然就带着一些不可告人或者是不愿意公诸于众的隐情。基于对好友的信任，人们才会将私密的事情全盘托出。如果这样做了之后，却听到自己的私密在别人的口中曝光，不用问，叛徒只有一个。被出卖的人一定会懊恼错付了友谊和信任，如果秘密中牵扯到了第三方，更会使事情一发而不可收拾。所以不论是善意或恶意的泄密，都是办公室友情的大忌。第二，独自升职的人。如果你比好友先升职，这段友谊恐怕会经历一段脆弱期，朋友间的职场地位变得不再平等，加之心理上微妙的竞争和比较，酸溜溜的滋味很快就会弥漫开来，暗中发酵的自卑也将作怪。当然很少有人为了顾忌好友的心情而放弃升职机会，但如果发生了，记得体谅对方的心情，尽可能的加以宽慰和疏解。第三是异性当前的人。条件好的异性是好友间最严厉的考验。对很多人来说，如果和朋友喜欢上同一个异性，那简直就是情意破裂的判决。在此建议，对于情感生活最好独立的经营，在爱情基础尚未稳固之前，即使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要拖着一块儿去约会。对爱情和友情都不必反复的探视，别因为在情感上贪图胜利的感觉，一下子就错失了两个重要的人。那么第四呢，就是飞短流长的人。如果你热衷于传播八卦流言，至少要求他人同样热衷于倾听。 那些道不同不足为谋的同事迟早会对你唯恐避之不及。即使你凭借着各种小道消息成为了茶水间里面暂时的红人，也很容易得不偿失。那些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总有被验证真假的一天，更何况人们对蜚短流长的人本来就很难交付信任，而这种不值得信任的印象不仅会降低你在同事中的形象，也会对工作机会产生影响。第五呢，是毒气攻心的人，牢骚满腹，怒气冲天，这些就是散播毒气者最明显的特征。偶尔来一些推心置腹的诉苦，确实能够激发共鸣或者同情，拉近同事之间的距离，但喋喋不休就会让身边的人苦不堪言了。随时随地的牢骚往往不能换来理解，人们反而会觉得奇怪，既然你对现状如此不满，为何不干脆换个环境远走高飞。第六，是巴结老板的人，争功邀宠通常会让别人看不惯，从而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如果真的需要和上司拉近关系，也不妨两个人相约同去，不要私下里做一些小动作，让对方怀疑你对友谊的忠诚度，甚至怀疑你的人格。同时，同事也难免会担心，自己平常对老板的抱怨会不会被你出卖，借着现情报而爬上高阶。如果同事发现你偷偷的当了耳目，那友情可真的就从此完蛋了。第七类人是公私不分，公事公办也是友情的杀手之一。也许一方会想，我们这么要好，何必对我要求这么严格，就算是出了事儿，也该罩着我才是。但另一方却想，我们这么要好，就不该为难我，应该让我对上面好交代，老出情况简直是害死我了。如此下去无法达成共识，将会造成许多不便和伤害。建议办公室搭档们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做好沟通，公私分明，而不要只在心里做一些无用的生气。那么最后一类人呢，是伸手要钱的人。随便向朋友开口借钱看似是小事儿，但实际上很容易引发朋友之间的别扭，开了口却借不到钱的会埋怨对方不够意思，被借了钱的不好意思拒绝，还要担心借出去的钱有去无回。如果没有能够如期还钱，那就更麻烦了，金额不大不小的一笔钱很容易被借钱者忘记，这种无心之失却会让好心借钱给你的朋友进退两难。开口要钱吧，显得斤斤计较，实在不好意思，但按下不提的话，指不定你从此都想不起来了，朋友付出了借钱的情分，你却连感激都不记得，实在是非常伤人的事情。如此暗暗埋怨之下，朋友的心里就会存着一个疙瘩，一个人暗自难受，一个人毫不知情，实在不是有利于办公室友情的局面。很多时候办公室友情中的隔阂都是不经意间出现的，希望雨飞分享的文章能够帮你避免当局者迷，减少不必要的误会，收获更多的职场人缘。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往期节目的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现如今我们越来越依赖于手机带来的便利，于是几乎不管在何时何地，玩手机都成了可以被理解的行为。但是被玩手机这件小事

所冲击的亲情，我们有没有注意过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分享来自小山同学的文章《手机与亲情孰重》。生活在信息时代的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着电子产品所带来的方便快捷。从前的网瘾是沉迷电脑游戏所造成的，当时网瘾这个词儿几乎是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如今的智能手机也暗藏诱惑，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众多低头族的一员。现在似乎谁都离不开手机，充分享受科技成果当然无可厚非。不过我们却没有想过，手机没有还可以再买，只要愿意买个十几台，我想都不会有人去拦着你。但是有些人有些事一旦丢开了，就再也买不回来了，比如时光，比如亲情、友情和爱情。我们有手有脚，外面也不缺蓝天白云和新鲜的空气，但我们每天最大的运动幅度很可能只是伸出几根手指在屏幕上做微妙的滑动，直滑到昏天黑地，不知今夕何夕，甚至起个床都难得的像上天入地。即使勉强起床梳洗，终于出了门赴热闹的饭局，我们也开始变得冷漠，变得不爱说话了。一桌十来个人，大家仿佛约好了似的，都低着头玩着手机，默默地独自笑着，甚至最基本的交流也转移到了聊天软件上，这难道不是一件滑稽又可笑的事情吗？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近代史上，鸦片毁掉了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人。我们可以尝试来对比一下，百年前躺着吸鸦片，百年后躺着玩手机，这姿态是不是有着惊人的相似？随着对智能手机的痴迷，我们可能没时间亲近孩子，没时间尽孝，然而却花着大把的时间捧着手机沉思傻笑。世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相隔多远，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低头默默玩着手机。在没有手机的年代，父母辈的爱情是携手游园、踏青划船，是人世间所有的美好景色都想和你一起走一起看。而现在的爱情是微信上爆刷的表情包，朋友圈的线上恩爱，我们拿着手机拍着千姿百态的照片，分享着真假难辨的信息，一旦少了对方的点赞评论，就觉得自己被上天抛弃了一般。这种感觉就好像无论去到哪里都是在和手机玩，或者不妨说，真正的恋爱对象不是对象本人，而是手机而已。低头族的成员越来越多，甚至一些年轻父母也没有能够幸免。父母在低头之间造成幼儿丧命的惨剧，一次又一次占据了新闻报道的头条。这是极其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手机和亲情如果用不等号来表示关系，那么他们的天平该向哪一边倾斜呢？前不久，一则妈妈只顾玩手机，两岁孩子遭汽车碾压身亡的新闻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无独有偶，另一则消息又被各大媒体报道，陕西一名四岁男孩在游泳池里溺亡，而孩子挣扎的时候，母亲在几步之外玩手机浑然不知。有网友的评论中写了自己身边的见闻，前几天逛商场上自动扶梯时，看到前面的小孩反复把手塞进楼梯和围裙板的间隙，家长看着手机浑然不觉，还是我们旁人提醒。因父母忽视而导致的儿童悲剧频频发生，令人痛心。这让人在同情之余，不仅生出了和一坂幸太郎一样的愤慨，不合格的家长实在是太可怕了。手机的出现本应是一件让人欣喜的事儿，曾几何时，我们在外打拼疲惫不堪，家人的一通电话就会让自己的疲劳消失殆尽，变得干劲十足。如今手机越来越智能了，人却反而开始麻木，手机已经失去了增进交流的初衷。你每天没日没夜地拿着手机在刷微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母在家里翘首企盼，彻夜难眠，只为等你的

通电话。当你在乐此不疲地打怪升级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母坐在你旁边欲言又止，只是为了跟你搭句话？当你拿着手机自拍、传微信、传 QQ 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母已经多久没有跟你来个合照了？手机这个本应该传递亲情的工具，却成为了亲情最大的阻碍。明明是和平年代，可人们无数次的相遇在街头，连抬头间的微笑都吝惜如金，一心只顾着手中的手机，如同战火中摇摇欲坠的孤城。手机上聊天认识的人，关系是最薄弱的，隔着屏幕你永远见不到对方的庐山真面目，哪怕他有天忽然销声匿迹也是可能的。所以当你抱怨自己没有朋友的时候，是时候放下手机，给对面的人一个温暖的笑容了。父辈常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才有了对孤独的认识，才有各种思考，才能沉默的阅读，才能专心的交谈。后来网络和手机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也挤走了生活中的很多美好。没空阅读好书，没空欣赏风景，没空与家人交谈，全部时间都用在注视屏幕上，又是否值得呢？从现在开始放下手机，伸出双手去拥抱美好的大千世界吧。小山同学的这篇文章让我们恍然发现，最初用来沟通的工具现在反而阻碍了我们的亲情。手机和亲情孰重，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你分享。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5: 在某个平凡的夜晚，你瘫软在床上，打开手机，不想洗澡，不想洗头，不想干家务活，点开抖音、微博、小红书、豆瓣、小破站、知乎、爱奇艺、优酷、腾讯、王者，不知道过了多久，点开手机桌面发现，哎呦，这么晚了，再不睡该起不了床了。
16: 没错啊，说的就是你那个熬夜睡不饱，很困睡不着，改变又做不到的人。大家有没有发现，熬夜似乎已经成为了整个时代的标签。
15: 哎，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晚睡？为什么熬夜会上瘾还如此难戒掉？而且即使是想睡觉无法安心入睡呢？人们究竟是不得已而熬夜，还是故意熬夜的呢？
16: 哎，今天我们就睡觉熬夜睡醒这个话题来好好的探讨。首先想说一点，就全人类目前真的是在越睡越少的状态，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关于睡眠的话题挂上热搜榜，频频的被大家所讨论。那尽管大家都深知熬夜的危害如此之大，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调皮的我们似乎永不低头。

0: 难成头号的问题。从年龄分布来看，44%的19到25岁的年轻人熬夜到0点以后，也就是说睡不好逐渐成为了年轻人的普遍痛点。
1: 嗯，那经过了解呢，其实发现啊，身边有许多人都曾有过熬夜的经历。我们还看过有项杂志曾经有一个关于睡眠相关的调查，研究大家不愿意睡眠的原因。那结果显示呢，接近60%的人，也就是超过一半还多的人，在凌晨12点之后才去上床睡觉。那人们的熬夜理由五花八门，但超过80%的理由和工作、学习等不可抗力根本无关。
0: 嗯，那么这种熬夜行为被大家称作是报复性熬夜，意思是白天在工作上消耗了太多时间，于是呢试图在夜晚找到补偿，以满足自己学习、充电或者是休闲娱乐的需求。
1: 睡不着先怪谁呢？首先啊，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睡眠模式跟社会环境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对于很早期的人类来讲，你深夜躺下睡觉这段时间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防御性很低啊，你还要面对各种威胁，说不定还会碰到老虎豹子呢，对吧？
0: 嗯，
1: 那个时候人们会选择和群体来一起入睡，并且尽量的保证有人处于清醒状态，交替轮班。
0: 而今天呢，睡眠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咱们不用再担心受怕什么豹子出现了、狗熊出现了。人类有了安静的卧室，有了软软的泡沫床垫，有了人工调节的恒定温度，睡眠条件改善了，同时又出现了新的睡眠问题。
1: 嗯，从睡眠时间来看，今天生活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我们，平均的睡眠时间已经从之前的11个多小时减少到了今天的6个多小时。
0: 从睡眠过程来看呢，睡眠已经不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反而越来越需要药物和技术的调整。
1: 是，我们回溯到啊，是在2018年，我们来就这一年的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来了解一下睡眠的一个情况。当然现在的情况已经越发严重了啊，全球有超过60%的成年人都遇到了影响�睡眠的医学问题，其中呢超过1/4的成年人有失眠的问题。这个状况其实催生了大量跟睡眠相关的产业，比如说一些帮助睡眠的药品。

0: 还有专门针对并且弥补女性睡眠不足的一些护肤产品。
1: 更严重的是，人体的精神状况、心理状况都跟睡眠紧密相关。睡眠时间越来越少的一个结果，就是人类的情绪也越来越暴躁。心理学家认为啊，这睡眠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私人问题，它跟你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生活方式有关，是你的生理心理状况和社会生活相互磨合的结果。
0: 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你的睡眠状况反映着你的身体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关系。首先啊，人的睡眠方式它跟你所处的环境，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生活形态，其实是紧密相关的。
1: 我们可以再回头看一看，在农业时代啊，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资本主义时代带来了世界性的大生产，它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的价值的理念。
0: 那接着再往后，经济越来越发达了，伴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那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呢，就实现了无间断的24小时生产，所以就拥有了一个无睡眠的世界。
1: 东半球在白天生产加工的零件，等东半球进入夜晚了，这些零件紧跟着就在西半球的白天被组装成了产品。同时西半球的电话服务等业务也会转移到东半球，那里的人可以服务西半球夜晚产生的各种问题和需求。
0: 你看，这一下东西半球就串联起来了，这不就是全世界吗？当然啊，最普遍的世界性的大生产伴随着网络技术，所以让人们开始时时刻刻的都处在信息和商品的浪潮之中。
1: 图像触手可及，新闻和资讯无处不在，每一秒钟都在产生无数的信息，呼唤着每个人的注意力。
0: 我前两天看到有位朋友也是和我一样啊，同行的，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他说最感慨的就是现在所有的人好像都被打开了情绪的窗口。那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事件它不再具有地方性，发布的一瞬间就会遍布全球，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转发者、传播者和评论者。
1: 白天大家忙于工作，似乎无暇关注，到了晚上一旦有了一点空余的时间了，那信息就蜂拥而至，
0: 恨不得马上源源不断地解锁各种各样自己今天错过的一些新闻。
1: 越晚啊，大家越像是充了电似的，似乎只要合上眼睛，世界就会离大家而去。所以睡眠的减少不仅仅是加班的结果，很多人是心甘情愿地牺牲掉睡眠时间去获取更多信息。
0: 对，无眠、失眠、睡眠匮乏真的是很多现代的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现代的年轻人他所指的年龄范围非常的宽泛，那也非常期待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睡眠状态，尤其是遇到失眠的情况，你会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自己去解决，又或者有没有去研究过、探讨过到底失眠的问题原因是在于哪里，都欢迎来跟我们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大家就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啊，我们似乎在深度的观察着各位的睡眠情况，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七七他说，从初一养成了11点，原因是门禁啊会断网，只留灯和空调可以用的那种。
1: 哦，你说初一的那个年龄是吧？
0: 对，他11点睡觉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养成了。那么到现在毕业工作了，也是11点左右就会睡觉。
1: 哇，
0: 秒睡的那一种，在 KTV 都能睡着的人，不管是假期还是上班，都是7点多起床，三餐是准时的，基本上呢每天都会快走30分钟，然后一整天精神状态都非常的不错。
1: 哇，这样的作息时间真的太棒了，我实名羡慕。
0: 再来看一下高度决定视野这位朋友，他说了，睡觉困难户在此啊，每天睡觉都要很久才能够进入到熟睡的状态，睡着了也跟周公约会，一直约到早上硬着头皮起床，怎么样才能睡个好觉呢？
1: 哎呀，我觉得你白天可以试试像跑步呀这类中等强度的运动，然后早点关灯，睡前别玩手机，说不定会有所帮助。
0: 念念说了，影响睡眠的不只是手机，还有奶茶。
1: 哦，说到奶茶，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影响睡眠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嘛，那其实除了和社会历史有所关联之外，睡眠还跟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上都紧密相关。首先刚刚那位朋友不是说到他无法入睡吗？其实有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生理的决定，因为有一项研究发现，失眠它具有一定的遗传性，而且和睡眠好的人相比，睡眠差的人啊，这个短寿风险高达1.5倍。
0: 是，人的体内呢有一种荷尔蒙，当它呢在体内产生的足够多的时候呢，哎，你就会觉得很困。而如果这种荷尔蒙无法足够分泌，受到褪黑素水平不足的影响啊，就会不觉得困。
1: 你看，这是睡眠扰乱的一种，很多种包括失眠在内的睡眠扰乱，其实它都是有受到遗传基因的影响。比方说如果你家里爸爸妈妈啊父母有睡眠问题的话，那可能孩子从比较小的年纪就开始有一些睡眠扰乱的问题了。
0: 哎，另外呢，今天啊这科学家还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梦，叫做清明梦。
1: 什么意思？
0: 清明梦呢，就是在梦中啊看见自己变成了两个，一个在睡着，一个在活动着。
1: 哦，在这种状况之下，它是指人的脑电波跟艺术家灵感来迸发的时候其实特别的像，这个状态很类似啊。所以呢，认知科学家就认为说清明梦可以发展人的创造力。
0: 但是有但是啊，这清明梦呢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因为人的睡眠需要一个过程。
1: 你看，我们入睡之后先进入到的是浅睡眠。
0: 是的。
1: 然后是没有眼球运动，就是没有梦的阶段。然后接下来呢再进入到眼球运动有梦的阶段，再进入到深度睡眠。这一个晚上这样的循环持续个4-5次，只有睡足够长的时间，人类才会做足够多的梦，也才有可能会出现刚提到的清明梦。
0: 也就是说我们得多睡才行是吧？
1: 对，睡的时间要长一点，这是基础要素。
0: 哎，但是呢现代社会充满着逻辑理性，一切呢都是一根直线的。人们的轨迹变得很单一啊，你看人能够活成这个样子是有限的啊，原因呢就是大家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做梦也越来越少，所以需要给自己多留出一点时间来睡觉，也才可以给梦留出更多的可能性，是吧？
1: 我们看到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持续发送有关于睡觉这个事儿的一些讨论。Manning 他说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现代人普遍压力太大了。其实我觉得压力啊要学会把它逐渐的去分散，不能说是压力太大，应该说压力的来源太多。
0: 确实是啊，这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啊。Wesley 他说了，从毕业开始的一年多里啊，因为焦虑睡不着是常有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在网上呢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被骗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自己想学的东西很多，每天看着比你厉害的人比你还要努力，一两天没跟朋友一起打游戏，害怕就 这样被疏远了。今年家里帮忙还了款，还剩少部分没还，现在自己也在调整着心态，工作稳定了，好好干，想学的东西呢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全部学完的，一步一个脚印来吧。朋友不会因为几把游戏就远离你的，我们只是追求和生活的状态不一样而已，日常娱乐就好了。最近一个月，哎，我这睡眠质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了，时间持续在6个小时左右，以后呢也会在饮食和运动方面做一些调整，尽量做到1天睡7个小时，给自己加个油。
1: 真的加油，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一点一点努力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以后就会越来越好的。而且大家其实也可以学习一下他后面转变的这个阶段，说明自己看问题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对不对？
0: 是的。再来看恭喜发财，他说，哎呀，我严重怀疑你们是不是在监控我呀，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晚上12点睡觉，半夜3点多4点多就会醒，醒了再也睡不着了，感觉每天啊都恍恍惚惚的。我才30岁呀，怎么就焦虑过头了呢？
1: 我正想问他今年多大了。不过没关系，前段时间我跟我一个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就是晚上睡不着，然后呢中间老醒，大概凌晨3-4点钟和你一样的情况就醒了。这种情况我觉得你需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啊，然后日常可以加一些有规律的运动，当然就是小量级就可以，一定要逐步递增，千万不要一口气儿可吃不成胖子。
0: 是啊，你要是从这中医角度来说的话，3-4点正好是这个肝啊在抒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看看是不是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太焦虑了，紧张的压力太大了，可以舒缓一下这个自己的情绪啊，发泄一下。
1: 你也需要像刚刚 YC 他一样啊，及时的调整自己看问题的这个角度，把心放大一点啊，其实没啥事儿的。
0: 还有虚虚他说了，我是属于睡不醒的那种，我朋友都说我像是老年人。我周末一天算下来睡13-4个小时，而且是真枕头没多久就睡着了，真的十分想睡到天荒地老啊。
1: 此时此刻我也要凡尔赛的说一句，我也属于这一卦的。
0: 等你这岁数再稍微长上几年，你看看你还有这本事吗？
1: 不，有这本事。经过科学的研究，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为什么能睡这么久。
0: 为什么？
1: 遗传。
0: 哦，我以为是家里一定会有人偷偷的给了你闷棍呢，每天都是晕过去的。
1: 很有可能啊。还有Echo 他说，睡眠质量不好，整个人的肤色感觉都不好了，脸色暗沉一整天，然后就是精神状态直接糟糕，做什么都无精打采，熬夜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喜欢熬夜，真的忍不住，有什么办法吗？
0: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的培养好的入睡的习惯，你比如说睡前啊少玩手机，虽然这一点很难做到啊，但是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采取的就是不把手机带进卧室，然后呢如果要起床定闹钟的话，给自己单独买一个电子闹钟就可以了。
1: 哎，我也之前也是这么想的，然后我也买了电子闹钟，从他买回来到现在大概过去有3年多吧，他从来没有被使用过。
0: 哎，那你送我吧。
1: 行，明天就给你拿过来啊。而且还是那种复古版的，挺好看的。
0: 太好了。还有鬼鬼他说了，有个孩子根本不存在睡眠障碍，不要吵我就行了，秒睡。
1: 这家里有小宝贝的时候是无限的快乐，不过到了深夜的时候，当小宝贝这个精力充沛的时候啊，那可能就是面临我们的就是不快乐+1+1+1。
0: 倩倩酱他说了，睡觉这个问题我感觉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哎，我觉得你应该是深有体会对吧？
1: 是。
0: 他说了，他说我像我爸爸几乎是秒睡的那种。

0: 种，睡眠质量超级高，周末加上上午睡可以睡十几个小时，而且午睡根本不想起来。
1: 我也一样，我老爸我老妈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还年轻的时候，但年轻吧也得四十来岁他们但凡遇到周末但凡没事啊，真的特别能睡，
0: 就一直睡是吗？
1: 对，而且妈妈也是不太能睡午觉的那种，因为一旦睡午觉她就困得起不来床
0: 就是不敢睡吧，这属于。
1: 对，我也是这种不敢睡的状态。其实每个人我觉得在睡眠上啊都是不一样的体验。当然大家对于这个高质量睡眠又有怎样的一个理解，有没有过相应的一个了解呢？也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4: 是的，今天我们说到了睡眠，准确来说，其实我们是在关注失眠这个话题。无数的研究证明啊，睡眠不足几乎是万病之源。
7: 那谁说的不是呢？俗话说着，女性啊，失眠那就等同于毁容。
6: 有研究发现，仅仅两个小时的睡眠缺失足以给我们的外表带来严重影响。
4: 睡眠长短呢，不仅影响着皮肤的光泽、弹性、皱纹程度、痘痘的严重程度以及衰老和屏障功能，缺乏质量的睡眠更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一系列的问题。
6: 你说完这句话，我决定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早早的睡觉，
4: 当个睡美人是吗？
6: 但是它很难做到，因为生活在当代快捷节奏之下的我们，很多时候身不由己。当然我这个身不由己啊，可能就是趁着晚上那一点时间，我一定要玩玩游戏呀，或者小小的娱乐一下呀，好像这一刻才是特别是真实的属于我的个人时光。
4: 是的啊，我们看到在2020年中国睡眠指数分析了，就发现我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人们呢，不仅睡得晚睡得短，而且还睡得浅，
6: 睡不着睡不好还不想睡。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好好睡觉就变得这么难呢？
4: 我们今天呢也是试图从科学的角度啊，一起来尝试那些可以帮助改善失眠、提高睡眠质量的实用的一些方法。
6: 我们先来说低质量睡眠能有多可怕。刚刚前面张小白有提到过啊，就有吓唬过我们，说这睡眠质量差，皮肤状态就会变差，还会让人变丑。不过和这些外貌上的影响相比较，睡眠质量对于健康的危害更加值得关注。
4: 是的，研究就发现，夜间就寝时间晚于12点，或者是更晚睡，夜间睡眠时间不少于6小时，都有可能会增加肥胖患病的风险。另外呢，像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是会相应提高的。
6: 是的，同时在2019年的时候，还有世界上研究了21个国家的116632名受试者的一个关于睡眠的研究，发现每天总体睡眠时间在6到8小时的受试者，相对来讲，那么这部分人群死亡和患重大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是最低的。
4: 另外呢，糖尿病也同样如此啊，就是当每天睡眠时间在7到8个小时的时候，那么2型糖尿病患病风险是最低的。过短或者过长的睡眠都有可能增加2型糖尿病的风险。
6: 有一点点害怕了。总而言之，保持良好的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还有皮肤都有很多好处。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高质量睡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4: 提出这个问题特别好。到底什么是高质量睡眠呢？这睡眠时间的长短和质量并非成正比。从各项研究中就发现啊，不论睡得太多或者是睡得太少都不健康。根据美国睡眠基金会2015年发布的推荐睡眠时长，对于18到64岁这个时间覆盖面很广啊。成年人来说呢，这个 推荐的睡眠时长是7到9个小时。那同时呢，也根据相关的2021年世界睡眠白皮书就调查显示，中国人人均日均睡眠时长已经不足7个小时了。
6: 嗯，
4: 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达到最佳的睡眠时间啊。
6: 是，所以我们日常应该还是要尽量去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入睡时间控制在12点前是更好的。那如果说工作日睡眠时间不足，周末也可以考虑适当的补眠，注意我的措辞啊，是适当。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整体的睡眠时间平均保持在7到9小时左右。
4: 是的啊，那么其实在周末睡久一点是可以弥补工作日的睡眠不足的。工作日睡眠时间如果是小于等于5个小时，周末睡眠时间呢如果可以达到9个小时，那么受试者的死亡率与平均每天睡6到7个小时的是没有差异的。
6: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其实是有一些小小的方法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来用到，比如说选择相对舒适的床品。

0: 棉度比较高的它呢其实是可以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的，尤其是床垫。你看我们在买床垫的时候，现在大家也是了解的越来越多了，什么分区的呀，独立的这个弹簧筒啊等等啊，睡眠的时候的这个舒适与否与它有很直接的关系。
1: 哎，这个时候通常情况建议选择硬度中等的床垫，因为之前有做过一个关于床垫的研究，就是床垫和睡眠质量的关系的一个文章，其中结果就表明说中等硬度的床垫可以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
0: 那么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确实是中等硬度的床垫会更好。床垫太硬的话，其实会让我们的这腰部啊处于这种悬空的状态，那容易让腰部的肌肉和韧带疲劳。但如果太软的话呢，又不能够支撑我们的这个脊柱，所以呢也是不舒适的。
1: 另外，日常我们可以做一些中等强度的活动，适当的运动啊，对于睡眠也有好处。不过在改善睡眠质量方面，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比剧烈运动要更加有效，比如说做园艺活或者是骑自行车、爬楼梯等等。
0: 看来做家务确实是可以提高睡眠，是吧？那些懒得做家务的朋友们啊，睡觉还不是特别好的，可以尝试一下。剧烈运动之后啊，人体会处于一种特别兴奋的那种状态。那如果在睡觉前你去进行特别剧烈的运动，其实是反而有可能会失眠的。
1: 另外还有一项小小提示，特别特别重要，就是大家睡前真的少玩手机，好不好？
0: 是的啊。这个睡前尽量的使用手机的时间缩短，会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为了研究智能手机使用引起的睡眠质量差引起的皮肤问题啊，那么招募了22名没有睡眠问题的20到39岁的女性参与者呢，在正常睡眠时间前呢来使用智能手机2个小时，并且使用智能手机记录相关的睡眠数据，结果就发现他们的睡眠质量变差了，平均入睡时间呢延长到凌晨2点，平均比平时晚了34分钟。那此外呢，他们的皮肤的含水量减少，皮脂量增多，还有皮肤脱屑的情况增多，皮肤的光泽、透明度和弹性都会下降。
1: 是的，这个电子屏幕散发出来的蓝光，它也被认为是引起睡眠障碍的原因之一。它会通过影响我们的褪黑素分泌，从而调节心率、警觉、睡眠、体温、基因表达等等。所以睡觉之前，尽量的大家还是要少玩手机、pad、电脑。如果实在是忍不住，可以尝试佩戴那种高阻隔率的防蓝光眼镜。
0: 是的，这些有助于提高我们睡眠质量的方法呢，大家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实践一下哈。大家呢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日常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如果有妙招的话，也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记得啊，老通道，通过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啦。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到于睡眠的问题。当然肯定关于睡眠有很多人是那种失眠的人群，也有很多人呢是一沾枕头就着的。欢迎各位来说说你的那种体验。后台 Melody 他说了，来了来了，我是那种熬夜上瘾患者，熬最深的夜，用最贵的护肤品，每天不熬夜就感觉缺了点什么啊！听完大家的科普，我也要努力起来，试着去改变作息。
1: 你看看大家现在其实都是这种情况啊，就一边吃着各种这个保健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使劲熬着大夜啊。
2: 还有 A 呀，他说睡不着真的很痛苦，他说我每次回到老家农村都会睡得很好，导致我现在根本都不想在大城市奋斗了，只想回老家种菜种花养鱼养猫，每天睡到自然醒。
1: 哎，轩轩说了，说好好睡觉，不然呢就要检查肝功能了。昨天去献血，献血的医生呢让我去医院检查一下肝功能啊，现在呢正好排着队呢。
2: 你看还是要多多的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康。还有小熊，他说我呢一般11点就睡了，这点不错啊。他说半个钟头就能睡着，但我的睡眠质量总是不太好。明明白天有适当运动，也没有吃太饱，工作也挺轻松的，但我的睡眠检测报告却总是说我深度睡眠不够，浅睡眠比例比较偏高。
1: 其实也不要太苛刻对自己。好的睡眠质量呢是要看一个周期的，并不是说只看当天你的深度睡眠时间有多长，要看一段时间啊，你是天天这种就是浅睡眠时间比较长，还是说平均下来啊，这个深度睡眠能够占到一定的比例，对于你的睡眠质量就已经有保障了。
0: 人其实都相对来讲是不错的。那这种情况的出现还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你比较敏感，对于一些声音。人其实都相对来讲是不错的。那这种情况的出现还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你比较敏感，对于一些声音啊、阳光啊，或者是一些琐碎的物件都比较敏感。这种情况就是要给自己塑造一个相对安逸、相对舒服和安静的避光的睡觉环境，这点对你可能会比较重要。
1: 让你这么一说，我觉得需要做的这个睡眠功课还有很多哈。再来看一下，这是Piger 他说了，现在每天12点睡，7点半起，日常睡眠足够，真的是白天精力充沛啊。
0: 还有冉冉他说，哇，真的要少看手机，我现在睡前绝对不带手机上床，睡得很快，而且也不用依赖闹钟，每天靠着生物钟起床，前一天想第二天什么时候起，真的就和闹钟一样准，人体才是最强的东西。
1: 确实是，有时候就感慨说，哎呀，这个造物主是怎么把我们造出来的呀。再来看看香香啊，香香说了，我也会有这样的时候，一般呢都是因为压力有些大，心里想的事情太多了，导致躺下了人还在焦虑当中，所以很难入眠，可能会到凌晨2-3点才能够睡着，结果第二天呢就会顶着黑眼圈去上班。其实呢我也清楚这样不好，所以呢用了很多的方法去调节，不过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效果，也曾经烦恼到渴望逃离这一切，但是最后才明白，只有把问题解决，压力才会没有，人才能够安心的睡着。希望大家呢还是做一个早睡的人，因为睡到自然醒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啊。
0: 是的，那是一个特别满足的过程，而且逃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后台小葫芦说了，说我建议大家去数羊，数羊是一个很好的睡眠方法。哎，在这儿我要特别提示一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数羊的经历，就是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提到失眠，就会有这个推荐数羊的方法。那大家睡不着的时候数羊真的能睡着吗？
1: 我试过，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因为羊这个词儿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提示性作用。
0: 你看啊，其实它这个最早它是一个舶来品，它是从国外流传进来的。这个行为，因为羊的这个英语单词是 sheep 嘛，对吧，它和睡觉的英语单词 sleep 读音是相近的，而且写法也相近，所以为什么说舶来品，这是外国有人发明的。他认为睡不着的时候重复的在脑海当中去数 sheep sheep sheep sheep， 就会在潜意识当中帮助自己去入睡，
1: 就在提醒自己要睡觉睡觉睡觉。
0: 对，但这个行为在我们电视当中被咱们国家的人看到之后，就想说，哎，我们睡不着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数羊啊。但是你会发现咱们国家羊和睡觉并不是同音啊。所以有的人就开始创造了，说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应该干嘛呀，数水饺。
1: 睡觉水饺这俩音挺像的。
0: 可是呢，一只水饺，两只水饺，三只水饺，四只水饺，芹菜馅儿，韭菜馅儿，酸菜馅儿，猪肉大葱馅儿。
1: 哎呦，
0: 饿了
1: 怎么办呢？起来煮个夜宵吧，这更睡不着了，是吧？
0: 所以呢，到底应该数什么呢？就大家发现了啊，不管数什么，可能都对助眠没有什么用，反而因为胡思乱想，刺激脑皮层的活跃，会更加的睡不着。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去帮助睡眠呢？
1: 首先啊，我们应该做一些睡前的准备工作。那睡前2个小时，我们尽量的就不要做剧烈运动了，也不要看一些刺激的电影或者是书籍。人的潜意识是很强大的，你越不愿意去想起的东西啊，在脑皮层活跃的时候就越会想起来。其次啊，你可以试着洗个澡或者是泡泡脚，放松一下身体，让身体呢处于一个温暖干燥的环境。最后就是把床和枕头弄得舒服一些，什么都不要想，让大脑呢一片空白，不知不觉，有可能你就睡着了。
0: 对，当然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属羊可能对于轻度失眠的人会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它毕竟可以帮助你去分散注意力嘛，帮助你去清除不良因素的干扰，从而也会改善睡眠。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可能睡不着的原因就在于你脑海当中想要去集中注意力，只想睡觉这一件事儿，但是你会发现脑海当中会不停地蹦出来其他的一些有效元素，比如说哎呀，我今天吃的那个饭我下次不要再吃了，我明天一定要选一个另外一个餐，又或者是哎呀，我明天还有好多好多的工作，我要先干嘛后干嘛再干嘛再干嘛，然后它都会扰乱你的注意力，很难去集中意识去睡觉。
1: 嗯，确实是啊。那么除了属羊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到我们这些失眠的人入睡呢？
0: 当然是有的，比如说去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你像我之前也会有偶尔睡不着的情况，
1: 嗯，
0: 我就会去听那种白噪音。
1: 哎，还有就是那种类似于脑电波的可以影响我们让我们平静下来的一些音乐，它是有专门的歌单的哈。
0: 是的，还可以去做冥想，
1: 嗯，
0: 还可以影响女孩子可以去做瑜伽，
1: 哎，
0: 都会帮助你去改善你的睡眠情况。
1: 不是，为什么女孩子才能做瑜伽，男孩子就不行吗？
0: 男孩子当然也可以啊，男孩子甚至还可以做空中瑜伽。
1: 其实啊，有时候晚上不要吃得太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嗯，
1: 像刚才说到的洗澡放松，喝一杯热牛奶，听听音乐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帮助身体放松，缓解压力的，改善睡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入睡方法，并且坚持下去。
0: 是的，而且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睡眠这个事儿啊，一定要记得，首先我们心里要给自己去树立一个基础点，就睡眠对于我们来讲它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果说你晚上睡不好，那你白天就没有精神学习工作，那你只会打瞌睡，晚上又会继续睡不好，就会养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及时的去把它矫正过来，慢慢的就会根据习惯养成一个好的睡眠了。
1: 是的，
0: 也许这个最开始的那几天可能会挺困难，
1: 哎，
0: 但坚持下去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1: 坚持七天养成习惯，睡眠是我们人特别重要的生理需求，人一生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当中度过，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次关注睡眠，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睡个好觉。
0: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Thank you.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

0: 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 警察叔叔，我知道。
2: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3: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3: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7: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6: 谢谢。
7: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0日。
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5: 有时多说一句，
2: 多说一句，
5: 是善意，是教养，
2: 是勇气，是信念，
5: 是敏锐的觉察，
2: 是有声的温暖。
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健身的朋友应该都对鸡胸肉不陌生，包括很多主打健康的沙拉都会把鸡胸肉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当中，比起鱼、虾、猪、牛，鸡胸肉算是非常实惠的。但是鸡胸肉的口感真的是不敢恭维，特别是在连续很多天一直吃的情况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减肥人群而言，能不能把口感不太好的鸡胸肉和鸡腿、鸡翅换着吃？鸡翅真的脂肪很多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去骨去皮的鸡胸肉中含有近30%的蛋白质，可以说是鸡全身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部位之一。而且鸡胸肉的必需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比例也高于鸡腿肉。对于需要增加能量、蛋白质摄入，同时要控制脂肪的健身人士来说，鸡胸肉自然成了理想的选择。在不带皮的情况下，鸡翅里的肉除了蛋白质含量略低一点，也是不错的减脂增肌的选择。甚至去了皮的鸡腿肉，相比于红肉，蛋白质与脂肪的比例也很优秀。而从肉本身的成分来说，鸡肉的口感与肉里的胶原蛋白含量、脂肪含量、含水量、鸡纤维的粗细和密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具体来说，单位体积内胶原蛋白、脂肪含水量越多，鸡纤维越致密，肉就越好吃。鸡腿里的脂肪和更高的含水量带来了更好的口感，当然不带皮口感更好，但是带皮的脂肪含量却高了一倍多，这样你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其实不管是鸡腿、鸡翅还是鸡胸肉，都几乎不含碳水，脂肪含量也算极低了。在不多的脂肪中，对心血管有一定好处的不饱和脂肪酸占了大部分，同时鸡肉还富含磷、钾等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也是补充抗氧化物质硒的良好来源。它们都很优秀，帮助我们摄入足量蛋白质的同时控制热量和脂肪的摄入。而这两个方面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天的饮食来平衡，只计较这三个部位的细微差别意义并不大。比如热量和脂肪，你忍受3天连续吃鸡胸肉， 相比鸡腿鸡翅换着吃带来的热量差。

可能还赶不上一根为了平复或者奖励自己的雪糕。有很多朋友会担心，现在市场上的冷冻鸡腿肉不安全。国内很多大型的肉食加工厂，为了降低保存运输成本，鲜肉呢往往就会就近的选择肉源，所以他们就会在大型养殖场附近建厂。这种情况下，整鸡在拆成鸡腿、鸡翅、鸡脖等部位之后，能够在最新鲜的时候被速冻。相比挂着卖的鲜肉，有时不仅腐败变质的风险更低，口感也可能更好。而买包装冻肉，你可以主动选择肉的产地，包括适宜的环境、喂养的标准，这些都可能让肉本身的营养价值更高。传统上觉得冻肉口感不好，是因为鸡肉中的水分可能在冷冻过程当中结成冰渣，刺破肉的组织和细胞，让其中的水分流失，不再有软嫩的口感。直接用家里的冰箱冻肉确实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商业速冻的温度是低于-30摄氏度的，水分还没有来得及结成冰晶就已经被冻上了。在只解冻一次的情况下，是可以保留肉质最好的口感的。营养上呢，肉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在速冻之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还有朋友会担心鸡翅打激素淋巴多，首先注射也要看是皮下注射还是肌肉注射的，即使是翅膀的肌肉部分被注射了，也不可能打在翅尖上，而是打在翅膀的下面。另外，淋巴多的是鸡屁股，又称尖翅上的囊上腔，在商业化的屠宰过程中已经摘除了这些，所以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许多企业现在都建立了可追溯系统，可以随时追溯。现如今集约化养殖的家禽生长周期普遍较以往是大大缩短的，过去在家养上半年才能长成的鸡鸭，现在可能30-40天就能出栏了。这与育种专业人员多年的良种选育以及合理的饲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主要的商业肉鸡品种是白羽肉鸡，它是多年培育的品种，吃得少但长得很快。商品肉鸡生产技术规程规定，这类商品鸡49天就应该长到6斤左右。所以说，很多人恐慌的速成鸡，实际上它就是正常的水平。可能大家平时吃的炸鸡腿、凉拌鸡腿肉比较多，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剁椒鸡腿。它的制作过程很简单，无需炒制，只需要上锅蒸一蒸就能吃，新手啊是非常友好的。蒸出来的鸡腿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撒上一点葱花和小米辣，呲啦一下淋上少许的热油，鸡肉和剁椒的香味顿时被激发出来，一口下去，软烂的鸡肉混合着剁椒的鲜辣，香味在口腔中逐渐蔓延，非常的鲜辣爽口。

0: 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呼吸系统，人体唯一与外界直接连通的系统，不仅容易遭遇病毒、细菌等微生物侵犯，而且还会造成疾病的扩散。无论是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一就是咳嗽，即使康复了，部分人仍会咳嗽一段时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为什么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呢？呼吸道分上和下，上呼吸道包括口、鼻、咽腔和喉，下呼吸道由气管、支气管和肺组成。正常人的呼吸系统拥有健全的防御机制，主要有三道屏障。第一个是鼻毛，阻挡细菌、病毒和灰尘等进入上呼吸道。第二个是气管与支气管上皮细胞，分泌粘液，将病原微生物、灰尘等粘住之后，随黏膜上皮的纤毛运动不断上移，最后咳出体外。第三个是肺泡内的巨噬细胞，可吞噬肺泡中的灰尘等等。第三道关卡保证了交换气体的洁净，使人体免遭病原微生物的侵害。需要注意的是，第二道关卡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机制。人在受凉之后，黏膜上皮的纤毛摆动速度会减慢，严重的甚至会脱落，气道分泌物增加，从而导致防御功能下降。特别是每到秋冬季节，人体上呼吸道容易干燥，气道上皮细胞的纤毛运动能力也会随之下降。纤毛细微脆弱，仅一次呼吸道感染就会让纤毛显著减少，其功能恢复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长期大量的吸烟、喝酒或罹患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纤毛就会变形干枯。人体对多数呼吸道传染病普遍易感，除了新冠病毒引发的呼吸道感染，流感、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等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其中儿童、老年人、体弱者、营养不良或慢性疾病患者、过度劳累者、精神高度紧张者等更容易患病。以下几个时刻更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第一，换季的时候。这个时期通常冷热交替明显，很多人不注意添衣物及时保暖，免疫力降低，就会给细菌病毒侵害人体来制造机会，进而就会出现呼吸道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第二，干冷的冬天。气候干冷对气道不友好，寒冷本身就是一种刺激，低温使空气中水含量下降，气道一缺水就会更敏感，进而导致咳嗽和喘息。鼻腔对吸入空气有加温加湿的作用，但过于干燥、张口呼吸、剧烈运动都可能降低气道湿度，增加气道敏感性。此外，过敏因素也会增大患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风险。正因为呼吸道与外界频繁交涉，因此它对冷、热、干燥、感染等刺激十分敏感。其中下呼吸道的肺部是个相对迟钝的器官，感觉不到冷热，没有痛觉和触觉，一旦遭遇伤害，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咳嗽。当气道受到刺激的时候，神经反射会让人体产生一系列动作，声门紧闭，呼吸肌肉快速收缩，产生呼气动作。由于声门关着，气呼不出去，胸腔内的压力急剧上升，继而冲开声门，随后气体高速喷出，把气管内不好的东西带出去。以上的这个流程就是肺的保护性防御机制。因此咳嗽不一定是有病，有病时咳嗽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它能帮人把病菌从体内排出，利于病情好转。感染后咳嗽其实是气道炎症修复过程中引起的呼吸道症状，感染好转后一般单纯使用镇咳药物就会治愈，病程相对较短。一旦遭遇病毒感染，容易造成呼吸

吸系统组织肿胀并产生液体。即便康复之后体内病毒消失，这种液体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同时，身体前期感染病毒时会导致呼吸道黏膜被破坏，需要一定的时间修复，以咳嗽咳痰的方式排出呼吸道分泌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本身就患有其他呼吸道疾病，也会增加咳嗽时长。在医学上，按照咳嗽时间长短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急性咳嗽，三周以内的咳嗽多数为感染后咳嗽，由感冒、气管炎等疾病引起。第二，亚急性咳嗽，三到八周的咳嗽，年纪大的患者出现此情况，主要以感染后咳嗽为主。第三，慢性咳嗽，八周以上咳嗽主要病因是咳嗽变异型哮喘、鼻后滴流综合征、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变应性咳嗽等等。对于病程进入后期的病毒感染人群，咳嗽是较为普遍的症状，少部分人会出现咳白色粘液痰或者有痰不易咳出，通常不会出现黄色浓痰，除非合并有细菌感染。对于普通的咳嗽，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喝水，忌口油腻辛辣的食物，少说话。剧烈干咳或频繁咳嗽影响休息和睡眠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服用镇咳药物。针对咳嗽咳痰症状，推荐中西药品种金花清感颗粒、蒲地蓝片或者蒲地蓝颗粒、双黄连片或者双黄连口服液、清咳平喘颗粒、贝菊止咳糖浆、消炎止咳片、莱阳梨止咳颗粒、利肺片、雪梨膏、风寒咳嗽颗粒、福多斯坦口服溶液、甘草片、安修特罗口服溶液、复方甘草片、乙酰半胱氨基酸颗粒、小儿咳喘灵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医嘱来进行服药，以及要注意药的用量。需要注意的是，当咳嗽程度愈发加重，并且咳出脓性痰，要引起重视，及时去医院查血常规和胸部 CT 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是适合减脂人群的肌肉以及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的原因。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政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打造舒心就医环境，擦亮为民服务健康底色。义门镇数字赋能暖夕阳，智慧养老护晚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18日，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紧扣131工作布局，落细落实各项任务，确保实现双过半。要持续用力抓好稳增长，狠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统筹推进经开区提质、城市更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要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林长治，推进污染防治，守住生态环境保护底线。要未雨绸缪，做好防汛备汛，全面整治河道险段、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要深入排查煤矿、危化、道路交通、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绷紧安全稳定之弦。要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起底排查，加力攻坚化解信访积案。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建立抓全面、抓日常、抓基础、抓经常、抓重点、抓具体的工作机制，压紧压实责任，严格督查奖惩，努力营造改进作风、大抓落实的浓厚氛围。会上，尹艳萍、吕银河、张明军、李健、姜刚、伊丽娜、赵亚鹏、李继、怀刚等领导汇报了各自分管工作和下一步工作安排。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打造舒心就医环境，擦亮为民服务健康底色。本台记者李健、赵亚婷报道。滨州市全力推进医院院区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安全系统提质、服务效能优化等一系列重点项目建设，焕然一新的就医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暖心的医疗服务，让广大患者及家属的就医体验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走进滨州市人民医院，整洁优美的院区环境、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规整有序的就医区域，彻底改变了以往传统医院的刻板印象。升级改造后的院区功能分区清晰，通行便捷顺畅，休闲休憩区域错落分布，绿意盎然的环境舒缓了患者的就医焦虑，温馨舒适的氛围让前来就诊的群众耳目一新。 患者家属郭立峰。
1: 他这个医院就真不像个医院啊，像个疗养院，给人感觉心情好。
7: 据了解，为全面夯实医疗服务基础，提升县级综合医疗服务能力，滨州市精准发力多点突破，从诊疗布局、安全保障、便民配套三大维度开展全方位提档升级，全方位补齐就医配套短板，重塑院区就医新格局。滨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杨龙。
2: 我院重建聚焦三个方向的落地见效，一是进一步优化诊疗布局，建成七上十三层、七下一层的住院楼一栋，设置床位五百张，现已投入使用。建成投入使用全面提升县级医院综合服务能力项目。室外道路景观工程、医疗建筑连廊工程、推式科室装修工程及医疗设备购置共计28台，该项目已全面投入使用。二是严守安全底线，最大限度地完成了消防、配电、医用机器、污水治理等系统规范升级，逐步消除安全隐患，筑牢医疗质量与公共安全防线。三是投资建成了七下停车场项目，共规划车位500个，配套建设相关附属设施。该项目目前已基本完成所有的施工内容，项目建成后实现诊疗、休闲、停车三大区域计划，使群众就医、停车成本降低，就医获得感更加增强。同步推进院区绿化起始和亮化升级，合理规划绿植景观、休闲休憩，既改善了院区生态环境，舒适患者就医情绪，也让群众就诊出行更安全、更舒心、更美观。
7: 近年来，滨州市始终以群众就医需求为导向，坚持硬件改造与服务提升双向发力，不仅完善了医疗基础设施，夯实了诊疗服务根基，更通过常态化优化服务细节，提升医护服务质量，让优质、高效、暖心的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群众。医院将持续深耕医疗服务能力建设，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打造环境优美、技术精湛、服务优质、安全可靠的现代化综合性医院，为全市人民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独居在家，一键呼叫就能获得应急救助，日常起居动动手指便能预约代购、保洁、义诊等服务。近年来，义门镇聚焦农村独居高龄老人养老痛点，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打造惠养帮办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以智能感知筑牢安全防线，以资源整合构建服务闭环，让养老不离家、服务送上门成为现实，用数字赋能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小康家院社区党支部书记安娟。
3: 因为不循环带上这个循环的功能很多的哈，你这能测你血压、血氧，你把这一切带上，还有你有些死了啊，就是你有些死了，你按这个，你按这个，看看看这个键，然后你这长按，长按它就会呼叫，呼叫话就是后台会检测到你有些需求，你就可以直接使。
7: 今年83岁的窦秀芳，子女在外务工，独自居家养老的她，曾饱受安全担忧和生活不便的困扰。如今，她的家中不仅配备了智能手环，屋顶的烟雾探测器、墙上的一键呼叫装置也时刻站岗。这些科技管家24小时守护，让她和子女都松了口气。村民窦秀芳：
4: 我一个在家嘞。我儿子女子没在家，社区给我安下个烟杆，还安下手环。我有些事就把手环一拿，社区人就知道了。我就是我学校，他就给我买的拿来了。我方便，儿子女子也放心。
7: 窦秀芳的幸福变迁是义门镇惠养帮办机制落地见效的真实写照。为破解农村养老监护难、响应慢、服务散的痛点， 义门镇以党建为引领，投资40余万元，以全市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小康家苑社区为试点，搭建惠养帮办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构建入户守户、智慧中枢、服务响应的三位一体服务模式，让养老服务更智能、更精准。据了解，试点推进过程中，义门镇为辖区63名独居高龄重点老人免费配备智能手环、烟雾探测器等设备，老人无论是需要代购生活物资、上门健康义诊，还是理发等便民服务，均可通过手环、小程序或电话即可点单，平台快速匹配服务人员上门办理。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处置健康预警3000余次，成功寻回走失老人1名，办结各类服务订单620单，群众满意率超90%。义门镇党委副书记杨家明：
8: 今年4月以来，我镇全面启动平台二期建设，推进系统扩容提质、全域覆盖。目前设备已全部完成安装，正开展系统调试与功能测试，预计5月底正式上线运行。项目全面投用后，将进一步扩大智慧养老服务覆盖面，让更多老年群众安享舒心、暖心、放心的幸福晚年。

通讯员卢婷、董海霞报道，滨州市城关街道中山社区始终将居民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盯民生短板，强化服务供给，扎实推动各项惠民政策与便民服务走进千家万户，切实将社区打造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为了打造暖心社区，中山社区常态化设立暖心巡回服务站，健康义诊、免费义检、地毯清洗等便民项目轮番上阵，实现了便民零距离。针对高龄、独居老人等重点群体，建立精准的需求台账，主动上门办理养老年检，落实日常关爱。同时，建立矛盾纠纷闭环台账，做到早发现、早介入，将温暖送到居民心坎上，打造善治社区，织密基层治安防控网，选优配强网格员与红袖章巡逻队，对重点人群和安全隐患实行常态化管控，创新成立巡回议事会，健全群众议事协商机制，真正做到群众事、群众议、群众事、群众定，让居民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角。打造和美社区，围绕邻里和谐、道德建设、环境治理三大维度，全方位打造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宣讲与文明家风宣传，常态化举办邻里互动活动，有效化解邻里隔阂，营造出邻里互助、守望相助的浓厚氛围，美化量化巷道标识标牌，实现一巷道一主题、一路一风景，打造乐居社区，全面摸排辖区闲置场地与骨干力量，建立丰富的社区资源库，依托这些资源，广场舞队、合唱队、志愿服务队等居民队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结合我们的节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极大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山社区将继续坚守初心，深挖辖区资源，补齐工作短板，特别是联合新就业群体，践行以服务换服务、以真心换真情，变管理对象为治理对象，全力绘就一幅平安有序、温馨和谐、宜居宜乐的和美社区新画卷。本台记者李喜报道。初夏时节，我市本周天气剧情多变，阳光和雨水轮番登场，默契地保持着舒适的温度，让城市和田野都沐浴在恰到好处的温柔里。5月18日 ,13 到26度，西北风转东南风，二级转一级，阴。5月19日 ,13 到25度，东南风四级转三级，阴转晴。5月20日 ,15 到24度，东南风四级转三级，晴。5月21日 ,13 到22度，东南风转西北风二级，中雨。5月22日 ,13 到24度，东南风二级，晴转多云。5月23日 ,17 到25度，东南风四级转三级，小雨转大雨。5月24日 ,15 到25度，西北风二级，晴转阴。本周滨州气温平稳，无大幅剧烈波动，晴雨切换有序。宜人气候不仅便利日常出行，更利于农作物生长，尽显初夏滨州的温柔与生机。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9: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淹没在大西北黄沙之中的城市——西宁。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古时候称为西平郡、青唐城，取西陲安宁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在黄水及三条支流的交汇处。从外观看，西宁似乎比兰州大气些，行走在市区感觉不到兰州那种压抑感，兰州的压抑来自于市区两边光秃秃的高山。拿兰州和西宁做对比，是因为它们同为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而且两地相邻，距离只有200公里。黄水河连接着它们，地理和历史都颇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各有千秋，小麦也并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对于很多行者而言，西宁都是作为去塔尔寺、青海湖或者沿青藏线入藏的交通枢纽，在逐渐适应西部的路况和天气之后，就奔向拉萨而行了。但是西宁仍有值得你停留的地方。塔尔寺

东关清真大寺、北禅寺、南禅寺，一座座宗教寺院点缀城中及周边，细细品来能看到民族融合的碰撞，或者去南山公园看看西宁的夜景，又或者去博物馆里看看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带着孩子的不妨去野生动物园，除了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大通老爷山、鹞子沟等周边景点外，景点均分布在城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好在西宁市区并不大，可以细细品味，不会让人有走马观花的感觉。西宁也是一座有历史的古城，光西宁这名字就有近千年的历史，它源于宋朝，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这比十三朝古都西安的名字都要早很多年。虽然名胜古迹不是很多，但是却很精致，最著名的西宁古八景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说法。西宁古八景也被称为古黄钟八景，早在清代人们就评选出黄钟八景。西宁古八景中有些虽然已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消失，但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游人。接下来就让小麦给大家具体的介绍西宁古八景。首先小麦要说的是古八景里面的石峡清峰，从西宁往东走15公里，便可到达一个秀丽清爽的避暑好去处，那就是西宁古八景之一的石峡清峰。石峡在历史上是以险关危隘著称的，世道安稳的时候，它是连通东西交通的要道，每逢乱世，它又是隔断两地的门户。宋代的时候，这里修筑绥远关，用来控制要害地段，后来又在清代的时候修筑了武定关和德安关。而石峡随着岁月的变迁，也为人们留下了动人的传说。据说昔日这个地方崇山环复，河道不通，有仙人投石击山，丘峦崩摧，黄水中通，形成了奇峻雄伟的石峡。而如今的石峡，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飞架南北，公路平坦如砥，行人车辆川流不息，险关便通途。只不过游人到达石峡口黄水两岸时，即便是夏日炎炎，仍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以前那石乱马蹄稀的情景，不禁感叹岁月的变迁。八景里面的第二景是金额小日，这个名字是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娘娘山金额山而来的。山顶有一座天池，每到夏季雨水旺盛的时候，天池里水波荡漾，池畔蝴蝶飞舞，五色斑斓。青海的山非常多，而娘娘山上有一个地方，早晨的时候在山上看日出，太阳从万山中喷薄而出，景象壮观，据说可与泰山日出相媲美。游人登山观看日出的时候，朝阳、山花、蝴蝶相映成趣，娘娘山以它的幽深秀丽、气象万千而闻名遐迩。还有两处景色小麦想一并提起，那就是文峰耸翠和凤台流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两处景色都是和凤凰有关。提到文峰耸翠这个景点，必然要提及西宁南山的一个美丽传说。据说人们曾经在南山修建一座楼阁的时候，便有凤凰落到这里，当地人视为祥瑞之兆。后来也是为了期盼当地文风繁盛，人们就在山上修建了魁星阁，这一处的景致代表的是吉祥如意。而凤台流云本身就是为凤凰山所起的名字，山上有亭名叫凤凰亭，在南梁时期传言龙现于长宁，麒麟游于随羌，由此而来的凤台流云成了西宁的胜景。凤凰山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最初建造于明永乐8年，是西宁现存

保护比较好的明代建筑，而如今山上的景点都是新建，由于凤凰山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凤台上经常云雾缭绕，自成一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凤凰，小麦要和大家说说龙了。这是另外一处的景色——龙池夜月。所谓龙池，指的就是位于西宁西郊苏家河湾村西南的一处泉眼。由于这里曾经修建过不少庙宇，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这里的庙宇建于明代，后来屡建屡废，清末称作五龙宫，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所谓的龙池夜月景致，我们已经无法欣赏了。但是遥想当年，泉水清澈，夜色清朗，明月高悬，犹如江南水乡般的美景如在眼前。再有那黄流春涨，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所谓黄水，指的就是流经西宁城北的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又叫西宁河。每当春夏之际，黄水上游冰雪消融，水源充足，流至西宁的西郊河、北川河、南川河先后注入黄水，导致西宁河的河水骤涨，波涛汹涌，所以就将此处的景色称为黄水春涨。现如今黄水河两岸由于城市建设而日新月异，时值初春，漫步黄水河岸，柳色如烟，高楼林立，夜晚万灯辉煌，映衬着一天星斗，天人合一，别有一番情韵。在这八景当中，最著名的要数五峰飞瀑了。五峰飞瀑位于土族自治县的北沟脑，因为这里的山峰很像五个手指，所以叫五峰山。此间环境清幽，泉水众多，细流飞洒，好像瀑布高挂，到现在仍然是青海旅游胜地。五峰山有三个奇观，人们把它归结为三林、三洞、三泉。三林是松树林、杨树林和桦树林，夏季林木郁郁葱葱，繁茂遍野。到了秋天，松青、杨黄，桦叶变红，层林尽染，风景无限。而三洞指的则是东洞、西洞、北洞，三个洞深度不一，所以景色也不同。洞内露冷台仓，三泉的是龙宫泉、隐泉、裂口泉。三泉水相比较的话，龙宫泉的水质最好，泉水经石雕龙口喷出，沿七级石壁泻下，形成瀑布，水见山静。在泉石周围刻有山幽林更静，人间歌不尽，鸟语花香池，泉中水长流等诗句。从龙宫泉拾级而上便是五峰寺。五峰寺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主要建筑有菩萨殿、龙王阁、玉皇宫、香宫楼、同乐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亭台楼阁都被涂上了新的颜色，更加引起游人的注目。五峰山也是青海民歌的演唱圣地，俗称花儿会。每年六月六正是五峰山风光最美的季节，五峰山六月六的花儿会也就闻名于世。花儿会的时候，西北各路歌手云集五峰山上，引吭高歌，声震四野，从黎明一直唱到深夜。五峰六月歌仙会，八乡四野觅知音，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艺术盛会，为五峰盛景增添了异彩。西宁八景中还有最后的一处，就是北山烟雨了。 其实虽然西宁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但是南北两山却因为它的奇和秀被游人更加称道。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山，西宁北山又名土楼山。土楼山上曾经修建有土楼山神祠，在神祠的旧址又修建寺庙，以前称它为北禅寺，也叫永兴寺。早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记载，黄水右东，经土楼南，楼北依山垣，峰高300尺，有若萧城，楼下有神祠，雕墙固壁存焉。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北山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北山的古迹不少，这也是北山至今还作为西宁的一大名胜而著名的原因。如今这里还有佛寺、道观、砖塔、洞窟、壁画和露天大佛，经过历代的扩建增修，在峭壁断崖间凿成洞窟，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9窟18洞，远远地看过去非常壮观。高原的气候乍雨还晴，而到土楼山游览最好的时机便是在雨中参观，在烟雨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土楼山隐约模糊、

水墨入画的意境。站在斗母殿，殿檐滴水如珠，雨幕中的群楼像笼罩了一层轻纱，道路纵横像是几笔粗墨，片片树林犹如淡墨渲染。遥望南山，似见似不见，形隐而神存。唯有北山顶上那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宁寿塔，在烟雨蒙蒙中矗立着，像是一位久经风霜的老僧，在思谋着苍茫的人世。西宁的美景绝不止于此，但是小麦不能够非常详细地给大家介绍，如果喜欢就和小麦一样背上行囊去看看，相信你一定会流连忘返。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蚁蛇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2017年3月开始，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陆续有30多位老人落入骗子设下的圈套，起因竟是因为一份进店领礼品的宣传单。这些老人被购买返利产品能治病，获得的高额返利也能用来养老的这个说法给洗脑了，把自己的养老本用来投资购买返利产品，结果呢，血本无归。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跟您说说发生在山东的这起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2018年3月20号，日照市蓝山区63岁的穆大妈前来报案，说自己在2017年3月的某一天，路过兴华商贸店，有人递过来宣传单，说进店就可以领鸡蛋，于是呢就说进去瞧两眼吧。当天呢，他拿到了6个免费的鸡蛋，也知道了购买返利产品可以获得返利的这件事儿。后来呢，他又去店里做了3次免费的身体保健，店长啊就开始动员他了啊，购买返利产品吧。于是他先后投了6次，一共是148,960块。直到当年的10月，会员返利停止了，公司关门了，连人都找不着了，穆大妈才渐渐地感觉到，我被骗了吧。穆大妈报案之后没几天，一位68岁的姓王的老人也来反映说被兴华商贸店给骗了钱了。老人介绍说，自己呀、跟着去参加了基地免费游，得知了公司啊规模大、效益好，于是呢分多次购买了等级最高的会员资格，前后啊一共投入了143,000块钱，只收回了多少呢？22,028块钱的返利。接下来的一周之内，蓝山公安分局陆续的又接到了30多个受害人的报案。经过调查呀，27岁的张某，2017年初经人介绍进入了一家经营保健品、保健仪器、床上4件套等等这些产品的兴华商贸公司，担任见习经理职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啊，他带着总公司的使命筹建蓝山分店，来到了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随后呢，张某租了一个沿街的商铺，商铺啊靠近集市，老年人比较多，这样呢方便他们开展所谓的工作。又联系了广告公司，做了兴华会员服务中心的门头，印制了有2000多份带有进店有礼品字样的宣传单。 等到总公司配备的保健产品到位之后，2017年3月中旬，兴华商贸店正式开张了。后来呢，他还联系了自己28岁的朋友李某，担任兴华店的店长。发放宣传单的效果呀，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每天都有顾客进店领礼品，大多数呢都是老年人。第一天。

额吗？为了让顾客信任公司，放心的购买产品，公司呢还推出了免费给顾客做身体保健，组织什么基地免费游这些项目。旅游回来之后啊，不少老人就陆续的开始购买产品了。会员收到返利之后呢，又口口相传，购买会员的人是越来越多，一直到案发前一共啊就收入了100多万呢。张某和李某分工明确，前者是负责讲课的，后者呢主要负责宣传和吸收会员。会员交上来的钱直接打给总公司，返现的过程是通过总公司的星华网站系统进行的。每个会员都有一个自己的账号，会员和店长都能够登录查看每天的返现数据。返利正常的也就进行了几个月，尝到甜头的老人呢，就瞒着自己的家里人，拿着什么拆迁款呐、养老金呐，还有存起来准备治病的钱呐，都上这儿来购买会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返利金额逐渐递减了。后期啊，把返利的时间由最初的每一天返利，变成了每周一到周五返利。一直到2017年的10月，会员们的返利被彻底停止了。再到后来，星华商贸店是人去楼空，老人们这才意识到，哎呦，这是一个骗局呀！2018年5月，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李某和张某两名犯罪嫌疑人做出了逮捕决定。办案检察官介绍说，在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违反了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没有经过有关部门依法批准，通过发放传单、讲课、组织旅游、口口相传等等这些方式，向社会公众宣传，从而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承诺高额返利，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事件发展到现在，涉事的星华商贸公司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主要负责人那人家已经跑路了，上当受骗的老人们的钱呢，就算是打了水漂喽。所以云生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咱们各位中老年朋友，天上啊下雨下雪下冰雹下什么都有可能，就是不会掉馅饼。无缘无故的好事啊，不太可能会自己找上门来。遇到事儿呢，咱们得多跟孩子们沟通交流，尤其是涉及到大额资金的支出，一定不要自己拿主意。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平时啊，我们经常说人上了年纪就应该吃得清淡一点，尤其是有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更是格外的要注意饮食当中盐的摄入。那前些日子呢，扬州的一位赵老太太却因为吃得太清淡了，反而住进了医院。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位赵奶奶呀，最近得了感冒了啊，您能听得出来，跟我一样都感冒了。可是好几天呢，吃药啊喝水呀，总是不见好，不仅咳嗽加重了，还发烧了，到了后期甚至连走路都困难了。老太太就告诉家里人说，哎呦，我感冒之后啊，我这个精神状态就不好哦，全身没有力气，走路也没劲儿，坐在沙发上啊，想拿起身边的东西我都站不起来了。家里人呢也发现老太太状态不对呀，精神很明显

得很萎靡呀、啊，以为老人呢是患了流感了，于是就带他到医院就诊。经过呼吸内科医师佘红莹的检查，诊断出来老人呢患的是肺炎。老太太咳嗽痰多，肺部已经出现了感染，但是跟家属交流过后啊，医生认为老人全身无力的症状并不仅仅是肺炎导致的，全身无力、嗜睡、精神萎靡，根据临床的判断，老太太的症状啊，有可能是由于缺乏某种电解质所导致的。经过详细的检查，佘医生发现老人还患了低钠血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位赵奶奶体内的钠含量已经低于正常值的 15% 了，幸好发现的及时啊，要不然呢、啊、还会危及到生命呢。医生解释说啊，低钠血症是常见的电解质紊乱，一般表现呢就是精神萎靡、嗜睡、体温下降，严重的还会出现昏迷惊厥，后续呢可能还会引发器官水肿、衰竭，甚至出现生命危险。赵老太太住院之后啊，佘医生立刻给予了补钠的治疗，随后呢老太太的身体状况基本慢慢恢复了。那为什么老太太突然出现了低钠血症呢？经过医生跟家属的交流啊，终于找出了病因。原来啊，老太太一直患有高血压，家人为她的健康着想啊，坚持让老人清淡饮食，对老人的饮食呢是严格的把控，所有的菜都得少放，甚至是不放盐，这也都是为了老人好嘛。可是没想到啊，老人就因为这个给吃出毛病来了。医生表示说，现在大部分老人都很注重健康，对于日常生活饮食呢过于的苛刻了，总认为吃盐是越少越好，饮食是越清淡越好。可实际上呢，这种想法啊也是养生的误区之一。限制盐的摄入量是对于大众人群以前的不良饮食习惯的一种纠正，但是呢，如果限制盐的摄入变成了禁止盐的摄入，甚至根本就不摄入盐分了，那就矫枉过正了。佘医生告诉记者说，自己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全身无力的患者，跟这位赵老太太呢一样，也是电解质紊乱，不过那个患者呀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走路的时候啊突然脚一软就跌倒了，送去医院检查也没查出任何的毛病，结果啊没多久又摔了个跟头，于是呢赶紧又送到医院检查呀，发现啊是缺钾所导致的。这位女性朋友的病因也是因为饮食，为了减肥呀，这个女孩啊索性就不吃主食，于是导致了缺钾。人体缺钾以后会出现全身乏力、精神懈怠等等症状，严重的呀可能都不能走路，甚至还会发生呼吸机麻痹导致呼吸困难，进而呢引发生命危险的情况。那患有缺钾症的朋友们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含钾丰富的水果，比如说像香蕉啊、草莓啊，还有柑橘、葡萄、柚子、西瓜都可以。另外啊，蔬菜像什么菠菜呀、山药啊、毛豆啊、苋菜呀、大葱啊，这些蔬菜当中也是含钾量比较丰富的。其实啊，盐摄入量也是有讲究的，吃多了肯定是不行，但是吃少了或者不吃呢，那就更不行了。可是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吃呢？专家提醒说，一般正常人每天要摄入6到9克的盐，但是过高的钠盐摄取量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啊，最好控制在6克或者6克以下。那如果自己还患有其他的疾病，或者呢有风险因素，比如说什么高血压、肥胖等等，最好啊控制在5克或者5克以下。还有啊，不少市民都喜欢购买低钠盐，但是这个低钠盐呢，它并不是说适合所有人食用的。跟普通的食盐相比呢，低钠盐的特点呢是钾含量比较多，

那低钠盐对于肾脏病的患者来说其实是很危险的。肾脏病患者食用低钠盐之后，摄入的钾不容易被排出，当血钾浓度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就会引发高血钾症。医生还提醒说，高血压患者在日常限盐的饮食过程当中，应该注意自身的情况。一旦咱们出现了乏力啊、困倦啊、精神萎靡、恶心、食欲不佳等等这些现象的时候，并且呢又持续了一周以上的时间，那么就建议您前往医院就诊了。长期限盐的朋友们最好每隔半年就进行一次血钠检查，防止低钠血症的发生。还真是应了那句话，说物极必反，凡事啊都不能矫枉过正。高盐饮食确实影响健康，但是盐吃的太少了同样对身体不利。跟您说了关于吃盐的这个话题，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朋友，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经常通过阅读《瓦尔登湖》《沙郡年纪》等自然文学经典，一遍又一遍重温自然之梦，感受自然之美，却很少有勇气付出实践。而《成为农夫：我和两只羊的奇妙生活》这本书的作者道格·范恩就比我们勇敢多了。他用这样一本书完成了自己的自然之梦和绿色践行，也让我们看见一个普通人是如何叛逃大都市的。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和你一起走进道格·范恩成为农夫的奇妙生活。当下倡导绿色生活，但是试想一下，没有了现代社会一切便利特征的绿色生活

你还能忍受得了吗？成为一名彻彻底底的农夫，与自己饲养的两只羊一起生活，用废弃的食用油做燃料。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英雄道格·范恩，用自己的行动已经将这种绿色生活实践了一年。道格·范恩是一位足迹遍及五大洲的新闻记者，曾在缅甸、卢旺达、老挝、危地马拉和塔吉克斯坦的偏远森林和战区进行新闻报道。报道建筑于华盛顿邮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沙龙等媒体。和许多现代人一样，他喜欢物质享受，但他很清楚这些享受却让他很依赖石油，因此心想，是否有可能在保住汽车 WiFi 和重低音喇叭的情况下降低碳排量。为了找出答案，范恩搬到新墨西哥州一座偏远的农场，买了两只羊、12只鸡，定下目标，在脱离国家电网的情况下生活12个月。这种尝试的结果竟令人捧腹，也发人深省。范恩装设太阳能板时，强风差点把它吹到德州，学会和郊狼、山羊以及性格迥异的各色邻居相处。为了搜集食物的废油作为汽车燃料，他锻炼自己的肠胃，尝遍各种油腻食物。好不容易在沙漠中辟出一片绿地，却遭遇当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冰雹。范恩是一个亲切友善、相当自谦的作家，他的文笔有着和英国科幻小说家道格拉斯·亚当斯类似的叙事气质，讲述了一个男人致力于从事虚伪的减碳计划，并计划重返自然的故事。故事讲得富有教育性，迷人。生态关注者和那些对自己家中的甲醛指标熟视无睹的人都会对此有很大的兴趣。节能减排的绿

一个男人致力于从事虚伪的减碳计划，并计划重返自然的故事。故事讲得富有教育性，迷人。生态关注者和那些对自己家中的甲醛指标熟视无睹的人，都会对此有很大的兴趣。节能减排的绿色

无睹的人都会对此有很大的兴趣。节能减排的绿色具才算使用本地产品。食物在运输过程中确实会产生碳排放，但是因为生活的需要，我们需要这些食物的流动性。所以范恩在书中也提到，一个人是无法亲自去做永续生活所需的一切工作，不过为了减少食物运输产生过多的碳排放，可以就近在住家附近买大多数的必需品。这就是道格·范恩的《成为农夫》，愿他能唤起更多人对环保的关注。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同呼吸共命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保卫地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

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作家一书说，真正有气质的淑女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她不告诉人她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有多少件衣服，买过什么珠宝，因为她没有自卑感。不骄不矜，勤工好学才是好女子。这句话用在央视主持人董卿身上再合适不过了。2017年5月14号下午，董卿主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增进民心相通平行主题会议。来自坦桑尼亚的配音演员希尔德和同伴用希斯瓦里语配音《西游记》。配音结束后，董卿说，很多人把张骞出使西域比作现实生活中的西游记，13年西行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也不比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少到哪儿去，但文化沟通远可以让千里相隔变成心灵上的零距离。据说因为这段话，董卿赢得了场下各国来宾的高度赞誉。董卿饱读诗书，气质如兰，人尽皆知，也人人艳羡。今天我们不用更多的溢美之词夸赞董卿，我们来学习一下董卿的语言风格，试着为自己所用。无论是在舞台上的主持写作，还是接受采访，董卿的语言表达都有明显的套路。其套路之一就是她常引用名人名言或书中的名句，我们不妨一起来听听看。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董卿在讲述筹备《朗读者》这一路走来的艰辛的时候，她引用了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墓志铭：我永远都没有长大，但我永远都没有停止生长。不管是有所准备还是随手拈来，这句话在她说完之后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中国诗词大会中，董卿曾在现场脱稿并流畅地念出叶赛宁和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的诗句送给选手。当时的我是何等的温柔，我把花瓣洒在你的发间，当你离开，我的心不会变凉，想起你就如同读到最心爱的文字那般欢畅。选自叶赛宁我记得。而博尔斯的诗句是：上天给了我浩瀚的书海和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即便如此，我依然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而在朗读者中，更是随处可以听到董卿字字珠玑，名言警句贯穿始终，节目因此有了更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文化底蕴。第一期中，在听完周晓林和英杰夫妇的爱情故事之后，董卿十分羡慕，随之便送上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沈从文的情诗：我们相爱一生还是太短。第二期中开场就直接引用了顾城的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俩站着不说话。第三期中，董卿采访徐静蕾，看到徐静蕾的读本是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时，随口就背出了其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句话：地上如果有一个人死了，天上就会多一颗星，因为他要给活着的人照个亮。第六期，董卿听完丁一周和赖敏的故事之后被深深的打动，赖敏朗读了三毛的《你是我不及的梦》节选。朗读结束后，董卿也念了三毛的一段文字，是一首诗：如果有来生，愿意站成一棵树，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泥土安详，一半在风中飞扬。第七期，在马里牺牲的中国维和战士申亮亮的家人也来到现场，申亮亮的姐姐与申亮亮告别的时候说：忠孝不能两全，你为国家尽了忠，那么对父母的孝就让姐姐和哥哥来做吧。听完姐姐的一番告别，几乎所有人都哭了。董卿想起了阿拉曼英联邦士兵墓地当中有这样一条墓志铭：对于世界，你是一名战士，

但是对于我，你是整个世界。第八期中，作家梁晓声说，小时候看过的那些小人书是他当年的精神世界。董卿由此想到了雨果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有了物质那是生存，有了精神那才是生活。也是在这一期，赵文轩朗读了季羡林的老猫。对读结束后，董卿说季羡林还说过这样一句话，虽然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但是你又怎么能说我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呢？董卿对于名人名言的运用自如，得益于他长期阅读和学习的积累。董卿的父母是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很早就让董卿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不能只靠吃饭活着，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可以滋养身心。自小董卿就浸润在古典文学之中，他的父母都毕业于复旦大学，父亲学文，母亲学理，但母亲和父亲一样都热爱阅读。父亲热爱文史，最爱读的书是古文观止、二十四史一类，母亲则偏爱西方文学。小学时，父亲会要求他在课外书里，但凡看到成语、诗词，都要抄在小纸片上，贴在小书桌上。而母亲每到假期都会给他开书单，规定一个假期必须读完。书单中的书大多数是西方文学，《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呼啸山庄》、《基督山伯爵》、《简爱》、《约翰·克里斯朵夫》等。董卿回忆说，小时候父母让他读书，最早也有被逼迫的成分，但慢慢的习惯就养成了。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我自己在学生时代那种夏日午后，好多同学在教室里昏昏欲睡，但是知了叫着，阳光透过树叶灿烂地照下来，那种场景美得想让你痛哭一场。那种安静，知识对你的浸润，后来就再也没有办法遇到了，所以可能始终对校园、对书本有一种渴望。工作后的董卿虽然很忙碌，但始终没有忘记阅读和学习。在刚工作的那几年，董卿报考华东师范大学，并顺利进入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09年从上戏 MFA 毕业，14年又去南加大做访问学者。不要以为他的这些学位只是挂个头衔而已，他是真的去学去考试。在上戏时，他没节目就从北京飞上海回去上课。曾有网友爆料，坐飞机时遇到董卿，看到董卿全程在看书。去南加大之前，他在新东方学习英语，在南加大有人说经常在图书馆看到董卿。一次董卿接受环球时报的采访，谈到阅读时，他说他每天睡觉前大概有一小时的读书时间，是多年保持的一个习惯。他的手机 iPad 是从不拿进卧室的。我想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如今她成为国民女神，一定跟她日积月累坚持不断的阅读和学习有关。有人说董卿的文化积淀很深，一般人很难望其项背，其实不然，真的想做一件事，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美国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奶奶，她叫摩西奶奶，典型的大器晚成。当她晚年，她成为了美国著名和最多产的原始派画家之一。摩西奶奶曾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对于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来说，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是年轻的、及时的。在这里，一凡与大家一起共勉。聆听阅读时间，感受阅读之美，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

0: 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你都见过听过哪些奇葩的影视书名呢？啊，有影视名，有书名，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奇葩的影视名我们可能见过很多，奇葩的书名可能也有很多啊！大家呢不要吝啬啊，踊跃的和我们来分享。但是啊，神奇的是什么呢？这两种内容总会给我们惊喜，隔不了多久呢就会诞生一些新的精品。这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咱就先从这个影视开始说起。如果呀扩写是有段位的，那么国产爱情片的取名大师一个个都能得第一，他们呀每天换着花样琢磨怎么把我爱你说得曲折离奇，将三个字解决的东西整出一大堆作品去让你去品，仿佛啊这个影片的名字跟这个票房数之间呢存在着某种奇妙的联系。今儿啊就跟大家一起来瞅一瞅啊，这国产爱情片到底有多爱长篇名字。国产爱情片呢近几年着魔了，但不在这个剧情质量上用心，而是莫名其妙的在片名上发力，好像没有这五个字以上的名字都不配说在屏幕上谈爱情。比如十年一品温如言，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你看看这放眼望去大量的片名，就跟那各种爱情主题曲似的，不是大喊你爱我就是高呼我爱你，那按这个套路，那把片名整长点，那不是轻而易举吗？哦，你看啊，不要忘记我爱你，来不及说我爱你，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我爱你，这是最好的安排。片名长就算了，那他们偏偏还长得差不多。我举个例子啊，你叫因为遇见你，我就叫只为遇见你，你看是不是感觉更专一一点呢？嗯，要是还不够深情，那咱就反手就来一个谁都渴望遇见你，我就问你服不服气吧。而有的人他就喜欢这个渲染氛围，这片名一亮相呢，就奠定了全剧昏暗的基调，暗示了主人公悲惨的结局，而且在悲惨程度上是不断较劲儿。前有悲伤逆流成河，后就有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你看这名字取的。当然，如果有一部剧大获成功，这同行们就开始研究了。哎，结果研究半天就发现，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铁定哈，因为这个名儿吉利，于是便开始疯狂模仿。好像仿个名字就能讨个好彩头，有亲爱的热爱的，就有亲爱的设计师，亲爱的麻阳街，亲爱的自己，还有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火了之后，接下来就是致我们终将来到的爱情，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这名字模仿的太不像样了。其实不只是影视行业哈，硬凹长名的歪风，其实它逐渐呢还刮到了这个图书出版界。有些编辑也不知道咋想的，给沈从文的书名起名，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这也就算了。这普宁好端端的一个俄国文学大师，人家好歹也得过这个诺贝尔奖，出本书叫什么？我的青春是一场烟花散尽的漂泊，这也太过分了吧。有些人呢，为了营造一种仿佛读诗般的朦胧感，各路编辑是绞尽脑汁，给文学大师心爱的作品上全部套上了 QQ 签名风格的书名。这个系列呀，之前在网上就很火，火不是因为好，而是这名字呀一言难尽。咱们随便说两个啊，民国大师经典书系，一纸流沙，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此去经年，谁许我一纸繁华，风弹琵琶，凋零了半城烟沙。这都是啥呀？你以为是从 QQ 空间抄的，谁能想到是沈从文、胡适、鲁迅们的作品呢？这些书名呀，载着一车的大师往文艺的方向是一路狂奔呐，让人一眼看过去眼花缭乱，还以为自己误入了书店的青春言情专区呢。这让读者呀隔着纸页都能尴尬到脚趾抠地，那一抠啊30厘米深呐，总感觉下一秒大师们就要抬头仰望45度，不经意的露出邪魅一笑。感觉进到书店里，书架上封面扉页满眼不是沧桑就是繁华，不知道是冲着封面以为买到了霸总小说的读者，翻开内容看到的就是大师名作，会不会感到很失望啊？还是本来想买大师作品的读者，冲着这样霸总风格的封面难为情呢？出版社在观察市场之后啊，似乎也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好像民国大师跟矫情的古风名更加般配一些，外国名家也都很喜欢谈论各自的青春。你看看这些翻译作品，什么青春是一场伟大的失败呀，青春是一场阴郁的风暴啊，那匆匆瞅一下这个书名，都以为他在跟你聊青春期那些叛逆与成长呢，完全没有办法与严肃文学产生联系。这书名和作家之间，书名与作品内容之间，那简直啊，那就是两个次元的东西嘛，对不对？取一个吸睛的标题，让路过的人多瞅一眼，可能这是出版社编辑的初衷，但是真的有必要为经典书目凹一个又长又矫情的造型吗？我举个例子啊，大家听好了，你一定会倍感惊艳的。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你能想到这本书是尼采的哲学吗？我想不到。经典作品的文风内容和后来的标题风格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是毫不相干，这导致读者明明是在看经典，别人一看封面，那就以为你看的就是这个青春伤痛文学呢，多冤呢，对不对？本来在看黄金时代，你以为我看啥呢？小时代呀，那多惨呢这事儿。编辑出版经典作品，最基本的就是应该尊重经典内容本来的样子，不仅是尊重作品主体部分，也应该包括标题。毕竟呀，一个好的标题才是好阅读的开始。

试想一下，你抱着虔诚的态度，打算花一个下午走进质朴大气的名家，结果走进书店却被一串酸书名围攻暴击，真的，那会被气得喷一口老血的。前面提到的片名也是一样的，那片名啊也是作品给观众的第一印象嘛，那它的好坏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出圈表现。因此啊，片名要尽量的简短平实，要表意明确，要兼顾影片类型。这花里胡哨不知所云的巨长片名就像是无形的观看门槛，既考察了记忆力，也考验了肺活量，还拉开了和观众的距离。我就问你，我们念了三遍都不能把片名念明白的，那还怎么向身边的好朋友安利呢？所以啊，下一次争取咱取一个一口气能念完的，能让大家记得住的片名吧。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都知道听过见过看过哪些奇葩的影视名或者书名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各位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我叫阿珍，我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站在阳台看着对面。
1: 哎呀，今天好热呀，冲个澡吧。
0: 他叫阿强，每天这个时候我都能在那扇窗户里看到他。
1: 哎，他总感觉有人看着我呢。可能是我太累了吧。
0: 阿强的身材很好，个子很高，理着寸头，倒三角真的很帅，可惜洗手间有门。
1: 对面阳台上他总有一个黑影在晃呢，又不开灯怪瘆人的，我还是把窗帘拉上吧。
0: 今天我终于鼓起

0: 勇气敲开了他的门，近距离地看到了阿强，虽然满脸青春痘，但还是很帅。
1: 今天这个送外卖的好奇怪呀，整个头都被包起来了，要不是开口说话，我都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还一直盯着我看，还往屋里瞅。
0: 为了不被他认出来，我戴着头盔，戴着口罩，还戴了一副墨镜，还尽量地压低了嗓子，他应该看不到我长什么样子了吧。
2: 好困呐、
1: 我还是赶紧睡觉吧。
0: 阿强的生活很规律，他一般晚上10点就熄灯睡觉了，不知道他睡得沉不沉，会不会打呼噜。可惜我离他太远，听不到，好想再靠近他一点。今天我要以本来的面目去见阿强，我好紧张，我应该穿哪套衣服好呢？
1: 我的生物钟真的比闹铃都准，6:30准时醒。哎呀，换上跑鞋，跑步去。
0: 阿强每天这个时间都会在小区外面的河边跑步，我只要在这里等着，就一定会碰到他。

0: 是这个。
1: 那我帮你捡。嗯，给。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那我继续跑步了。
1: 嗯，我也是。
0: 拜拜。
1: 拜拜。
0: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今天我居然触碰到了真实的阿强，他的肌肉真结实，那一下撞得我好疼。不过呢，我忍着没吱声，我希望他相信我们只是偶遇。
1: 今天跑步的时候撞到的那个女人还挺漂亮，可惜呀，戴着口罩没看着她全脸。
0: 她还帮我捡了手机，一切都像我预料的那样，她真是一个彬彬有礼的男人。
1: 不过他跑步的时候为啥要戴着手套呢？难道是过敏吗？
0: 好希望每天都能看到阿强，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1: 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见到这个女人呢？
0: 可惜我很快就要搬家了，在搬家之前还有好多事要做。
1: 我明天跑步之前可要好好打扮一下了，万一又遇到那个小姐姐了呢？
0: 阿强很少出门，每天傍晚六点左右回家，健身到七点，七点吃饭，七点半下楼散步，八点回家，十点洗漱，真是个居家好男人。
1: 对面阳台上的黑影好几天没怎么晃了，
0: 真的好喜欢这样生活规律的男人，随时都可以猜到他在哪里，哼哼。
1: 这么久的步一个人都没有，是不是我出来太早了？
0: 嗨，你好。
1: 哎，是你，
0: 我们又碰到了。
1: 就是上次我都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了。
0: 我叫阿珍，你呢？
1: 我叫阿强。你也是每天都跑步吗？
0: 也不是，有的时候跑吧。
1: 那你戴着口罩跑步不觉得闷吗？
0: 我是过敏体质，所以……
1: 哦，怪不得呢。你也住这附近吗？
0: 对。
1: 我就住在后面这个小区。
0: 我昨天听歌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你了，很抱歉哦。
1: 嗨，也怪我跑太快了，没注意。
0: 我今天给你带了一瓶运动饮料，想着有没有可能再遇到你呢。
1: 哎呀，还帮我带饮料了。我这啥也没带呀。
0: 主要是我从那个拐角冲出来，责任在我嘛。
1: 那其实我也有责任，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请你吃个饭吧。
0: 我今天没时间呢。
1: 那明天呢？
0: 其实我最近挺忙的。哎呦，那这样吧，我们有缘自会再相见的，拜拜。
1: 好吧。
0: 我今天拒绝了阿强的邀约，他好像有点失落。
1: 阿珍，真好听这名字。他还给我专门带了饮料，应该是对我个有好感。可是为什么他拒绝了我的邀请呢？
0: 我终究是要离开的，不管我答不答应赴约，阿强终究是要伤心的。
1: 我明天再去试试，就这么放弃了，我这身肌肉也不会答应的。
0: 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就在今天，我要为这件事情画上一个句号。
1: 不过阿珍真的好贴心啊，这运动饮料的味道还不错。哎，冲个澡，上班去。
0: 阿强去洗手间冲澡了，看看时间，应该很快了。
2: 哎呀，今天跑完步，
1: 怎么感觉这么累呢？头好晕，我在沙发上靠会儿吧。
0: 时间到了，阿强，我来了。
1: 好晕呐、啊，好想睡觉啊，感觉好像有人来过呢。
0: 阿强你好，我是阿珍，我想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了我吧。谢谢你帮我捡手机哦，没有你的指纹，这个指纹锁可不好开。你的车我也开走了哟，不然这些东西我也搬不走，那就再见喽。
1: 这几点了这是？我在哪儿啊？不对，我手机呢？这家里面怎么感觉不一样了？还有我电脑呢？完了，这都被翻得乱七八糟呢，这是。

天哪，我被偷了！这个故事啊，名字就非常之长，听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呢？跟大家说，它的名字叫做《我很想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些没有人知道的夜晚我在想什么》。对于那些奇葩的影视书名，也送给各位一段话哈，流量扎堆，烂剧抄袭当道，演员的演技仅粉丝可见，但是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流量啊，它不是通行证。最后还是希望国内影视行业能够多用心制作一些优良的作品。我们身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文明古国，不缺好演员，也不缺好故事，希望呢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能够做到口碑与深度并存。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0: 真不错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怎么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15: 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说到孩子顶嘴这件事儿，大概没有几个父母不唉声叹气的。爸妈们叫孩子做点什么，他总是顶嘴，为什么非要我做，你自己不能做吗？这些孩子总是说一些和父母的意见或者是愿望相悖的话，而且大多比较情绪化，不是噎得爸妈说不出话来，就是惹爸爸妈妈生气，结果常常呢是搞得一家人都不痛快。节目一开始，石晓就来跟奶爸奶妈聊聊孩子顶嘴该怎么办。
1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5: 孩子爱顶嘴其实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儿。做父母的只要善于引导，孩子也不会无理取闹的，而且还能培养孩子活跃的思维和创造性。面对爱和家长对着干的小恶魔，爸妈们先别着急暴跳如雷，不妨先思考一下孩子为什么顶嘴。接下来，石晓就用几个事例来给奶爸奶妈分析一下顶嘴宝贝的六大心理。首先说第一种心理，我长大了，我能行。彬彬是个两岁半的小女孩，最近呢，彬彬的父母发现她越来越不听话了，常常把不挂在嘴边。吃饭时间，妈妈说彬彬来吃饭了，不吃。洗澡时间，妈妈说彬彬该洗澡了，不洗。早上起来，妈妈说彬彬去刷牙洗脸，该上幼儿园了，不刷。一般在孩子两到三岁时出现这个阶段，又叫第一反抗期。当孩子能够熟悉地运用我这个词时，家长应该感到高兴，因为孩子的自我意识已经开始萌出，独立意识也在迅速地发展。可是令人头疼的是，这些从前不会说我、没有自主意识的乖宝宝， 如今在学会说我这个词之后，又常常在我的后面跟个不字。如果孩子出现这样的反抗，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呢，要让孩子与自己站在平等的位置上，把孩子当作一个小大人，用商量代替命令与强制。例如，在让孩子吃饭时，家长可以问问孩子为什么不来吃饭，是因为孩子手上的事儿还没做完，还是别的原因？如果理由正当，可以把吃饭的时间往后拖一拖。或者家长可以把好吃的菜名一一报出，或者是让孩子闻到饭菜的香味儿，吸引孩子过来吃饭。第二种心理是，你们能这样，为什么我不能？文文，电视不能多看，现在啊都九点了，该睡觉了。妈妈指着墙上的钟，示意文文离开沙发，上床睡觉。可是文文瞟了妈妈一眼，视线又落到了电视画面上。妈妈急了，硬是把文文从沙发上拖起来。文文把手甩了甩，昂着头大喊，你们平时九点也在看电视，为什么我不能看？如果家长本身就存在这样的缺点或做法，在教育孩子时自然会遭到反抗和顶撞。家长只有积极地改正缺点，才能让孩子认可并且接纳家长提出的要求。接下来的第三种心理是试探家长的忍耐底线。

我要买小汽车，就要买小汽车。每次妈妈从幼儿园接洋洋回家，路过玩具店，洋洋就会央求妈妈买小汽车。前两次妈妈给洋洋买了两辆小汽车，可是洋洋仍不满足，每次都想买新的。这回妈妈下定了决心，坚决不答应。洋洋一着急，干脆往地上一坐不走了，任凭妈妈生拖硬拽，洋洋就是不起来。最后妈妈不得不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假装走开。这时洋洋竟也自己站起来，跟在妈妈的后面回家了。孩子的这种反抗方式，可能是出于对成人底线的试探。家长在遇到孩子这种试探底线式的顶撞和反抗时，一定要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允许或者是不允许都要彻底地执行。除了危险和有悖原则的事儿不能让孩子做主，其他事情上还是要给孩子多一些权利，让他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来做。第四种心理是孩子想要受到关注。叮咚，敲门声响起，刚刚还在和祥子一起玩积木的爸爸一下子来到门前，将客人引进客厅，扭头对祥子说，爸爸跟叔叔谈些事儿，你把积木拿到房间去玩好吗？祥子有些愤懑地说，我不玩积木了，我也要跟叔叔谈事情。你跟叔叔谈什么事情？赶紧回房间去，爸爸说。不，我就要待在这里，不回房间。祥子边说着边坐到了沙发上。如果孩子出现这样的反抗，说明孩子感受到家长忽略他了，而此时他只需要顶个嘴，爸爸的全部注意力就会集中到他身上。如果家长常常陪伴孩子，常带孩子参加各种亲子活动，那么孩子就会认为自己受到了重视，那么在家长暂时离开他时就不容易感到失落。第五种心理是我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小易妈妈是一个事事追求完美的人，在儿子的教育上，小易的妈妈也没少花心思，恨不得事事为他安排，让孩子的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满地执行下去。小易在妈妈的高压下，自然一直都是乖乖的，从不顶嘴或者是反抗。上幼儿园时，小易在幼儿园的智力测试当中得到了全园最高分，可是自升上小学之后，小易的成绩便越来越差，他懦弱，独立性差，不善于自己思考的缺点更是暴露无遗。家长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应该尽量满足孩子的合理要求，并尽量鼓励、支持和帮助孩子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儿，如宝宝想自己吃饭、选择穿哪件衣服等。但是如果孩子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家长就不能盲目的迁就。最后一种心理是他真的只是在耍性子而已。如果孩子真的在胡搅蛮缠耍性子，家长又该怎么做呢？孩子在顶撞和反抗家长时，家长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来逼孩子就范，反而可以在不对个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让孩子自己去试一试。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自己承担独断专行带来的失败后果。孩子能在碰壁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在反思当中减轻逆反心理，矫正自己的行为。如果孩子出现无理的顶撞和反抗，可能是家庭过于溺爱养成的专横个性，因此要彻底改变孩子的不良行为，还要从改变家长的教育方式做起。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夏天是最适合生长的时候，是宝宝补钙长高的黄金季节。这段时间如果多给孩子补钙，更有助于孩子长个儿。但是很多家长都不知道怎么给孩子补钙，他们常被市面上各种类型的钙剂弄得眼花缭乱，

0: 忽略了很多家常菜也是补钙高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就给奶爸奶妈们推荐几道夏天既美味又补钙的美食。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石晓给您推荐的第一道补钙美食是玉米南瓜排骨汤。这道菜品主要是南瓜营养成分比较全，营养价值比较高。南瓜中钙、铁、胡萝卜素含量较高，玉米的维生素和纤维素含量较多，含钙量相对较少。在炎炎夏季肠胃不适的时候，这道汤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食疗效果，帮助食物消化。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玉米、排骨、南瓜、葱、姜、盐。具体的做法是，首先呢，把材料洗干净，切好备用。将砂锅内加入水，倒入洗干净的排骨段，放入生姜片、玉米段、南瓜片，开大火，待汤汁烧开转小火，撇去浮沫，炖大约100分钟。出锅前倒入适量的盐，就可以上桌了。第二道补钙的食谱是豆腐炖鱼。豆腐的蛋白质含量高，而且质量好，是植物蛋白中的佼佼者，还含有丰富的钙、钾等矿物质，也是补钙的好食材。而鱼肉肉质细嫩鲜美，维生素 D、 维生素 A、 铁、钙等营养素含量丰富，有很好的补血补钙等功效。需要的材料有草鱼、豆腐、葱、姜、蒜、花椒、八角。做法是，首先将豆腐切块备用，鲫鱼去鱼鳞内脏洗干净，锅中放入油，六成热，放入葱姜炝锅，放入鲫鱼煎制，然后加入适量清水，放入豆腐，小火炖至40分钟，放入盐、味精，撒上香菜调味即可。要使烹制的豆腐入味，关键在于火候和调味。烧制豆腐的时候，应该用大火烧沸之后再转至小火焖。要使鱼身不粘锅，鱼要控净水，煎鱼的时候用姜片擦鱼身，边煎边晃动锅身。接下来石晓给您推荐的第三道补钙食谱是蛋花豆腐羹。鸡蛋、豆腐含有丰富的钙，又软又嫩，需要的食材包括鸡蛋一只、豆腐半块、骨汤150克、小葱末少许。具体的做法是，首先呢，将鸡蛋打散，豆腐捣碎，将骨汤煮至水沸，加入豆腐以小火煮，适当进行调味，并撒入蛋花，最后点缀小葱末即可。石晓给您推荐的第四道补钙美食是鳗鱼饭。鳗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有丰富的补钙效果，同时有助于孩子的大脑发育。需要的食材包括鳗鱼、笋片、青菜、米饭。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首先将鳗鱼中放入精盐、料酒、酱油等调味品腌制片刻，然后打开烤炉或者是烘箱，温度调至摄氏180度，将腌制好的鳗鱼放入烤盘，放入炉内烤煮，将笋片、青菜放入油锅当中稍微的翻炒，加入鳗鱼，放入高汤、酱油、糖等调味，至水收干之后出锅，最后将做好的鳗鱼浇在饭上即可。当然也可以直接用市面上出售烤好的鳗鱼，只要微波加热一下即可食用，口味好又很便捷。第五道补钙食谱是番茄黄豆。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一个番茄、黄豆、番茄酱、适量的盐和糖。具体做法是这样的，先把黄豆提前泡发8个小时以上，将西红柿去皮切丁，炒锅加热，放入番茄片刻，加入适量的清水煮上5分钟，然后用搅拌器把西红柿打碎，倒入泡发的黄豆，大火煮开，小火煮炖1个小时，加入糖、盐等调料，大火收浓汁即好。最后呢，要给您推荐的补钙食谱

是芝麻酱拌菠菜，芝麻酱钙含量很丰富，基本上每100克含钙870毫克，高于豆类和蔬菜。菠菜当中富含的维生素 K 是骨钙的形成要素，在补充钙的同时增加维生素 K 可以大大提高补钙的效果，所以芝麻酱拌菠菜香而不腻，是完美的补钙凉菜。需要的食材有菠菜、芝麻酱、少许白芝麻、少许鲜酱油。具体的做法是先将菠菜洗净去老叶，根部保留，芝麻酱加入少许热水稀释之后调入酱油，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烧开，加入一勺盐，放入菠菜根部断生，然后转向叶子，20秒即可。用心感悟，用爱呵护，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

0: 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挽不回的遗憾，触不到的梦想和忘不掉的爱。景海心的歌，飞走了。

0: 过了。
1: 人生就是陌生人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离开之后的日子不会好好的，装着那些不舍，一个人熬下去。你飞

就是江湖。而那些武侠片就描绘出一彩纷呈的江湖，江湖是一人仗剑走天涯，沧海只留一声笑的令狐冲，是转身潇洒故作放荡不羁的至尊宝，是压抑不了的爱恨情仇，一生所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们说人是不是很奇怪，一面相信着爱，渴望着爱，另一面却又怀疑着爱，拒绝着爱。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愿得一人心，可现实却是难得一人心。你想白首不分离，最终变成终将成过去。你欲择一城终老，却无奈于一城终老。

这辈子我已经很满意了，知道你的名字，听过你的声音，感受过你的拥抱，拥有过你的温柔。至于以后呢？三里清风，三里路，步步清风，再无你。郭顶，我们俩。

0: 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四个人，第一个是你自己，第二个是你最爱的人，第三个是最爱你的人，第四个是共度一生的人。生活最爱开玩笑，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最爱你的往往又不是你最爱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而最终跟你共度一生的人，偏偏不是你最爱，也不是最爱你的人。可能很多时候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的那一个人。

我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是一听到郝云的这一首歌就感到非常的亲切，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很喜欢老北京的韵味，那是一种让人很舒服的生活气息。歌词写的是那个年代的梦想和故事，听着音乐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旧时代。那个时候真的很美好，看着电视机里的奥运会，夕阳下的一切都值得用快门来记录。未来已经到来，但好像少了小时候那种快乐的感觉。回到那一天。

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终于抱上了孙子，这一切好像就在一瞬间。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在生命某个特别的阶段爱过一个人？因为他给你糟糕的生活带来了些许阳光，因为他帮助你克服了某个难关，还因为他陪伴你度过了某个阶段，于是你喜欢上了他，并且一直傻傻的付出。你想把自己化作一把伞，给他遮风挡雨，你想倾尽所有对他好，只要他能开心。你总是努力地把最好的给他，哪怕自己受到伤害，也总能找到理由安慰自己。崔阿扎，算了。

可是尽管你爱得这么用力，但他的一句算了便代表着你们真的只能走到这一步了。眼泪是真的，誓言是真的，心是真的，可是算了，都怪时间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
6: 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在某个平凡的夜晚，你瘫软在床上。
6: 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在某个平凡的夜晚，你瘫软在床上，打开手机，不想洗澡，不想洗头，不想干家务活，点开抖音、微博、小红书、豆瓣、小破站、知乎、爱奇艺、优酷、腾讯、王者，不知道过了多久，点开手机桌面发现，哎呦，这么晚了，再不睡该起不了床了。
6: 没错啊，说的就是你那个熬夜睡不饱，很困睡不着，改变又做不到的人。大家有没有发现，熬夜似乎已经成为了整个时代的标签？
5: 哎，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晚睡？为什么熬夜会上瘾还如此难戒掉？而且即使是想睡觉无法安心入睡呢？人们究竟是不得已而熬夜，还是故意熬夜的呢？
6: 哎，今天我们就要就睡觉熬夜睡醒这个话题来好好的探讨。首先想说一点，就全人类目前真的是在越睡越少的状态，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关于睡眠的话题挂上热搜榜，频频的被大家所讨论。那尽管大家都深知熬夜的危害如此之大，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调皮的我们似乎永不低头。
5: 是的，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说了，说哎呀吓死我了，还好我玩的是平板。
6: 你觉得我为什么会看到这条热搜呢？
5: 还有这个说明天周一才是让我睡不好觉的源头啊。
6: 还有幸好我今晚睡前玩手机了，不然我都刷不到这条呢。
5: 哎，就相关的研究就发现，人类在工作日晚上平均睡眠时间已经是缩短了1.5小时，从平均的8小时睡眠已经缩短为不足7小时。那么其中31%的人每天平均睡眠时间是不足6小时的，而高达69%的人认为自己睡眠不足。
6: 所以有一个总结，全人类睡眠都在越来越少。
5: 调查显示，近3/4的受访者曾经有睡眠困扰，入睡困难成头号的问题。从年龄分布来看，44%的19到25岁的年轻人熬夜到0点以后，也就是说睡不好逐渐成为了年轻人的普遍痛点。
6: 那经过了解呢，其实发现啊，身边有许多人都曾有过熬夜的经历。我们还看过有项杂志曾经有一个关于睡眠相关的调查，研究大家不愿意睡眠的原因。那结果显示呢，接近60%的人，也就是超过一半还多的人，在凌晨12点之后才去上床睡觉。那人们的熬夜理由五花八门，但超过80%的理由和工作、学习等不可抗力根本无关。
5: 那么这种熬夜行为被大家称作是报复性熬夜，意思是白天在工作上消耗了太多时间，于是呢试图在夜晚找到补偿，以满足自己学习、充电或者是休闲娱乐的需求。
6: 睡不着先怪谁呢？首先啊，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睡眠模式跟社会环境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对于很早期的人类来讲，你深夜躺下睡觉这段时间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防御性很低啊，你还要面对各种威胁，说不定还会碰到老虎豹子呢，对吧？那个时候人们会选择和群体来一起入睡，并且尽量的保证有人处于清醒状态，交替轮班。
5: 而今天呢，睡眠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咱们不用再担心受怕什么豹子出现了、狗熊出现了。人类有了安静的卧室，有了软软的泡沫床垫，有了人工调节的恒定温度， 睡眠条件改善了，同时又出现了新的睡眠问题。
6: 嗯，从睡眠时间来看，今天生活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我们，平均的睡眠时间已经从之前的11个多小时减少到了今天的6个多小时。
5: 从睡眠过程来看呢，睡眠已经不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反而越来越需要药物和技术的调整。
6: 是，我们回溯到啊，是在2018年，我们来就这一年的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来了解一下睡眠的一个情况。当然现在的情况已经越发严重了啊、
5: 嗯、
6: 全球有超过60%的成年人都遇到了影响睡眠的医学问题，其中呢超过1/4的成年人有失眠的问题。这个状况其实催生了大量跟睡眠相关的产业，比如说一些帮助睡眠的药品，还有专门针对并且弥补女性睡眠不足的一些护肤产品。
5: 更严重的是，人体的精神状况、心理状况都跟睡眠紧密相关。睡眠时间越来越少的一个结果，就是人类的情绪也越来越暴躁。
6: 嗯，
5: 人类学家认为啊，这睡眠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私人问题，它跟你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生活方式有关，是你的生理心理状况和社会生活相互磨合的结果。
6: 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你的睡眠状况反映着你的身体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关系。首先啊，人的睡眠方式它跟你所处的环境，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生活形态，其实是紧密相关的。
5: 嗯，我们可以再回头看一看，在农业时代啊，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资本主义时代带来了世界性的大生产，它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的价值的理念。
6: 那接着再往后，经济越来越发达了，伴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那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呢，就实现了无间断的24小时生产，所以就拥有了一个无睡眠的世界。
5: 东半球在白天生产加工的零件，等东半球进入夜晚了，这些零件紧跟着就在西半球的白天被组装成了产品。
6: 嗯，
5: 同时西半球的电话服务等业务也会转移到东半球，那里的人可以服务西半球夜晚产生的各种问题和需求。
6: 你看，这一下东西半球就串联起来了，这不就是全世界吗？当然啊，最普遍的世界性的大生产伴随着网络技术，所以让人们开始时时刻刻的都处在信息和商品的浪潮之中。
5: 图像触手可及，新闻和资讯无处不在，每一秒钟都在产生无数的信息，呼唤着每个人的注意力。
6: 我前两天看到有位朋友也是和我一样啊，同行的，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他说最感慨的就是现在所有的人好像都被打开了情绪的窗口。那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事件它不再具有地方性，发布的一瞬间就会遍布全球，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转发者、传播者和评论者。
5: 白天大家忙于工作，似乎无暇关注，到了晚上一旦有了一点空余的时间了，那信息就蜂拥而至，
6: 恨不得马上源源不断地解锁各

0: 种各样自己今天错过的一些新闻。
1: 越晚啊，大家越像是充了电似的，似乎只要合上眼睛，世界就会离大家而去。所以睡眠的减少不仅仅是加班的结果，很多人是心甘情愿地牺牲掉睡眠时间去获取更多信息。
0: 对，无眠、失眠、睡眠匮乏真的是很多现代的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现代的年轻人他所指的年龄范围非常的宽泛，那也非常期待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睡眠状态，尤其是遇到失眠的情况，你会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自己去解决，又或者有没有去研究过探讨过到底失眠的问题原因是在于哪里，都欢迎来跟我们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大家就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凯特唐，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啊，我们似乎在深度的观察着各位的睡眠情况，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七七他说，从初一养成了11点，原因是门禁啊会断网只留灯，

0: 个空调可以用的那种。
1: 哦，你说初一的那个年龄是吧？
0: 对，他11点睡觉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养成了。那么到现在毕业工作了，也是11点左右就会睡觉，
1: 哇，
0: 秒睡的那一种，在 KTV 都能睡着的人，不管是假期还是上班，都是7点多起床，三餐是准时的，基本上呢每天都会快走30分钟，然后一整天精神状态都非常的不错。
1: 哇，这样的作息时间真的太棒了，我实名羡慕。
0: 嗯，再来看一下高度决定视野这位朋友，他说了，睡觉困难户在此啊，每天睡觉都要很久才能够进入到熟睡的状态，睡着了也跟周公约会，一直约到早上硬着头皮起床，怎么样才能睡个好觉呢？
1: 哎呀，我觉得你白天可以试试像跑步呀这类中等强度的运动，然后早点关灯，睡前别玩手机，说不定会有所帮助。
0: 念念说了，影响睡眠的不只是手机，还有奶茶。
1: 哦，说到奶茶，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影响睡眠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嘛，那其实除了和社会历史有所关联之外，睡眠还跟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上都紧密相关。首先刚刚那位朋友不是说到他无法入睡吗？其实有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生理的决定，因为有一项研究发现，失眠它具有一定的遗传性，而且和睡眠好的人相比，睡眠差的人啊，这个短寿风险高达1.5倍。
0: 是，人的体内呢有一种荷尔蒙，当它呢在体内产生的足够多的时候呢，哎，你就会觉得很困。
1: 嗯，
0: 而如果这种荷尔蒙无法足够分泌，受到褪黑素水平不足的影响啊，就会不觉得困。
1: 你看，这是睡眠扰乱的一种。很多种包括失眠在内的睡眠扰乱，其实它都是有受到遗传基因的影响。比方说如果你家里爸爸妈妈啊父母有睡眠问题的话，那可能孩子从比较小的年纪就开始有一些睡眠扰乱的问题了。
0: 哎，另外呢，今天啊这科学家还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梦，叫做清明梦。
1: 什么意思？
0: 清明梦呢，就是在梦中啊看见自己变成了两个，一个在睡着，一个在活动着。
1: 哦，在这种状况之下，它是指人的脑电波跟艺术家灵感来迸发的时候其实特别的像，这个状态很类似啊。所以呢，认知科学家就认为说清明梦可以发展人的创造力。
0: 但是有但是啊，这清明梦呢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因为人的睡眠需要一个过程。
1: 你看，我们入睡之后先进入到的是浅睡眠，
0: 是的，
1: 然后是没有眼球运动，就是没有梦的阶段，然后接下来呢再进入到眼球运动有梦的阶段，再进入到深度睡眠。这一个晚上这样的循环持续个4-5次，只有睡足够长的时间，人类才会做足够多的梦，也才有可能会出现刚提到的清明梦。
0: 也就是说我们得多睡才行是吧？
1: 对，睡的时间要长一点，这是基础要素。
0: 哎，但是呢现代社会充满着逻辑理性，一切呢都是一根直线的。
1: 嗯，
0: 人们的轨迹变得很单一啊，你看人能够活成这个样子是有限的啊，原因呢就是大家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做梦也越来越少，所以需要给自己多留出一点时间来睡觉，也才可以给梦留出更多的可能性，是吧？
1: 我们看到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持续发送有关于睡觉这个事儿的一些讨论。Manning 他说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现代人普遍压力太大了。其实我觉得压力啊要学会把它逐渐的去分散，
0: 嗯，
1: 不能说是压力太大，应该说压力的来源太多。
0: 确实是啊，这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啊。
1: 嗯，
0: Vessi 他说了，从毕业开始的1年多里啊，因为焦虑睡不着是常有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在网上呢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被骗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自己想学的东西很多，每天看着比你厉害的人比你还要努力，一两天没跟朋友一起打游戏，害怕就这样被疏远了。
1: 嗯，
0: 今年家里帮忙还了款，还剩少部分没还，现在自己也在调整着心态，工作稳定了好好干，想学的东西呢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全部学完的，一步一个脚印来吧，朋友不会因为几把游戏就远离你的，我们只是追求和生活的状态不一样而已，日常娱乐就好了。最近一个月，哎，我这睡眠质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了，时间持续在6个小时左右，以后呢也会在饮食和运动方面做一些调整，尽量做到1天睡7个小时，给自己加个油。
1: 真的加油，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一点一点努力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以后就会越来越好的。而且大家其实也可以学习一下他后面转变的这个阶段，说明自己看问题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对不对？
0: 是的。 再来看恭喜发财，他说，哎呀，我严重怀疑你们是不是在监控我呀，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晚上12点睡觉，半夜3点多4点多就会醒，醒了再也睡不着了，感觉每天啊都恍恍惚惚的，我才30岁啊，怎么就焦虑过头了呢？
1: 我正想问他今年多大了，不过没关系，前段时间我跟我一个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就是晚上睡不着，然后呢中间老醒，大概凌晨3、4点钟和你一样的情况就醒了，这种情况我觉得你需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啊，然后日常可以加一些有规律的运动，当然就是小量级就可以，一定要逐步递增，千万不要一口气儿可吃不成胖子。
0: 是啊，你要是从这中医角度来说的话，3、4点正好是这个肝啊在抒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看看是不是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太焦虑了，紧张的压力太大了，可以舒缓一下这个自己的情绪啊，发泄一下。
1: 你也需要像刚刚 YC 他一样啊，及时的调整自己看问题的这个角度，把心放大一点啊，其实没啥事儿的。
0: 还有虚虚他说了，我是属于睡不醒的那种，我朋友都说我像是老年人，我周末一天算下来睡13、14个小时，而且是真枕头没多久就睡着了，真的十分想睡到天荒地老啊。
1: 此时此刻我也要凡尔赛的说一句，我也属于这一卦的。
0: 等你这岁数再稍微长上几年，你看看你还有这本事吗？
1: 不，有这本事，经过科学的研究，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为什么能睡这么久。
0: 为什么？
1: 遗传。
0: 哦，我以为是家里一定会有人偷偷的给了你闷棍呢，每天都是晕过去的。
1: 很有可能啊。还有Echo 他说，睡眠质量不好，整个人的肤色感觉都不好了，脸色暗沉一整天，然后就是精神状态直接糟糕，做什么都无精打采，熬夜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喜欢熬夜，真的忍不住，有什么办法吗？
0: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的培养好的入睡的习惯，你比如说睡前啊少玩手机，虽然这一点很难做到啊，但是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采取的就是不把手机带进卧室，然后呢如果要起床定闹钟的话，给自己单独买一个电子闹钟就可以了。
1: 我也之前也是这么想的，然后我也买了电子闹钟，从他买回来到现在大概过去有3年多吧，他从来没有被使用过。
0: 那你送我吧。
1: 行，明天就给你拿过来啊。而且还是那种复古版的，挺好看的。
0: 太好了。还有鬼鬼他说了，有个孩子根本不存在睡眠障碍，不要吵我就行了，秒睡。
1: 这家里有小宝贝的时候是无限的快乐，不过到了深夜的时候，当小宝贝这个精力充沛的时候啊，那可能就是面临我们的就是不快乐，不快乐加一加一加一。
0: 倩倩酱他说了，睡觉这个问题我感觉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应该是深有体会对吧。
1: 是，
0: 他说了，他说我像我爸爸几乎是秒睡的那种，睡眠质量超级高，周末加上上午睡可以睡10几个小时，而且午睡根本不想起来。
1: 我也一样，我老爸老妈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还年轻的时候，但年轻吧也得40来岁，他们但凡遇到周末，但凡没事啊，真的特别能睡，
0: 就一直睡是吗？
1: 对，而且妈妈也是不太能睡午觉的那种，因为一旦睡午觉她就困得起不来床。
0: 就是不敢睡吧，这属于。
1: 对，我也是这种不敢睡的状态。其实每个人我觉得在睡眠上啊都是不一样的体验，当然大家对于这个高质量睡眠又有怎样的一个理解，有没有过相应的一个了解呢，也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

0: 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2: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3: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4: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5: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6: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7: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8: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

0: 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

0: 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3: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5: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4: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6: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4: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7: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4: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8: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 出海时刻、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

0: 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5: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6: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阴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7: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九点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

0: 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 战败八十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4: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

0: 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8: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市滨丰街提升改造项目顺利完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5月1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和省县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对市人民政府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情况开展监督的工作方案，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精神，抓好三区建设、污染防治、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社会治理、安全稳定等重点任务落实，紧盯国家政策指向、资金投向，精准谋划一批强基础、增后劲的重大项目，

为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蓄势增力。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扎实开展理论宣传宣讲，健全完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会议强调，要持续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精准识别帮扶对象，分类落实帮扶措施，持续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全方位筑牢防止反贫致贫屏障。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履职作用，广泛倾听收集社情民意，确保联动监督落地见效。要下气力治理水污染问题，加强土壤污染源头管控，推动生态环境立体改善。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18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通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总体情况，安排下一步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充分认识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树立系统思维，切实补短强弱，坚决守牢工作底线。要压紧压实责任，即各司其职，细化措施，严格节点，狠抓落实，又密切配合，相互促进，形成合力。要把整治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当前重点工作、执法监管、作风建设结合，统筹抓好推进，实现两不误、两促进。要建立调度机制，定期研究部署，强化工作落实，让群众感受到政风肃纪就在身边。本台记者陈佳瑶、杨帆报道。城市道路是民生之基，关乎群众日常出行与城市品质提升。作为滨州市2026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滨丰街提升改造项目聚焦群众出行痛点，推进路面翻新与交通设施完善，目前已全面完成施工，路段通行环境焕然一新。滨丰街提升改造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病害处理、路面重铺及交通标识标线实化。施工团队对路段原有沥青路面进行全面洗刨，重新铺筑5厘米厚沥青路面，施工总面积达39000平方米，同步完成4300平方米交通标识标线实化工作，规范车辆与行人通行秩序，提升道路通行安全性。工程于2026年3月12日正式开工。截至目前，滨丰街提升改造工程已完成全部建设内容，沥青路面铺筑、标识标线施化等工作均已收尾。改造后的滨丰街路面平整顺畅，交通标识清晰规范，为市民出行提供了良好的道路条件，也为城市功能完善与品质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道路通，民心暖。滨丰街提升改造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功能，提升了城市颜值与品质，为滨州市文明城市创建、宜居城市建设注入了新活力。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今年5月18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为进一步普及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提升辖区群众文物保护法治意识，传承和保护本土历史文化遗产，滨州市大佛寺石窟管理处文物保护宣传队伍走进大佛寺煤矿，开展咸阳市滨州大佛寺石窟保护条例专题宣传宣讲活动，让文物保护知识走进企业，扎根一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彩页、现场细致讲解等方式，向煤矿干部职工系统普及文物保护相关知识，逐条解读咸阳市滨州大佛寺石窟保护条例

0: 重点内容，详细介绍大佛寺的历史沿革、文物价值、保护范围以及群众、企业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责任与义务，结合典型案例讲解破坏文物的法律后果，引导大家自觉敬畏文物、守护文脉。滨州市大佛寺石窟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承载着珍贵的历史信息和人文记忆。详示滨州大佛寺石窟保护条例的实施，为大佛寺古建筑历史遗存的常态化、规范化保护管理提供了有力法治支撑。本次活动立足辖区实际，贴近企业职工，通过普法宣讲、知识普及、现场答疑的方式，打通文物保护宣传最后一公里，进一步扩大了咸阳市滨州大佛寺石窟保护条例的知晓度、覆盖面和影响力，营造出人人知晓文物、人人爱护文物、人人守护文物的良好社会氛围。陕西滨长大佛寺矿业有限公司职工李斌：
1: 以前一直觉得文物保护和我们矿工关系不大，通过这次宣传学习，我深入了解了大佛寺深厚的历史文化，也掌握了文物保护条例的相关知识。今后我会自觉遵守保护规定，爱护历史文物，主动向身边同事宣传文保知识，用心守护家乡文化遗产。
0: 滨州市大佛寺石窟管理处副主任连晓：
2: 博物馆是联系世界的桥梁，今年6月1日又是咸阳市滨州大佛寺石窟文物保护条例的实施之日，为了让文物活起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世界文化遗产，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参与文物保护，我们大佛寺开展了为期1月的系列线上线下宣讲活动，先后进入学校、社区、村镇、企业等地开展现场宣讲、发放图册等活动，目的是让更多的群众认识到文物保护不只是文博部门的工作，更是属于企业每一位群众的责任，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宣传，破除大家文物保护事不关己的误区，让更多的人主动参与到大佛寺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的工作中来，共同守护好我们的本土历史文脉。
0: 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当前正值果树夏季生长关键期，5月18日市果业服务中心组织果业专家深入镇村，开展果树夏季田间管理专项技术培训，各镇街道种植大户、果农、基层农技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扣滨州苹果的生长特性，结合近期高温多雨的夏季气候特点，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答疑的方式开展，让技术培训接地气、易吸收、能落地。培训中，果业专家围绕苹果夏季管理核心要点展开细致讲解，重点解读了夏季修剪、蔬果定果、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科学管理、果园除草、果实套袋等关键技术，针对果农日常种植中普遍存在的修剪不合理、施肥不科学、病虫害识别不清、套袋操作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专家详细讲解了各类误区对果树长势、果实品质和来年挂果量的影响。
3: 这个杯伤果、平丛果，还有偏斜果啊，这些去掉这些品，这个再一个，这个蔬果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注意，这个好多果农在收的过程中，并不是你说一扎一个，这个我看我这满树上满两苹果，你把这俩不够一扎，所以说这就要灵活掌握，不一定就要20公分留一个，你根据距离这个枝上能留两个苹果，你就留两个，能留一个留一个。
0: 培训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果农们认真聆听讲解，仔细记录技术要点，主动结合自家果园管护遇到的实际问题向专家提问，针对果农提出的果树黄叶、落果、虫害防治、抗旱保伤等各类问题，农技专家逐一耐心解答。种植户罗亚伯：
4: 以前也是夏季管理，全凭我们这老经验，留过必须凭感觉。这个大院子施肥也没有长法，经常出现这果实的话。

0: 上涨落过平成多发的情况，阴阳毛化下来嘛，这果子这个品质参差不齐。通过今天的培训，我学到了不少科学管理方法，以后再不用盲目的给忙活，今年肯定能物色更多的优质苹果，我们增收的机器也更足了。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王美丽昨天晚上下班回家，去超市买牛奶，看见一个40来岁开奥迪的大哥，怀里抱着个存钱罐放在柜台上，从里面抓出了一大把零钱跟钢镚，数了20多块给老板要买烟。美丽很诧异地看着他，他悠悠地说了一句：
14: 妹子别看了，希望你以后啊对你老公好点儿，拜托了。
12: 自从结婚以来，铁柱媳妇的体重先是跑赢了物价，后来跑赢了房价，按照现在这个劲头，有迎头赶上比特币的趋势。今天铁柱终于看不下去了。
14: 亲爱的，你看你身上这肉啊，你真的不打算减肥吗？
12: 没事儿，我就是好奇心强，这不是胖着玩玩吗？
14: 呦呦呦呦，还玩玩，那你可真够贪玩的。
13: 亚楠下班之后呢，顺路买菜回家，卖菜的是一对老夫妇，亚楠看天色渐晚，就故意多买了一些，零钱也没让找。老婆婆特别的开心，看着亚楠笑眯眯地说：
12: 菜是我种的，没打农药，姑娘你真大方，人也漂亮啊。
13: 刚离开就听老大爷说道：
14: 老太婆，咱们做生意要讲诚信，不能骗人。
12: 我没骗人，咱们确实没打农药啊。
14: 没骗人？那你干啥说她长得漂亮？呸！
13: 表弟考试又砸了，
14: 全班倒数第三，姑姑在客厅正教育他呢。
12: 我跟你爸也算是知识分子啊，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啊？对你要求很高吗？不高呀。逼你考前三名了吗？没有啊。给你报各种兴趣班了吗？也没有啊。我们就希望你快乐成长，我就希望成绩单上我孩子的名字不要从下边开始数。
14: 表弟突然被感动了，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然后委屈地说道：妈，你和我爸还是要个二胎吧。我哥寡言少语，可是我不一样，我每天肢体语言特别丰富，而且话还特别多，所以一直觉着，你说我哥是不是智商不如我呢？心里总是有那么点优越感。直到那天，我爸喝醉了才告诉我：你哥呀，从小没天敌，经常揍你没商量，所以人狠话不多，而你呢，为了活命还不会走路就开始学习说话叫了，手脚还并用比划比划，目的就是为了描述我今天又挨打了。
12: 铁柱的媳妇儿早上下楼扔垃圾的时候崴了脚，肿得不能走路，躺在床上玩手机。铁柱送女儿去幼儿园，小丫头死活不去，非要在家守着妈妈。
13: 闺女，你放心，你妈就是伤了脚，不用守着。
2: 昨天我舅舅给我买了好多零食，妈妈躺在家里不上班，我不守着妈妈，我觉得零食一定会让她吃光的。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2: 孙悟空大闹东海龙宫，捣乱阎王殿，玉帝看了很是生气，于是将太白金星叫到了身旁说道：太白金星，朕命你下界去收了那个泼猴。
14: 太白金星来到花果山，对孙悟空说道：东海龙宫你敢闹，阎王殿你敢闯，你这么有能耐，你咋不上天呢？
12: 后来太白金星因为教唆犯罪被降了三级工资。
13: 老王媳妇过生日，老王带他去花店买花，没想到媳妇在花店里转悠了一圈，悠悠地说道：
12: 哎，现在的花太贵了，要不我拿着花拍个照发个朋友圈算了。
13: 老王一听感动得五体投地，说：哇，亲爱的，今儿你可真乖呀。
12: 老公，我这么乖是不是应该奖励一下呢？
13: 那绝对的，您说吧，您想要什么奖励？
12: 那就把我上次看中的大钻戒买回来吧。大头满怀忧虑找大师开悟，大师让大头拿着茶杯，然后往里面倒热水，一直倒到水溢出来，大头被烫到了，手一哆嗦，茶杯掉在地上摔碎了。
14: 大头恍然大悟，于是自言自语地说：原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痛了自然就会放手的。
12: 大师冷冷地说道：少废话，这是开过光的杯子，8000，赶紧赔。放学前，老师给同学们留了一个问题：一个灯的开关摁一下，灯亮了；第二下，灯不亮，

0: 三下，灯亮着，重复进行，按第2013次的时候，灯是亮着的还是灭着的？第二天，老师再问这个问题，所有的同学都说亮着，唯独小王大声说道：“
1: 灯是灭着的。”
2: 我亲自试过了，我怕有人打扰我，我会数错，就自己到了漆黑的地下室，一下一下按着灯，结果按到第444下的时候，不管我怎么按，周边都是一片漆黑。说明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灯就一直是灭着的。
3: 已经到了深秋的季节，办公室竟然还有一个同事穿短袖上班，领导就问他：“
0: 哎，这位同志，你不怕冷吗？”“
3: 哼，领导，我连穷都不怕，我还会怕冷吗？”
0: 正逢双十一，铁柱的老婆抱着手机一脸陶醉，闺女在一边看着，给她妈妈当参谋，搞得铁柱有点心烦。
3: 有些看着好看的，买回来用啊，你就会发现这东西，你就哎呀，你就别瞎买了。
0: 铁柱的媳妇儿还没说话，闺女发话了：“爸，你挣钱不就是给我妈花的吗？”“
3: 老婆，你快看，你快看，这双十一补习班也在做活动，现在7折优惠，要不咱给女儿多报几个班？”
4: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中午大头带着新女朋友吃饭，点了一小份牛蛙，上菜之后女友才知道，很生气，责怪大头坏心眼儿，竟然伤害小动物，破坏生态。大头又哄又道歉，还保证只吃这一次。没办法，女朋友勉强同意了。饭后女朋友拧了大头一把说，下回你点个大份的不行吗？老王的媳妇儿正忙里忙外的大扫除，她分配给儿子的任务是整理好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当她去检查的时候，曾经一度杂乱的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接着他看到蚊帐上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
8: 请别往床下看，谢谢。
7: 媳妇非常生气，弯腰往床下一瞧，哎，愣住了，那里只有一张卡片，上面写，
8: 嘿，什么都没有，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7: 两个小妖在聊天，一个说，我来这么久还不知道大王叫什么名字的。
8: 笨蛋，这你就不知道，大王叫我来巡山呢。
7: 昨天晚上家里灯泡坏了，铁柱去买灯泡，买回来一看钱包忘在店里了，又回去拿钱包，结果又把手机忘在店里了，又回去拿手机，回家装灯泡发现不亮，又得回去换灯泡。哎，这次学聪明了，带着媳妇儿去，多个人多个脑子嘛。结果他俩刚到店里，老板就来了一句，
8: 兄弟，媳妇儿也不想要啦。
7: 富贵啊是个妻管严，每次受老婆压迫之后都会跟我倒苦水。然而昨晚居然发微信给我，看有没有时间参加他的婚礼。哎呦，看来这富贵终于要爆发了，要把老婆换了呀。我就问富贵，新娘是谁呀？
8: 富贵沉默了很长。

0: 刚才打了我，怎么不跟我说对不起呀？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说他有一个购物返利的电话，王美丽很惊讶说，哎，大头，你确定不是网站而是电话吗？
3: 你网购收到货之后啊，打这个电话就能够返利，不过返的不是很多。
0: 美丽抱着试试的心态拨通了这个电话，只见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普通话不太标准的男生。
4: 喂喂喂喂，是上门回收废品的吗？
0: 高帅的发小东子是个程序员，有一天家里的水管坏了，他打电话叫来一个水管工修理，工人捣鼓了一个小时，终于把管子修好了，顺手递给东子一张600块钱的账单，东子一看就急眼了。
3: 600块？我当程序员的时候，一天都赚不了这么多钱。
0: 没想到，那哥们儿微微一笑说道：“
4: 是啊，我当程序员的时候也挣不了这么多。”
0: 经过彻夜蹲守，行动小组终于在蹲守地点附近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一声令下，抓捕人员迅速出动，数秒之内便将其制服。被按压在地的嫌疑人没有惊恐，也没有挣扎，反而发出了阵阵笑声。领导呵斥道：“
5: 你笑什么？”
0: 大头有一个朋友在殡仪馆上班，大头很好奇地问他：“
5: 哥们儿，听说你在殡仪馆工作，那工资怎么样啊？”“
0: 工资挺好的呀，一个月8000多。”“
5: 哇，那你们还要人吗？”“
0: 当然要了。哦，我们这儿24小时都营业，着急的可能随到随收。”大头在跟新同事沟通感情。
5: 你当时面试的时候怎么通过的呀？
0: 面试的时候主任就对我说了2句话，第一句是，小姑娘，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员工的。
5: 哦，那第二句呢？
0: 第二句是，爸爸永远支持你。铁柱的媳妇儿和铁柱刚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神秘地跟铁柱说，哎，跟你商量件事儿，你答应的话，我保你日后衣食无忧。
4: 还有这好事儿呢？那你快说说看。
0: 你把你的工资卡给我，以后我养你。
6: 小王最近一次考试啊，又是个倒数第一，拿着成绩单回到家里，觉得可能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了，就瘫在沙发上，设想着爸妈回来之后各种严刑拷打，随手呢拿起了妈妈的口红，想着电视剧里的那句话，死也要死得美美的，于是自己就涂了个红嘴唇。突然之间他灵机一动，把一个唇印留在了爸爸的白衬衫上。老王两口子晚上下班回来之后打得不可开交，根本就没有时间理会小王到底考了几分。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2: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之声的《为你朗读之朗读吧》。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刘改湘创作的文章《语文老师》。文章刻画了一位平凡、真实、鲜活的基层语文教师形象，追忆了青涩难忘的初中校园时光与真挚的同窗情谊。作者也借往事回望，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对平凡师长的温情追忆。正是这些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儿，拼凑起我们滚烫的青春，也教会我们最动人的美好从不在轰轰烈烈的瞬间，而在那些朴素日常里藏着的温柔与真诚。语文老师，作者刘改湘，朗读者张丽妮。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称呼老师的时候总喜欢用老师所带的科目进行区分。比如说初中时给我们带语文的那位老师，大家都称呼他为语文老师。时隔30年，同学们一提起他都能说出好几件趣事。话说前几天，同学英子给儿子结婚，好几年不见的同学一起去赴宴，免不了提及当年的趣事儿。第一眼看到田海同学，差点没认出他来，稍一端详便确认是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容貌会变化，但是神态依稀留有当年的影子。田海的眼神就很特别，还是那样调皮，当然也很健谈。他精神抖擞，谈笑风生，谈到现如今人们沉迷于手机短视频、段子、吃播等快餐式娱乐时，田海说他偶尔看看抖音，关注最多的是网络小说，偏爱文学作品。看来他爱好文学的兴趣依然很浓。记得上学那会儿，我们的课外书籍很少，同学们能接触到的文学作品非常有限，但有很多同学凭着天生的敏感和勤奋的历练，积淀了深厚的文字功底， 大家的每一篇习作都是用来自生活的清泉浇灌的，内容朴实无华，叙述条理清晰，也因此直至现在还有很多同学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田海同学就是其中的一位。可就是这样一位热爱文学的同学，却与语文老师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冲突。彼时语文老师40多岁，态度和蔼，说话走路都能慢半拍，调皮的同学背地里叫他绵羊。也因为这个称谓，很多同学都记着他。他对学生的作文要求很特别，一篇作文好不好必须要找到亮点。这所谓的亮点就是好词好句，他要求大家在文中多用亮眼的词语、成语、名人名言，他所评定的范文一定要多多地用到漂亮的词汇。他约作文时，只要看到作文里面有成语、有引用名言警句，必用红笔在这些亮眼的句子下面夸张地画上波浪线。为了这波浪线，我们可没少费心思。对于阅读量少、知识储备不足且喜欢朴素文风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要求几乎是颠覆性的。一些作文功底好的学生处于被否定及自我怀疑的状态，一些本来作文基础好但习作水平尚待提高的学生出现了叛逆的表现，田海同学就是其中一位。田海同学身材高挑，各科成绩都挺好的，尤其喜欢的是语文科目。但自从语文老师提出新的作文要求后，他始终不得要领，更兼有语文老师说话不温不火、不急不徐，每遇语文老师上课，同学们有的偷偷看小说，有的思想开小差。田海同学是个急性子，他每每听到语文老师慢吞吞低沉沉的声音，总忍不住上蹿下跳，常常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一个炎热的夏日中午，在微风的吹拂下，窗外的白杨树发出哗哗哗的声音，教室里语文老师的声音似来自遥远的天际。

0: 变得悠远而沉闷，就连他的身影也变得飘渺虚幻起来。朦胧中似有好几个老师在黑板前走来走去，眼睛累到不能转动，眼皮厚重无法睁开，于是乎点头如小鸡啄米，东倒西歪的不在少数。田海同学的精力却格外充足，他又开始做小动作了。只见他一会儿戳一下同桌的胳膊，一会儿和后面的同学搭讪，屁股总是在凳子上拧来拧去，如同身上钻了180个虱子，片刻也不得消停。语文老师对他的一番骚操作视若无睹，继续慢条斯理地讲着那怎么也听不懂的课。田海再也耐不住性子了，当老师再一次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的当儿，他从凳子上一跃而起，踩着桌子飞速跳出窗外。看见这一幕的同学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语文老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转过身在教室里扫视一圈，发现田海同学的位置是空着的，遂问道：田海怎么不见了？同学们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老师朝门外一看，田海正在院子的杨树下乘凉，他朝田海大喝一声：田海过来。田海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正准备走向自己的座位。
1: 站住，站到讲台上来，
0: 语文老师命令道。田海大大方方地走上讲台，站在了语文老师旁边，扭过头睁圆眼睛看着语文老师。语文老师看着这个身高几乎赛过自己的学生，一时竟不知如何处置。他盯着田海看了几秒钟，忍不住爆出一句话：
1: 你眼睛睁得像牛蛋，想干啥？
0: 哈哈哈哈哈！同学们笑得东倒西歪，没想到一向性格温和的语文老师竟然能说出这样一句话。再看看田海的眼睛，果然如铜铃一般，叛逆的神情表露无遗。同学们的笑声此起彼伏，田海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自此，每当他不经意间睁圆双眼，同学们必要学着语文老师的口吻问他相同的一句话，搞得他不知所措。初中毕业后，同学们各奔东西，与语文老师保持联系的同学很少，竟不知别后状况。而他那次上课时说话的神态，似乎就在昨天。今天的文章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那读这篇文章呢，既能重温青涩校园的美好，感受平凡岁月里的温情，也能读懂时光沉淀下的珍贵与美好，值得细细品读。岁月匆匆，青春已逝，那些年少时的调皮和懵懂，课堂上的欢笑与插曲，终被时光酿成温柔的回忆。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回望与前行的旅程，我们怀念的不仅是一位可爱的老师，一段有趣的往事，更是那段纯粹热烈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愿我们永远珍藏岁月里的温暖，不负过往，不负时光，带着记忆里的温柔，奔赴往后的岁岁年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 红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2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

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芷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芷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芷，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植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植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植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植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植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植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一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植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

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甚至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期间陈志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着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芝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芝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7米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他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芝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芝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芝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芝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芝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芝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芝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

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植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真。

迷上哲学的陈直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直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直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陈直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直读哲学，没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直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直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直没跟她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她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直并不想结婚，他理想的生活

我是一个人呆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他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志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直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他，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直书桌前，他问，你看什么书？陈直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真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志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志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直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和陈志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陈志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他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志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陈志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志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志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直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直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3-4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志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2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直有过口吃的毛病。她听陈直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

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他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哲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哲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我是雷雷姐姐，欢迎你来到睡前故事时间。今天呢，给宝贝讲的故事跟勇气有关。我希望宝贝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都能勇敢地面对。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勇敢的小白兔的故事。

传说在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种美丽至极的花，这种花只在夜里绽放，并且只开一夜就会凋零。出生在山下的小白兔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到这高高的山顶上看一眼这至美的花朵。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伙伴，他的伙伴都告诉他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可传说中的那种至美的花朵究竟长成什么样，依然牵引着小白兔的好奇心。于是啊，他决定亲自爬到山上看看这种至美的花朵。于是到了晚上，趁着月光，他来到了山底下，顺着山路走向山顶。曾经他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飞向山顶，看到了那种至美的花朵。那种至美的花朵真的很美，可是现在他依然是一只小白兔，他只能一步一步地爬向山顶。哦，不对不对，小兔子是一跳一跳的。夜好寂静呀，山好幽深啊，连这皎洁的月光都照不清山路的坑坑洼洼。小白兔只得慢慢前行，可是背后总有一股悠悠的无名的力量催促它快步前进。但是小白兔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它：回去吧，山上的花朵不会这么漂亮的，前面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趁着夜色突然跳出来呢。不行，就这么回去，伙伴们会笑话我的。传说中的花朵是那样美，不看一眼心不甘啊。小白兔深深吸了一口气，压压来到嗓子眼的心脏，带着甩不掉的恐惧，小白兔加快步伐，可越快越出错。小白兔一路动作僵硬，跌跌撞撞，显得非常可笑。一旁的猫头鹰毫不留情地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嘲笑声献给了小白兔。哦不，准确地说，现在它是一只小灰兔。面对嘲笑，小白兔的眼睛里滴下了泪水。算了吧，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嘲笑不值得，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这笑声剥夺了尊严，不划算。来到这里回去，同伴应该不会笑话我了吧，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独自一人已经快到山顶了。小白兔转身往山下走去，背后那股阴森幽暗的力量还在，它依然跌跌撞撞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小白兔看着皎洁的月光，月亮里的嫦娥姐姐和她的小白兔现在在干什么呢？会不会在看那至美的花朵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山顶上那至美的花朵长什么样，我还要在山顶上和嫦娥姐姐打个招呼呢。可是那只讨厌的猫头鹰又会嘲笑我的，那样我会丧失尊严的。不，它的嘲笑只能证明我做得不是很好，剥夺不了我的尊严。一个不能战胜自己，战胜恐惧，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弃的人，自己一直在维护的尊严也会自己跑掉的。哪怕猫头鹰在羞辱我，我也很默默接受它的羞辱，因为这样我才能到达山顶看那朵至美的花朵，而到达山顶才能抹掉它对我的嘲笑，真正的尊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小白兔转身向山顶走去，路途依旧艰难，猫头鹰依然在嘲笑它，只不过小白兔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走到山顶去。到了山顶，他并没有找到那至美的花朵，那终究只是个传说而已。可小白兔并没有后悔，因为站在这里和嫦娥姐姐打招呼更近了。月光下，山脚的景色很美，犹如人间仙境，想必可以和那朵至美的花媲美。最关键的是，下山时背后的那股无名的悠悠的力量消失了，也就是恐惧的力量。好了宝贝，故事听完了，要准备睡觉啦。虽然今天的小故事没有很多角色，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采访者李小芳来认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在厦门工厂干了三个月，一天下班后，陈志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她再次辞职。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她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因为这是最累的。她仔细考察后选定两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六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1-2000。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坐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做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志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林秀秀并不责怪他，他知道陈志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哲学对陈志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是这次离职，林秀秀说，陈志休息了10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她不是不焦虑的。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志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1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志，你看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两句话。她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他不顾家，可是我教他的事他都愿意做。他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陈直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他交代好买什么牌子，陈直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陈直没工作，衣服是他主动洗的，还会给刚下班的他做炒饭。婚姻给了陈志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因为他完成了结婚生子两大任务。他觉得林秀秀挺好，起码他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志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之下，陈志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我和我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志说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的走出，是很有价值的。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志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挣钱，先把生活过好再想其他的。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

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得没他多。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林秀秀几次否认。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春节回家，陈芷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买衣服回去，别人会不会说我？我就感觉他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林秀秀回忆。贫穷也是陈芷时常提及的状态，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他说我必须结束这个世界了，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芷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他时常说哲学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在这样很极端的状态下，我是觉得哲学没用，哲学也不能让我赚到什么钱，假如让我吃饭都吃不了的话，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有过3年多的时间，甚至没碰过哲学，家里存的所有哲学书全卖了扔了，几年下来写的哲学笔记也全撕了，一点没留。他不再读任何哲学书，但也不肯沉沦到看网络连载小说和地摊故事，于是就读英文小说、历史和人类学著作。没了哲学会怎么样？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受。想了想，他又补充，但是也好像有，我读那些小说、历史感觉没那么深刻，都是非常浅的阅读，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的需要花费心力去读的东西。那是2017年，陈志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40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看着太阳从出生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得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陈志尝试过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2-3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1-2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3-4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逃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

0: 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植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意，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植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植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植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植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芝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芝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芝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实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直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

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一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旁边的快餐店，陈志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陈志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fraid，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深夜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志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志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志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志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

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陈志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

0: 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在工作中，我们都需要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一份好人缘既是综合能力的体现，也是工作中良好心情的保证。但是总有一些做法容易在不经意间犯了大家的忌讳，影响到来之不易的办公室友情。那么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首先开启职场魔方，破解一下职场中立身处事需要避开哪些雷区，聊聊别做职场惹人嫌的八类人。你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员工，不迟到，不早退，准时完成工作，对单位里的大小文具从来不顺手牵羊。不过别忘了，衡量一个人工作成绩的优劣的不仅仅是业绩和表现，跟周围的环境的协调，这也是重要的考察方面。专注于严于律己固然好，但是如果与同事矛盾过多，也会增加路上的暗礁。因此没有人愿意成为毫无人缘的讨厌虫。以下有一面镜子，不妨对照着看一看自己是否是无意当中犯了忌。第一是泄露秘密的人。所谓秘密，当然就带着一些不可告人或者是不愿意公诸于众的隐情。基于对好友的信任，人们才会将私密的事情全盘托出。如果这样做了之后，却听到自己的私密在别人的口中曝光，不用问，叛徒只有一个。被出卖的人一定会懊恼错付了友谊和信任，如果秘密中牵扯到了第三方，更会使事情一发而不可收拾。所以不论是善意或恶意的泄密，都是办公室友情的大忌。第二，独自升职的人。如果你比好友先升职，这段友谊恐怕会经历一段脆弱期，朋友间的职场地位变得不再平等，加之心理上微妙的竞争和比较，酸溜溜的滋味很快就会弥漫开来，暗中发酵的自卑也将作怪。当然，很少有人为了顾及好友的心情而放弃升职机会，但如果发生了，记得体谅对方的心情，尽可能的加以宽慰和疏解。第三是异性当前的人。条件好的异性是好友间最严厉的考验。对很多人来说，如果和朋友喜欢上同一个异性，那简直就是情意破裂的判决。在此建议，对于情感生活最好独立的经营，在爱情基础尚未稳固之前，即使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要拖着一块儿去约会。对爱情和友情都不必反复的探视，别因为在情感上贪图胜利的感觉，一下子就错失了两个重要的人。那么第四呢，就是飞短流长的人。如果你热衷于传播八卦流言，至少要求他人同样热衷于倾听。那些道不同不足为谋的同事，迟早会对你唯恐避之不及。即使你凭借着各种小道消息成为了茶水间里面暂时的红人，也很容易得不偿失。那些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总有被验证真假的一天。更何况人们对飞短流长的人本来就很难交付信任，而这种不值得信任的印象，不仅会降低你在同事中的形象，也会对工作机会产生影响。第五呢，是毒气攻心的人。牢骚满腹，怒气冲天，这些就是散播毒气者最明显的特征。偶尔来一些推心置腹的诉苦，确实能够激发共鸣或者同情，拉近同事之间的距离，但喋喋不休就会让身边的人苦不堪言了。随时随地的牢骚往往不能换来理解，人们反而会觉得奇怪，既然你对现状如此不满，为何不干脆换个环境远走高飞。第六是巴结老板的人。争功邀宠通常会让别人看不惯，从而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如果真的需要和上司拉近关系，也不妨两个人相约同去，不要私下里做一些小动作，让对方怀疑你对友谊的忠诚度，甚至怀疑你的人格。同时，同事也难免会担心，自己平常对老板的抱怨会不会被你出卖，借着献情报而爬上高阶。如果同事发现你偷偷的当了耳目，那友情可真的就从此完蛋了。第七类人是公

公私不分，公事公办也是友情的杀手之一。也许一方会想，我们这么要好，何必对我要求这么严格，就算是出了事儿，也该罩着我才是。但另一方却想，我们这么要好，就不该为难我，应该让我对上面好交代，老出情况简直是害死我了。如此下去无法达成共识，将会造成许多不便和伤害。建议办公室搭档们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做好沟通，公私分明，而不要只在心里做一些无用的生气。那么最后一类人呢，是伸手要钱的人。随便向朋友开口借钱看似是小事儿，但实际上很容易引发朋友之间的别扭。开了口却借不到钱的，会埋怨对方不够意思；被借了钱的不好意思拒绝，还要担心借出去的钱有去无回。如果没有能够如期还钱，那就更麻烦了。金额不大不小的一笔钱，很容易被借钱者忘记，这种无心之失却会让好心借钱给你的朋友进退两难。开口要钱吧，显得斤斤计较，实在不好意思；但按下不提的话，指不定你从此都想不起来了。朋友付出了借钱的情分，你却连感激都不记得，实在是非常伤人的事情。如此暗暗埋怨之下，朋友的心里就会存着一个疙瘩，一个人暗自难受，一个人毫不知情，实在不是有利于办公室友情的局面。很多时候，办公室友情中的隔阂都是不经意间出现的。希望雨飞分享的文章能够帮你避免当局者迷，减少不必要的误会，收获更多的职场人缘。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稍后我们再见。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往期节目的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现如今我们越来越依赖于手机带来的便利，于是几乎不管在何时何地，玩手机都成了可以被理解的行为。但是被玩手机这件小事所冲击的亲情，我们有没有注意过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分享来自小山同学的文章《手机与亲情孰重》。生活在信息时代的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着电子产品所带来的方便快捷。从前的网瘾是沉迷电脑游戏所造成的，当时网瘾这个词儿几乎是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如今的智能手机也暗藏诱惑，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众多低头族的一员。现在似乎谁都离不开手机，充分享受科技成果当然无可厚非。不过我们却没有想过，手机没有还可以再买，只要愿意买个十几台，我想都不会有人去拦着你。但是有些人有些事一旦丢开了，就再也买不回来了，比如时光，比如亲情、友情和爱情。我们有手有脚，外面也不缺蓝天白云和新鲜的空气，但我们每天最大的运动幅度很可能只是伸出几根手指在屏幕上做微妙的滑动，直滑到昏天黑地，不知今夕何夕，甚至起个床都难得的像上天入地。即使勉强起床梳洗，终于出了门赴热闹的饭局，我们也开始变得冷漠，变得不爱说话了。一桌十来个人，大家仿佛约好了似的，都低着头玩着手机，默默地独自笑着，甚至最基本的交流也转移到了聊天软件上。这难道不是一件滑稽又可笑的事情吗？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近代史上，鸦片毁掉了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人。我们可以尝试来对比一下，百年前躺着吸鸦片，百年后躺着玩手机，这姿态是不是有着惊人的相似？随着对智能手机的痴迷，我们可能没时间亲近孩子，没时间尽孝，然而却花着大把的时间捧着手机沉思傻笑。世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相隔多远，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低头默默玩着手机。在没有手机的年代，父母辈的爱情是携手游园、踏青划船，是人世间所有的美好景色都想和你一起走一起看。而现在的爱情是微信上爆刷的表情包，朋友圈的线上恩爱，我们拿着手机拍着千姿百态的照片，分享着真假难辨的信息，一旦少了对方的点赞评论，就觉得自己被上天抛弃了一般。这种感觉就好像无论去到哪里，都是在和

手机玩，或者不妨说，真正的恋爱对象不是对象本人，而是手机而已。低头族的成员越来越多，甚至一些年轻父母也没有能够幸免。父母在低头之间造成幼儿丧命的惨剧，一次又一次占据了新闻报道的头条。这是极其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手机和亲情如果用不等号来表示关系，那么他们的天平该向哪一边倾斜呢？前不久，一则妈妈只顾玩手机，两岁孩子遭汽车碾压身亡的新闻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无独有偶，另一则消息又被各大媒体报道，陕西一名四岁男孩在游泳池里溺亡，而孩子挣扎的时候，母亲在几步之外玩手机，浑然不知。有网友的评论中写了自己身边的见闻，前几天逛商场，上自动扶梯时，看到前面的小孩反复把手塞进楼梯和围裙板的间隙，家长看着手机浑然不觉，还是我们旁人提醒。因父母忽视而导致的儿童悲剧频频发生，令人痛心。这让人在同情之余，不仅生出了和一坂幸太郎一样的愤慨，不合格的家长实在是太可怕了。手机的出现本应是一件让人欣喜的事儿，曾几何时，我们在外打拼疲惫不堪，家人的一通电话就会让自己的疲劳消失殆尽，变得干劲十足。如今手机越来越智能了，人却反而开始麻木，手机已经失去了增进交流的初衷。你每天没日没夜地拿着手机在刷微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母在家里翘首企盼，彻夜难眠，只为等你的一通电话？当你在乐此不疲地打怪升级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母坐在你旁边欲言又止，只是为了跟你搭句话？当你拿着手机自拍、传微信、传 QQ 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母已经多久没有跟你来个合照了？手机这个本应该传递亲情的工具，却成为了亲情最大的阻碍。明明是和平年代，可人们无数次的相遇在街头，连抬头间的微笑都吝惜如金，一心只顾着手中的手机，如同战火中摇摇欲坠的孤城。手机上聊天认识的人，关系是最薄弱的，隔着屏幕，你永远见不到对方的庐山真面目，哪怕他有天忽然销声匿迹也是可能的。所以当你抱怨自己没有朋友的时候，是时候放下手机，给对面的人一个温暖的笑容了。父辈常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才有了对孤独的认识，才有各种思考，才能沉默的阅读，才能专心的交谈。后来网络和手机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也挤走了生活中的很多美好。没空阅读好书，没空欣赏风景，没空与家人交谈，全部时间都用在注视屏幕上，又是否值得呢？从现在开始放下手机，伸出双手去拥抱美好的大千世界吧。小山同学的这篇文章让我们恍然发现，最初用来沟通的工具，现在反而阻碍了我们的亲情。手机和亲情孰重，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你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
5: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11: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10: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3: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请您收听由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也是《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回目《英宁一笑缘》。
6: 今天说的故事呢，是《聊斋》上的一个回目，叫《英宁一笑缘》。哈，发生在什么地儿呢？山东省莒县。这个莒字啊，草字头，底下是双口吕，这个字念莒，山东莒县罗店

琴棋书画没有不会的，出口成章，张嘴就作诗，老太太喜欢。天下爹娘爱好的人都是这样，这几个孩子里边谁好好念书，谁考得好，父母心里边就喜欢他。王子福何况又是一个人，老太太拿他当成了宝贝心肝一样，娘儿俩过日子。子福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呢，挣了不少钱，所以家里边日子呢还算比较富裕，还雇了几个家奴院工，每天呢也不用老太太操心，都挺好。可就有一样，对这孩子太宠爱了，平时老太太不跟着都不让出门，孩子出去溜一圈，当妈的不放心，不行，不能出去，那这街上回来过车把你压着啊，不能去。说谁领着出去玩会儿去，临走老太太拿出纸来打一条啊，打一条，领我儿子出去几点走的几点回来啊，告诉你掉根头发啊，给我100两银子，说您赶紧数数吧啊，这出去保不齐掉几根，就说这意思，特别的宠爱王子福。一晃啊，子福长到17岁了，跟个姑娘似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在家里边是娇生惯养。从小啊，这孩子定了一门亲，后街有一家姓肖的人家，肖的姑娘跟王子福从小做亲，过去讲究这个叫娃娃亲啊，家大人之间互相的看着顺眼，挺好的啊，来吧咱们做个亲吧。过去这种事很多，但是呢挺不人道。为什么呢？举个例子来说，两家家大人是挺合得来，孩子们合得来合不来他可不管。这两家也是，哎，这家生的王子福，这家生一姑娘，打小啊小孩们在一块玩，后来逐渐的大了，姑娘小子知道害臊了，那个年头人比较封建，不在一块玩了，可是自己心里知道那是我媳妇儿。从小子福啊很喜欢这姑娘，家里想的那是到18岁两个人完的婚，没想到这一年冬天姑娘去世了，也不知得什么病，那个年头医学也不发达呀，姑娘死了，讣告拿过来，王子福接过来，眼泪就下来了。没过门的媳妇儿没了，从小一块玩，青梅竹马是两小无猜呀，他死了，自个儿坐在屋里巴嗒巴嗒掉眼泪，老太太还劝呢，嗨，你瞧这事儿闹的，还没等过门啊他去世了。这姑娘是真好啊啊，你说做个饭做个衣裳，描个龙绣个凤，没有不会的，哎，怎么死了呢？老太太越说孩子越哭，得了得了，妈不提了啊，跟屋自个儿看看书吧啊，给沏点茶好好的喝会儿，别想他了。话虽如此，不是这么简单，整个春节都没过好，一转眼到正月15上元佳节，家里来串门的了。子福的表哥姓吴，没有名字，原文上就说叫吴生，吴公子来了，看看老太太啊，这给您拜个晚年吧。哎，你来了，哎，你来了好啊，赶紧上后院瞧瞧你兄弟吧。子福啊病了，一天一天的呀不怎么吃东西。好，不要紧的，我劝劝他，劝劝他吧啊。来了后边一瞧啊，确实是啊，王子福脸色也变了，也瘦了，说你不能这样啊，人呐早晚有一死，黄泉路上无老少，你知道吗？得了得了，来吧，今天正月15上元佳节，娘娘庙这儿啊有庙会，咱们两个人一块儿出去逛庙会去。说我没出去过。不要紧的，跟着哥哥我走，带你逛庙会，庙会上热闹极了，做买的做卖的啊，推车的担担的，卖米的卖面的，卖油的卖蒜的，卖葱卖姜，卖什么都有啊，跟我走吧。俩人就出来了，往外走的时候，子福说跟我妈说一声，嗨，我待着你怕什么呢，丢不了，跟你妈说我还得打借条，太麻烦啊，来走吧。俩人往外走，刚走到村子口，又打那边噔噔噔噔噔来两个仆人打扮的人，走到吴大少爷跟前，公子爷赶紧回家，来了几个外省的朋友，

海南来的，看您来的，您说多不容易啊，道上走了七八年了啊，那个年头交通不发达呀，赶紧回家看看去吧。好，这个我跟我表弟逛庙会，我晚上回家等不了，他们说看着您一眼就得回去啊，回海南啊。你这事儿闹的，这俩吃错了药的是吗？那这事儿闹，表弟啊，来吧，哥哥把你送回家，明天咱们再去溜去。嗨，这样吧，表哥呀，我这不也出来了吗？哈，嗯，有日子没出来逛一逛了，我这么大的还丢得了吗？您甭管了啊，您家走吧，我呀自己逛一逛，那不成，丢了怎么办呢？您放心，不就一直往前走，走了头往东去吗？我认识。哦，那行，那你完事可早点回家，你放心吧。吴大少爷回家了，子服顺着大路往前走，走着走着就来到娘娘庙这儿了。一瞧啊，呼，这个热闹啊，做买的做卖的，卖吃的卖玩具的，卖日用品的，打把式卖艺的，说书的，唱戏的，各式各样，什么人都有。自己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左右看了看呢，也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思。一瞧路边有一块青石，医疗医生坐在这儿了，喘口气儿吧。正坐着呢，有打大路的左边就听得环佩声音。什么叫环佩声音呢？过去女人穿的衣服上面有那个翠玉啊，各种的佩戴的饰品，一走起来这东西响啊。而且呢，这俩人呢脚底穿的鞋是木底儿鞋，过去女人的鞋啊，那底儿是木头的，而且有讲究的呢，这木底儿是空的，里边装一小抽屉，抽屉里边装了香粉，抽屉这底儿是沙的，走起来呢，走一步踏一个花儿，比如这个抽屉底儿是一莲花，那么露出来是白粉的莲花，很讲究，大户人家的人才这样的。一走起来，两个人就这四只鞋，鞋底儿踩着方砖地，好听，嘚儿大。大令大令定大大令大令大令个令大，挺好听。后来唱快板的都供他们啊。顺声音观瞧，走了俩姑娘，一前一后是一主一仆。看前面这个人穿着打扮就是个小姐模样，后边这个呢像个丫鬟。这小姐手里边拿着一只梅花，打梅树上撅下来的，手里攥着，一边走一边闻。后边这个呢随时的跟着后边啊，前面这小姐一边闻着梅花是一边乐，乐的声音很清脆，咯咯咯乐，这开心呢。乐着乐着就到了王子服的跟前了。子服啊斜着身一抬头，哟，一眼瞧见那姑娘了，这漂亮啊，好看呐。而且四目相对，姑娘拿着花突然间愣了一下，乐着半截，没想到有人偷看自己，拿眼睛一看王子服，自己这脸腾就红了，紧跟一扭脸儿，咯咯咯又乐开了。书上总有这么个词啊，叫银铃一样的笑声，就是这种笑法。笑完之后又一回头再瞧，王子服还看着他呢啊。姑娘把手里这梅花往地上啪一扔，转身就走了。一眨眼的功夫，两个人是踪影皆无。王子服坐这儿愣了，哎呀，今天没白出来呀啊，养眼呐，好看呐，怎么这么好看呢？天天在家里守着我妈，以为我妈就最好看了。今天才知道上当受骗17年，我妈总说她年轻的时候是美女啊，今天算是见着了啊，这样的才叫美女，这是今年新款的啊。一伸手把地上这梅花捡起来了，俩眼正磕磕望着姑娘走的方向，坐着这是浮想联翩呢，心说我若与这个女的成了连理，做了两口子，也不忘白来人世啊。坐在这就愣着，就这么想着，一直想了有这么3多小时，又打这边噔噔噔噔噔，家里来人了，可了不得了，您在这儿呢啊，说您跟吴少爷出来了，我们这着急呢，老太太也急了，说领您走的时候也忘了他打条了啊，
真怕您丢了，家走吧。过来就搀，搀起来往家走，手里边拿着这只梅花不停地看。回家之后，老太太一瞧，怎么才回来呀？啊，不放心呢，做饭吧。我不饿，那哪成啊？给弄了点馄饨，煮俩鸡蛋，也吃不下去，扶着躺下了，以为他累了呢。打这儿起，每天就看着这梅花，越看越爱看，越看越琢磨，这心里边是七上八下，也不吃东西，一天比一天，这身子就瘦了，得了相思病。老太太着急了，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啊，孩子怎么的了这是？嗯，打那天回来之后，说话也不说，聊天也不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可别坑了我，我49岁才生这么个儿子，啊，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活不了了，找大夫吧。把大夫请来了，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位老先生，一进屋，上下左右瞧瞧，提鼻子又闻。为什么呀？这大夫都聪明，望闻问切，一进来先看周围环境，看看你这屋里怎么样，桌子上有药没有，提鼻子闻闻这屋里边有没有馊腐的味道，要是有，比如说这是刚吐完，他根据这个好揣测你的病是什么原因。过去来说，当大夫有一半得是心理学家，医术好坏搁在一边，人得聪明，不聪明不行。那包括来这儿一号脉，手一搭着脉，知道这病人完了，怎么呢？都见了绝脉了，可病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很着急。来了很多位先生，一进门号完脉，扭头就走，都不给开方子。今天又来一位啊，病人这儿问先生怎么样啊？啊，你看我这病还有治吗？啊，先生满脸堆笑，嗨，您这不叫事儿，你不好好吃东西不行，知道吗？我开点药啊，开点药。去去胃火啊，有个3-5天我估计见缓，一个多礼拜啊能好一半啊，你甭管了，这刷刷点点开方子，病人高兴，好几位大夫都不给开药了。你看今儿这个来了就开方子，劝自个儿好先生啊，给先生扬名，给先生拿车去，都挺好。先生一出来得告诉家里人准备后事，这人不行了啊。依我看，我估计我也看不见了啊。嗯，我看那药没别的，就是水果，你看写上好一筐梨一筐苹果啊，啊，你们大伙儿多吃啊，你们得去去火啊，你们得去啊，知道吗？赶紧准备后事，省得到时候抓瞎。哎，谢谢您，干嘛谢谢呢？省得到时候抓瞎，这是有医德，也有这个愣头青，拿手一搭脉，怎么样，大夫，你死了。这儿没撒手，那儿咽气了，是他病死的，是你吓死的。所以说当大夫过去不容易。老先生进来四周瞧了瞧，看看没有什么异样的变化，拿手一搭腕子，哦，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拿话一探，怎么回事啊？自己说了几句，家里人说了几句，老先生乐了，这是相思病。哦，没事，不要紧的啊。拿过单子来，开了几味药，都是这个什么山楂呀、橘皮呀这类，开完了，回过头来跟老太太说：“心病还得心药治啊，少爷这是走了心思了，没大病，您放心吧。”这儿给了钱，把大夫送走了。老太太说：“这怎么办呢？嗯，心病，谁能治得了心病啊？”正说着呢，又打外边吴少爷来了，啊，我瞧起来怎么样了？嘿，你可来了。那天呢，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直到如今，你表弟啊得了相思病了，你去瞧瞧吧。来到病房一瞧啊，这主坐在炕上，拿着梅花，正看着呢。哎，兄弟，哎，您来了，哥哥。嗨，怎么回事啊？跟哥哥说说，屋里没有外人，有什么事儿，哥哥做主。天塌下来有我盯着，没有咱们办不了的事儿。哎呦，您这我不好意思说，你看。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就咱们哥俩推心置腹，说说吧。我害臊，你看，到底什么事儿啊？我那天庙会瞧见一姑娘，特别好看，扔了一枝梅花，我捡起来，直到如今我这脑子里都是她。倘若与她结为连理，不忘此生。哦，嗨，你甭管了，我知道这事儿啊。你说是长什么样吧？哦，长得什么样？什么样？这么一描绘，这不是外人。你大姨的闺女，

知道吗？没事，我跟你说去，三言两语这就成了啊，放心，有哥哥我呢。王子福打炕上噌就蹦起来了，真的，你这你早说呀啊，老张老张，我打外边被管家喊进来了，嚯少爷嚯，这说话音儿不小啊，怎么着了？弄两屉包子啊，煮20个鸡蛋啊，下两碗面，快点，我饿了。老太太听着乐坏了，太好了啊，没想到啊，我这个大侄子说了几句话，孩子病好了，他在这屋吃，这边娘俩说这事儿，没事儿，他就是看上人大姑娘了啊，打算跟人家结婚，您放心，这个好办，这不现在没事吗？吃饭了啊，老太太也高兴，你说这我怎么谢你，你们管了你们管了，这事不要紧的啊，这岁数小好弄。打这儿起，王子福每天每天的就盼着盼着表哥来信儿，怎么还不来信儿？一等啊，等了这么6-7天，实在等不了了，打发老张你去问问去，问问怎么着，哪天结婚呢啊，去问问去。老张去问去，福子少爷心说，这没那么回事啊，我是为了解你心宽，我骗你啊，哪这么大意啊，胡说八道啊，瞎编的呀啊，你跟他说说我这两天出门了啊，顾不过来。哎，老张回来了，一说是人家说了，你这两天出门顾不过来，得一句话，王子福自个儿往炕上一躺，拿被盖好了，把梅花又拿起来了啊。老太太瞧这怎么办呢，这个啊，这玩意儿你得想法救他呀啊，打发人去叫去吧。过两天把这位吴大少爷叫来了，说你去说去，又不吃饭了，快去吧。来到这屋，哎呀，你这这孩子，你不是融个功夫吗，是不是？再说了，人家住着也挺老远的，不得上家去吗啊，住哪儿啊，快说呀，住哪儿呢，你住就咱们那南边那山那儿，30多里地呢啊，这融功夫去啊。哦，30多里地呢，你打不人去吧，你等两天，等两天啊，我这两天忙完了我去啊，好好歇着兄弟。老张老张，给弄4屉包子啊，让他先吃着。表哥走了，自个儿躺在这儿，心里别扭，你们都不管我呀啊，行，不管我我自个儿去。半夜里睡不着觉，坐起来了，穿好了衣裳，推开院门往外就走。按现在钟点说，早晨3点，家里也没人，谁也不知干嘛去了，推门往外就走，顺着奔南边这路可就下去了。自己怄着气，我非找着他不可啊，找着这姑娘。一路无数走来走去，走到天光大亮，真到了山脚下了。一瞧啊，跟前有一座小庭院，院子不大但很整齐，外边种的很多的野草闲花，自个儿跟人站着，心说我扫听扫听吧啊，看看有没有当地的老人，问问问我大姨住哪儿啊啊，这孩子实心眼儿啊，找吧。找来找去，这村子没人，叫这一家，这儿听里边有动静，自己站在院门以外啊，左一瞧右一望，心里正着急呢，就听这院子里边有人说话，小荣啊，把这花都浇了吗？哎，小姐，全浇完了。紧跟着听这小姐的声音，咯咯咯咯咯，乐开了。王子福一拍大腿，呵，找着了，这声音没错，我听过，就是他这么笑，高兴。院门以外街对面有一块大青石，自己也走累了，一屁股就坐在这儿，心说我等着一会儿的功夫，门开了你们得出来，我瞧瞧是你不是你，坐这儿等着吧。一会儿的功夫，恍惚惚瞧着院墙上边有人探头，有人扒着墙头往外看。王子福一瞧，嘿，就是笑的那个姑娘，站起身来，噔噔噔噔噔，来到墙跟前一抬头，哎，没了，看花眼了，回去吧。又回去了，刚坐着一抬，哎呀，又来了哈！心说这怎么回事呢？不行，我得等着，我非要看一看是他不是他。从早晨起来坐到下午5点半左右，没有人出来。王子福坐在这儿啊，累坏了。怎么呢？没走过这么远的道，也没吃东西，是又累又饿。天都快擦黑了，院门一开，由打里边出来个老太太。我说这位公子，您找谁呀？啊，我找我大姨。哦，大姨姓什么呀？谁知道去？你不知道你怎么找啊？啊，那怎么找啊？我也想不起来了，我也不知道是谁大姨啊。这孩子饿一天。

了吧，我听说你跟这儿待了一天了，来快进来吧，进来吧，弄点吃的，地儿虽然小，够你睡觉的。把王子福就叫进来了，来到里面一瞧啊，客厅很干净啊，说小荣啊，喊了声小荣，连龙一挑，由打外边进来一丫鬟。王子福一瞧认识，就是庙会上跟着小姐的那个姑娘。小荣进来一瞧王子福，扑哧乐了。老太太说，去弄点吃的，这主饿一天了啊。功夫不大，端进来往桌子上一放，连干的带稀的各种山野小菜什么都有，摆得挺好。老太太说，你吃吧，饿了吧？我说还行还行，你吃吧吃吧吃吧。哎，拿起饼子来听筐五四的啊，就把桌上东西全都吃了。老太太看看，嗯，是饿了呀，孩子还客气呢啊，再不客气连碟子都碎了。你这个从哪儿来呀？我从哪儿来，从哪儿来。哦，家里都有什么人呢？把自个儿家里情况一说。哦，是啊，还有什么人啊？我母亲在。哦，你叫什么呀？我叫王子福。啊，你叫什么？说我叫王子福。你小名是不是叫小宝啊？哎，您怎么知道？孩子，我就是你大姨呀。啊，王子福一听，天下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哦，这好，您是我大姨，您这事儿闹的，我也不知道您怎么称我。那大姨转上，您受我一拜，站起身来，哭痛就磕一头。快起来，孩子，快起来，快坐下，快坐下。小荣，倒水，沏上茶，娘俩坐着聊天。他说：“大姨，您跟这儿就一个人住着吗？”“不是，不是，我还有一闺女在这儿了。”王子福高兴，找对地儿了，看。大姨也太好了，我来了，你看咱们这亲戚也续上了，我得瞧瞧您那闺女啊。哎，说是我闺女啊，也不是我亲生的，是当初老头子在世的时候那个姨太太生的，算是我给她养大的啊。小荣啊，快点去把英宁叫来。哎，功夫不大，又打外边嘚儿大大的令大令大令令大，唱快板的美女又来了啊。小莲龙进来一眼瞧见了，可不就是他吗？就是那一天在庙会上瞧见那美女姑娘，一瞧见王子福，咯咯咯张嘴就乐。他一乐呀，王子福也乐了。怎么呢？我终于瞧见你了，很欣慰啊。他俩人都乐，老太太也乐。子福问，您乐什么呀？哎，你们都乐，不乐不合适。说这个你们俩人啊，这是不是外人，都是自个儿家的亲戚啊。以后啊，你跟这儿多住些日子，每天呢院子里边有小花园，散散心啊。住腻了回家瞧瞧你妈去啊，天不早了，我也该歇着了。老太太回屋歇着去了。这两个人四目相对，姑娘扑哧一乐，一转身撩帘子出去了。王子福坐着高兴，哎呀，真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哈哈，心里高兴。晚上睡不着觉，由打卧室出来，来到后边这个小院这儿了。一瞧花园虽然说不大，但是很整洁，挺好。一抬头瞧见英宁姑娘坐在这正打秋千呢，呵，搂得这高啊。子福很高兴，哎呀，英宁啊，你看你这个胆儿也不小啊，你能下来咱俩聊会儿吗？我要吐，你知道吗？啊，晕车。姑娘打上面下来，咯咯咯咯咯，这呀，你瞧瞧这个吧，一伸手打袖子里，把这梅花抄出来了，就是为了这一枝梅花，只因为呀，你瞧瞧这个吧，一伸手打袖子里，把这梅花抄出来了，就是为了这一枝梅花，只因为庙会相逢，一笑结缘，我找你找到这儿来了。哎呦，你要这个呀？这个咱们这儿有的是啊啊！我给你撅下。哎，不对，你怎么不明白我的意思呢？不，你想说什么？我真听不懂啊。我是说我很喜欢你。好，咱们都是亲戚啊，啊，这怕什么了？不是，我是说我想跟你好，咱们本来就挺好吗？不是，你看很是吧？我再给你说一男的啊，你怎么不明白我想说什么呀？我想说

0: 咱们能当个小两口吗？这小两口跟普通朋友什么区别？那当然不一样了。这个小两口他这个好法啊，这俩人呢，俩人能一个床上睡觉，那不行，我一人睡惯了，俩人睡不着啊。我说你怎么糊涂呢？你这哎呀，天都亮了，回再说吧。这一宿没掰扯清楚啊。转天早晨吃早饭，老太太喊他们都来吃早饭吧，都坐这儿吃啊。老太太耳朵还背，怎么样啊？睡得还行吧？啊，这睡得还不错啊。睡得不怎么样啊？不是，睡得挺好。哦，睡得不好啊？吃，您吃饭，是吧？宣宁啊，跟子福哥哥你们多亲多近，听见了吗？哎，您放心，我们好着呢。昨天我们还聊天来着。哦，聊什么呢？他说两口子一炕上睡觉，吃饭啊。王子福心说这家人说话怎么这么愣啊？这都是啊，坐在这正高兴呢，就听外边小荣进来了。老太太，少爷家来人接他来了啊。一回头一瞧外边，可不是吗，老张老李来了。进来，俩人进来了。哎呦，我说大爷您真行啊，您跑到这儿来，这不要我们亲命吗？老太太天天急着哭，找您找不着啊，我们撒出人家满处找，呵，赶寸了，我们找着您了，家走吧。子夫说我不走，我就不走。为什么不走呢？我瞧见我大姨了，另外我很喜欢那英宁姑娘，我们两个人打算，哦，这事儿闹的，你看，那你得回家再跟老太太说一声，咱们想办法啊。啊，正说着呢，大姨站起来了，这个子夫啊，有件事跟你说啊，你既然来了呢，我很高兴，但是这个地儿你也不能常待，赶紧家走，你妈等着你了啊！我知道你很喜欢英宁，是不是？李大姨，您怎么知道呢？嗨，我这耳朵有时候背，有时不背，是吧？你这样吧，你把她领家走，从今往后你们就是两口子。哎呦，大姨，这成吗？你放心，别看她是大姨的闺女，她不是我亲生所养啊，不要紧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把她接走吧。小荣啊，归置东西。真麻利，三下五除二把姑娘东西运好了，弄到外边去。老张老李套着车把这小两口就接回来。来到家里边把事儿一说，王子福的母亲心里咯噔一下子，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嗯，又何况说哪有这么个大姨呀？我怎么不知道呢？啊，我有没有姐姐妹妹我不知道，从小也没瞧见有姐姐妹妹，难道说我爸爸骗我啊？再一个，那多年事儿了是吧？这怎么回事呢？正纳闷呢，又打外边吴少爷来了。嘿，你来的正好，小子，我跟你说，现如今有这么一个事儿，怎么回事？你听听吧，我心里闹不过闷儿了。吴少爷想了想，哎，我说老太太，这里边有这么一节骨眼儿，不知您记得不记得？什么事儿啊？当初我可有一个大姑父。有一个大姨，他有是有，不是死了吗？对呀，大姑父喜好进山打猎，有一年进山打猎让狐狸精给迷住了，住了些日子把他找回来，后来那个狐狸精还找到咱们家来，还生了这么一个孩子，再后来人们就都死了，是不是那个孩子呀？不可能啊，哪有这么回事啊？我跟您说，想当初生的那个小姑娘是狐狸精生的，我可见过她，她的名字叫英宁。嗯，老太太一听顺脊梁沟，一股子凉风，没错，她也叫英宁。嗨，世上重名重姓的多了，您别自个儿解心宽了啊，保不齐就是她，是吗？那这么说，她是狐狸生鬼养大的，狐生鬼养，她怎么能跟我儿子在一块儿呢？把子福叫来。子福打外边进来了，妈，什么事儿？我跟你说啊，那个英宁啊，他这个他是狐生鬼养，他不是凡人，你知道吗？千千万万你们两个不能成。哎呀妈，您甭管了，我跟您说，他就是妖精也是海怪，我也跟定他了，今生今世我们俩要永在一起。呵，孩子，我跟你说，鬼身上没有影子，你瞧，你在屋里待着，妈妈出去跟他照一下，你瞧他有影子吗？老太太站在院里边，英宁出来。英宁打屋里出来了，啊，您什么事儿啊？一边说一边乐。老太太一回头，你瞧这没心没肺的啊，哪儿也不爱哪儿就乐，离节骨眼都没有。
1: 子福瞧着，你瞧那人影，
0: 拿手一指，再一低头，老太太傻了，英灵脚下有人影。哎，他怎么有人影呢？奇了怪了，一低头，哎，我这没影子啊。子福隔着窗户，妈，您是妖精啊，别胡说八道，我怎么没影？哦，太阳进云去了哈。别这事儿闹的，转身进来了，你说这事儿他有影子啊，有影子我估计没事啊。这样吧，让他跟妈妈先住一个屋，待一段时间，为娘我要看他没事儿，你们再成亲。要吃让他先吃了我啊。不行，娘啊，要吃先吃我吧啊。吴大少爷过来，吃我吃吧，有你什么事？别瞎掺和啊，有你什么事？不是，我说要吃先吃我啊，别搅和了。简短结说，每天英宁跟老太太睡一个屋，一晃两个月过去了，老太太从心里喜欢这姑娘，太好了，特别的懂事儿。炕上你说做活大材小做都会，地下你说做饭煎炒烹炸没有不行的，了不起啊，就一样就是爱乐，什么都不因为，一天到晚光是乐，瞧什么都可乐啊，这个也乐那个也乐。老太太喊他吃饭去吧，他咯咯咯乐。老太太纳闷，我怎么那么可乐呢？我啊，天天是告诉王子夫，你劝劝他，哪儿都好，就是太爱乐了，知道吗？子夫说，那乐多喜庆的吧，这是过日子人是吧，天天的这样还挺好。结婚日子不久，街坊有人盯上英宁了，隔着墙这边有一主姓赖，父子爷俩过日子，这少爷呢叫何默啊，学名叫赖何默啊，很文雅的一个词儿啊，这小子坏啊，长得模样也不好看啊，男死木匠气死画家，鲁班都能愁死，四面掉馅儿，炫不出一嘎嘎来，没有这么寒碜的，每天出来进去只要碰见英宁他就乐，他比英宁乐的还开心呢啊，站这儿傻乐。英宁也不理他，这天英宁下午跟院子里边晾被，他隔着墙头跟那边踩一凳子，一扒头啊，英宁瞧着，干嘛呀？你好看啊，今天晚上你上我这边来找我来。英宁点点头，咯咯咯乐着转身跑了，把癞蛤蟆美坏了，太好了，他答应今天晚上啊越墙私会，太好了，高兴啊，坐在院里盼，这太阳怎么还不落山啊，什么时候天黑呀，等着吧，一直等着天，都到了晚上八点多钟了，癞蛤蟆换衣裳擦粉，买了盒粉，把脑袋涂了跟元宵似的，摸好了站院里等着，眼前一晃，英宁站在面前冲他招手笑，把癞蛤蟆乐坏了，一把搂住了，抱着就啃呐，高兴一边啃一边喊，哎呦我的娘，怎么呢，怀里抱着一段枯木头，这个嘴啊奔枯木头去了，木头上面有一窟窿，窟窿里有一蝎子，这蝎子不是很大，这么大个儿吧啊，那大钩好噔一下子整遮着嘴上，肿起来了，自个儿站着抱着木头欧哇乱叫，脸都肿得不像人样了，大鼻子大嘴往下滴着血，一喊他爸爸醒了，推门出来，哎呦何方妖孽啊，哪儿的妖精啊，二话没说过来叮咣五四把自个儿子打一半死啊，打完了懒得进去拿灯一照，坏了，自己的儿子，敢等到天亮，这小子毒气攻心死了，按说这个事儿是怨他自己，可是他父亲不地道，来在了莒县县衙门，告下了王子福一家，说英宁啊卖弄姿色，以妖术害死我的儿子。话说完了，知县就乐了，心说哎，这是不可能的事儿，说别人我不知道，说王子福不可能，本县了不起的人物啊，你是诬告啊，重打四十大板把他轰回去，但是一回头又把王子福找来，说这个事儿究其原因呢跟你的夫人还是有关，回去之后跟他说一说，以后不要如此的张狂。王子福回来把话跟母亲一说，老太太说，你说怎么着，我说什么来着，我劝他别让他乐，别让他乐，他不听吧，要不因为他乐能出着人命吗，把英宁喊来吧，我跟你说今天这个事儿，妈妈职工之令跟你说，你可不能再笑了。没想到老太太说完这个话之后，打这儿起英宁是再也不笑了，多可乐的事儿他都不笑了，一天到晚绷着脸。老太太说，我不让你啊一点也别乐，就是别跟原来似的，该乐你还得乐，你知道吗，你看

0: 你看可乐吧，由您看看，转身出去了。老太太冲镜子一瞧，这多可乐啊，这个你看看，怎么不乐呢？想方设法逗他乐吧，怎么逗都不乐。老太太没辙了，走到英宁跟前，假装摔倒，躺。哎呀，姑娘没事，你看，你该乐你得乐，你知道吗？没想到怎么说都不行了。这天，英宁生孩子了，生一姑娘。这姑娘一老声跟她妈一样，咯咯咯咯咯乐，嚯，全家人都开心。你瞧瞧，老王家有后了，王子福也高兴，抱着孩子啊，太好了，这是我的骨血呀、啊！哎，我说英宁啊。大奶奶家里的找媳妇儿找不着了，一瞧桌子上留了一封信，打开一瞧，大致意思说，夫君呐，自我过得门来，你我二人非常的好，但是呢，我把实话跟你说，我确实非是人类，我是狐生鬼养，而且啊，老太太不喜欢我乐，我也不能总在这儿待着，我这人呢离开乐活不了，现如今我又回到了南山，那儿有我两位母亲的坟，你如果想我了，到那儿去看一看，我坟前有一个合欢花，把花采回来看着，每天看着它如同见我一样。王子扶着眼泪哗哗的拿着信找妈去了。你看看，你看看，老太太接过来，哎呦我的妈呀，这都怎么，你念什么呀，这都是不认字儿啊，这怎么这么黑呀、啊、这个啊，那是默写的啊。娘啊，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是这么回事儿。我跟您说，咱们家要是没有英明啊，我这日子也过不了了，您给我想想办法。老太太说，我跟你去，咱们奔南山啊，我无论如何我想法把他请回来啊。那套着车，一大家的人呼噜呼噜来在了南山脚下。找吧，一片孤坟，当初那小庭院没有了，有几座孤坟，其中一座坟这儿，坟前开着合欢花，微风吹来，鲜花摆动，这花很大，就好像女人的脸一样。哎，王子福一指，就是这儿，这就是英宁的坟。娘啊，您快求他吧。哎呦，老太太站在这儿，孩子啊，你快回来吧，妈妈我错了，人开心点是对的，该乐就得乐啊，不该乐也乐也对啊，你随便乐吧，妈妈求你了，你回来吧。说了半天没动静，王子福说，娘啊，您快央给他。我怎么央给他啊，孩子你回来吧，你回来妈妈什么都不说，你想怎么乐就怎么乐，这样以后不光你乐，妈妈跟你一块乐啊，你不信，你不信妈给你乐一个啊。话音刚落，英宁出来了，哪有周星驰。
1: 陪你一块儿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英宁一笑缘》，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看一下时间，这期的欢乐群英会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咱们再来收听一个相声小段，这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戏迷》，咱们来共同欣赏。
2: 这个爱唱的人呢，啊，有的唱得好，
3: 那是
2: 啊。业余演员
3: 那是他爱好啊，
2: 爱好艺术，
3: 哎，
2: 真能唱好了。
3: 是啊，
2: 可是分什么时候唱啊，业余演员就得在业余时间研究。
3: 当然了，
2: 你在工作时间不能唱。
3: 那不能唱，
2: 一边工作一边唱
3: 那好吗？
2: 工作准出毛病，
3: 那分散精神呢，
2: 是吧？还有的人太爱唱了，
3: 哦，
2: 见什么唱什么。
3: 什么？
2: 这种叫什么？戏迷。
3: 戏迷呀、
2: 啊，啊，
3: 哎，他要只要入了迷，那唱的还好呢。
2: 那也不见得。
3: 啊，怎么
2: 入了迷就能唱好了
3: 啊？
2: 你看过人家专业演员在马路上唱吗？
3: 那没看见过。
2: 还是吗？
3: 嗯，
2: 人家唱哪出学哪出啊，一出一出的唱啊。
3: 那是
2: 啊，唱戏词啊。
3: 那么
2: 戏迷不是这样？
3: 戏迷怎么样？
2: 他是生活呀。
3: 啊，
2: 生活戏剧化。
3: 哎呦，
2: 他平常的生活都是戏。
3: 是啊，
2: 你看咱们要见面说话吧。
3: 嗯，
2: 哦，郭先生，
3: 哎，
2: 好久没见啊。
3: 可不是吗？
2: 身体好啊。
3: 还好，
2: 没事到我那儿玩去。
3: 好好好
2: 啊，
3: 哎，
2: 再见
3: 再见。
2: 是这样吗？
3: 是啊。
2: 戏迷就不是了。
3: 他怎么样？
2: 他冲你唱啊。
3: 唱
2: 是这样啊。顾先生，一向未会，别来无恙啊。
3: 嗯，
2: 少陪了，
3: 这好吗？
2: 走了。
3: 神经病啊，
2: 这叫啥戏迷。我们街坊住着一家，
3: 哦，
2: 老夫妻两个都戏迷。
3: 老夫妻俩都是戏迷
2: 啊，整天老唱。
3: 哎呦呵，
2: 有时候我们回去很晚，
3: 嗯，
2: 12点多了，一听他那儿还没散戏呢。
3: 哦，

0: 早晨起来，我们刚起来，他那又开台了。
1: 好嘛，又接上了
0: 啊。
1: 嗯，
0: 见什么唱什么，
1: 也是生活戏剧化。
0: 哎，有一天早晨起来，
1: 嗯，
0: 我端着脸盆，
1: 嗯，
0: 我说放点水洗脸吧。
1: 知道。
0: 走到窗户外头一听啊，
1: 嗯，
0: 唱上了。
1: 唱的是什么戏啊？
0: 什么戏啊？
1: 嗯，
0: 商量吃饭。
1: 啊，商量吃饭也唱。
0: 哎，老夫妻那称呼都特别。
1: 怎么称呼？
0: 老头管老婆叫妈妈，
1: 妈妈。
0: 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1: 这我这什么辈儿啊？这是
0: 啊，戏词啊。
1: 嗯，
0: 老头说了，啊，妈妈。今日你我二老吃什么饭呐、啊？
1: 嗯，
0: 老太太说了，啊，姥姥，你我二老吃炸酱捞面吧。
1: 这好，吃炸酱捞面你就吃，还唱干什么？
0: 是啊，干嘛那么嚷啊？
1: 对呀、
0: 啊，老头说了，啊，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呢。
1: 哎，
0: 这钱么？惭愧了啊！
1: 惭愧是什么？
0: 就是没钱呢。
1: 哦，没钱呢。
0: 老头一听难过了。
1: 哦，
0: 不好了！
1: 怎么叫起板来了？
0: 我一想，我先别放水去呢，我听戏吧。
1: 嗯，
0: 什么戏我都听过，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
1: 这玩意儿特别嘛。
0: 哎，真唱起来了。
1: 哦，什么词儿？
0: 据说要唱。

0: 去棉铺啊，空旷。
1: 这还一箩呢，
0: 哪儿？我把脸盆掉地下了。
2: 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戏迷，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感谢各位50分钟的关注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3: 壮志成人，吼！

我爷爷生气说我纯粹这是瞎捣乱，多美的精彩艺术，中华瑰宝，就连外国人也拍手叫好，一个劲儿的来称赞。生旦净末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功夫真是不简单，不懂戏曲胡说八道，气的爷爷胡子直往脸上。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极限红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猜不透。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其实都是骗你的照片我没删掉，想在里边躺着发霉删掉，你说我变了语气还有腔调，可是这照片还在自顾自的发笑，怎么一辈子的承诺结束快的像个倍数，珍贵的回忆竟可变废物，那我当初不如不加你不问备注，想要再来一瓶结果依旧谢谢回顾了，的色彩挺难上色，爱的经过我只品尝半个，有关于我的你全忘，可是关于你的回忆藏在隐藏相册，猜测你现在身上味道变了，你最爱的那张变成废照片了，死去的回忆没有被悼念着，你在听吗？味道线吧，我的朋友圈的三天可见，那是因为我和你的合照我都藏着没有删。

想我想的快要疯癫，食堂是没有的餐，找着张脸还要翻，那些回忆只是投降被你换掉先，如可以藏进隐藏箱，藏着能放下，可这句话都夹在玩笑间，喜欢发的疯的想要发的疯的灿烂，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心，还记得去年生病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嘴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爱，即使温暖心里却是一年四季冬天，是空间和距离只能打败一切，曾经无话不谈的那个人现实离线。

隔着一道屏幕但不方便见，这电话像是你互相惦念，关于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心爱的你说过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恒共同行程，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我一副情绪的书店下午起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肩房里唐突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树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自在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持。

0: 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容的自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憧憬。

0: 实佢唔系冇嚟，只不过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过嘅，我知嗰度8点钟多人，7:30到咗。嗰日落好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落雨嘅加州。

我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没做到，怎么这一切都变成是我不想要？我们曾经都把最软弱的一面留给对方，怎么现在却在把它忘掉？难道我不值得被爱？你的选择才会一次比一次变更加果决。记不起你怎么对待我们之间，只是我再一次次的为你妥协。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

0: 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1: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城千年文脉，乡谊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

0: 引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

0: 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2: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3: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4: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7: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8: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屋边倒的。”
7: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9: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7: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0: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7: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1: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7: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2: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 每小时记录上报。

0: 一次水围和机组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0%多。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4: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5: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6: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5: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4: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7: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4: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5: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8: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

0: 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3: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3: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的四月初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市滨丰街提升改造项目顺利完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5月1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和省县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对市人民政府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情况开展监督的工作方案，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精神，抓好三区建设、污染防治、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社会治理、安全稳定等重点任务落实，紧盯国家政策指向、资金投向，精准谋划一批强基础、增后劲的重大项目，为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蓄势增力。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扎实开展理论宣传宣讲，健全完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会议强调，要持续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精准识别帮扶对象，分类落实帮扶措施，持续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全方位筑牢防止返贫致贫屏障。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履职作用，广泛倾听收集社情民意，确保联动监督落地见效。要下气力治理水污染问题，加强土壤污染源头管控，推动生态环境立体改善。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18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通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总体情况，安排下一步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充分认识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树立系统思维，切实补短强弱，坚决守牢工作底线。要压紧压实责任，即各司其职，细化措施，严格节点，狠抓落实，又密切配合，相互促进，形成合力。要把整治工作

0: 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当前重点工作执法监管作风建设结合，统筹抓好推进，实现两不误两促进。要建立调度机制，定期研究部署，强化工作落实，让群众感受到政风肃纪就在身边。本台记者陈佳瑶、杨帆报道。城市道路是民生之急，关乎群众日常出行与城市品质提升。作为滨州市2026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滨丰街提升改造项目聚焦群众出行痛点，推进路面翻新与交通设施完善，目前已全面完成施工，路段通行环境焕然一新。滨丰街提升改造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病害处理、路面重铺及交通标识标线实化。施工团队对路段原有沥青路面进行全面洗刨，重新铺筑5厘米厚沥青路面，施工总面积达39000平方米，同步完成4300平方米交通标识标线实化工作，规范车辆与行人通行秩序，提升道路通行安全性。工程于2026年3月12日正式开工。截至目前，滨丰街提升改造工程已完成全部建设内容，沥青路面铺筑、标识标线施化等工作均已收尾。改造后的滨丰街路面平整顺畅，交通标识清晰规范，为市民出行提供了良好的道路条件，也为城市功能完善与品质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道路通，民心暖。滨丰街提升改造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功能，提升了城市颜值与品质，为滨州市文明城市创建、宜居城市建设注入了新活力。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今年5月18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为进一步普及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提升辖区群众文物保护法治意识，传承和保护本土历史文化遗产，滨州市大佛寺石窟管理处文物保护宣传队伍走进大佛寺煤矿，开展咸阳市滨州大佛寺石窟保护条例专题宣传宣讲活动，让文物保护知识走进企业，扎根一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彩页、现场细致讲解等方式，向煤矿干部职工系统普及文物保护相关知识，逐条解读咸阳市滨州大佛寺石窟保护条例重点内容，详细介绍大佛寺的历史沿革、文物价值、保护范围以及群众、企业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责任与义务，结合典型案例讲解破坏文物的法律后果，引导大家自觉敬畏文物、守护文脉。滨州市大佛寺石窟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承载着珍贵的历史信息和人文记忆。咸阳市滨州大佛寺石窟保护条例的实施，为大佛寺古建筑历史遗存的常态化、规范化保护管理提供了有力法治支撑。本次活动立足辖区实际，贴近企业职工，通过普法宣讲、知识普及、现场答疑的方式，打通文物保护宣传最后一公里，进一步扩大了咸阳市滨州大佛寺石窟保护条例的知晓度、覆盖面和影响力，营造出人人知晓文物、人人爱护文物、人人守护文物的良好社会氛围。陕西滨长大佛寺矿业有限公司职工李斌：
1: 以前一直觉得文物保护和我们矿工关系不大，通过这次宣传学习，我深入了解了大佛寺深厚的历史文化，也掌握了文物保护条例的相关知识，今后我会自觉遵守保护规定，爱护历史文物，主动向身边同事宣传文保知识，用心守护家乡文化遗产。
0: 滨州市大佛寺石窟管理处副主任连晓：
2: 博物馆是联系世界的桥梁，今年6月1日又是咸阳市滨州大佛寺石窟文物保护条例的实施日，为了让文物活起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世界文化遗产，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共同

0: 参与文物保护，我们大佛寺开展了为期一月的系列线上线下宣讲活动，先后进入学校、社区、村镇、企业等地开展现场宣讲、发放图册等活动，目的是让更多的群众认识到文物保护不只是文博部门的工作，更是属于企业每一位群众的责任。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宣传，破除大家文物保护事不关己的误区，让更多的人主动参与到大佛寺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的工作中来，共同守护好我们的本土历史文脉。
1: 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当前正值果树夏季生长关键期，5月18日市果业服务中心组织果业专家深入镇村，开展果树夏季田间管理专项技术培训，各镇街道种植大户、果农、基层农技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扣滨州苹果的生长特性，结合近期高温多雨的夏季气候特点，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答疑的方式开展，让技术培训接地气、易吸收、能落地。培训中，果业专家围绕苹果夏季管理核心要点展开细致讲解，重点解读了夏季修剪、蔬果定果、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科学管理、果园除草、果实套袋等关键技术。针对果农日常种植中普遍存在的修剪不合理、施肥不科学、病虫害识别不清、套袋操作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专家详细讲解了各类误区对果树长势、果实品质和来年挂果量的影响。
2: 这个杯伤果、平丛果，还有这偏斜果啊，这些去掉这些皮，这个再一个，这个蔬果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注意，这个好多果农在收的过程中，并不是你说一扎一个，这个我看我这满树上满两苹果，你把这质量不够一扎，所以说这就要灵活掌握，不一定就要20公分留一个，你根据距离这个枝上能留两个苹果，你就留两个，能留一个留一个。
1: 培训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果农们认真聆听讲解，仔细记录技术要点，主动结合自家果园管护遇到的实际问题向专家提问。针对果农提出的果树黄叶、落果、虫害防治、抗旱保伤等各类问题，农技专家逐一耐心解答。种植户罗亚伯：
3: 以前也是夏季管理，全凭我们这老经验，留过必须凭感觉。这个大月施肥也没有长法，经常出现这果实的旺长、落果、平成多发的情况。一年没活下来嘛，这果子这个品质参差不齐。通过今天的培训，我学到了不少科学管理方法，以后再不用盲目的忙活，今年肯定能务实更多的优质苹果，我们增收的机器也更足了。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十九号，这里是巴黎第十六区莱鲁河大街四十七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四十八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二十三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十二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二百五十九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九百零七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 八七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陪您共度光阴时光的绘声绘影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浓缩的世界，每一段剧情都藏着人生的回响。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国漫工业的巅峰史诗《哪吒之魔童闹海》，让我们在声音里感受国风奇幻的震撼与力量。作为《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续作，由饺子执导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59亿元的全球票房跻身全球影史第五名，不仅刷新了国产动画的票房纪录，更树立了中国动画电影工业制作与艺术表达的双重标杆。这部豆瓣8.4分的佳作，延续了前作《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核心精神，却在叙事格局、视觉呈现与文化内核上完成了跨越式升级，成为中国动画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之作。影片承接前作结局，哪吒与敖丙在天劫中破碎的灵魂被七色宝莲护住，历经3年温养，重塑肉身，重返人间。此时的陈塘关看似恢宏太平，实则暗流涌动。东海龙宫因敖丙之死对哪吒恨之入骨，龙王联合四海水族布下天罗地网，欲以滔天巨浪淹没陈塘关复仇。天庭则始终忌惮哪吒体内的魔丸之力，派遣天兵天将暗中监视，伺机将其收复，以绝后患。而哪吒虽重获肉身，魔性却时常反噬，魔童的标签如影随形。他既要对抗体内日益狂躁的力量，又要直面外界的偏见与猜忌，再次陷入被命运定义的困境。叙事层面，影片跳出了个人与宿命对抗的单一框架，将视觉拓展至族群矛盾、偏见消解与责任担当的深层议题。哪吒从前作中反叛命运的个体斗争，转向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挑战。他不仅要突破父权的枷锁，更要面对社会体制对个人自由的压制。他与敖丙的灵魂羁绊，成为贯穿全篇的情感核心。当哪吒被魔性吞噬，即将失控时，敖丙的灵石总能及时唤醒他的本心。当四海水族兵临城下时，两人并肩作战，那句你我本是一体，何分正邪的台词，精准戳中了观众内心对破除偏见、坚守情义的共鸣。哪吒的角色同样完成了自我解放的成长，从一开始的受压迫者，逐渐成为敢于反抗父亲、为自己争取自由的英雄。他与哪吒的关系从敌对到共鸣的变化，为影片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配角塑造同样亮眼，李靖夫妇不再是单纯的开明父母，而是展现了为人父母的挣扎与坚守。他们既要保护陈塘关百姓，又要守护儿子的性命，那份两难抉择让角色更具温度。太乙真人则褪去了部分插科打诨的喜剧色彩，多了几分传道授业的通透与担当。就连反派东海龙王也并非脸谱化的恶人，他对龙族命运的焦虑、对儿子的愧疚，让角色充满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视觉呈现上，影片堪称东方美学的极致表达，制作团队延续了国风漫画的风格，却在细节上实现了质的飞跃。陈塘关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尽显盛唐气象，云雾缭绕的仙山如梦似幻，宛如仙境。波涛汹涌的东海则气势磅礴，巨浪滔天中龙行飞舞，每帧画面都兼具古典的韵味与现代审美。尤其是哪吒与四海龙王的决战场景，水墨丹青的写意风格与尖端动画技术完美融合，烈焰腾空与怒涛拍岸交织，场面恢宏震撼，极具视觉冲击力。影片对水元素的刻画更是出神入化，平静时波壁荡漾，映衬角色的澄澈本心，愤怒时惊

涛骇浪，外化剧情的紧张张力，成为角色情绪与故事节奏的生动注脚。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其内核却极具现实意义。影片通过哪吒的成长历程，探讨了标签与自我、傲慢与接纳的永恒命题。在这个人人都可能被他人定义的时代，哪吒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世界的桀骜不驯，而是认清世界的复杂后依然坚守善良与正义。真正的自由不是挣脱一切束缚，而是打破他人的期待，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无论是孩童还是成年人，都能在影片中找到共鸣。孩子们看到的是奇幻冒险与热血勇气，成年人则在角色的挣扎中看见自己，获得直面生活困境的力量。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成功，不仅在于其顶尖的制作水准，更在于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影片将哪吒闹海的经典神话与现代价值观相结合，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既彰显了文化自信，又赢得了全球观众的认可。它向世界证明，中国动画不仅能打造震撼的视觉盛宴，更能传递深刻的思想内涵与人文温度，为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部《哪吒之魔童闹海》让我们看到了国漫的崛起与蜕变，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魅力。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这里是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绘声绘影节目，我是小易。下一期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另一部精彩影片，敬请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0: 红雀，
1: 我乃哪吒三郎太子，曾想要来，化作石，今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冰中能经常见到，

0: 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3: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4: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3: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4: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2年《自然食品》杂志发表了一项时间跨度近30年的全球人口吃饭情况调查，涉及185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梳理了全球膳食数据库1100多项调查之后发现，从1990年到2018年，除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饮食质量均略有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饮食质量进步明显，健康指数上升幅度排名全球第4。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健康饮食指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美国塔夫茨大学弗里德曼营养科学与政策学院的研究人员将饮食评价划分为了9项。第一，健康项6项，包括豆类或者坚果、全谷物、水果、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非淀粉类蔬菜。第二，不健康项3项，包括含糖饮料、红肉或者加工肉类以及钠摄入。研究统计了居民对每一类食物的摄入情况，并按照健康程度在0到10之间进行打分，再按比例转换为百分制，得出0到100的健康饮食指数。结果显示，虽然健康项评分在逐渐增加，但饮食质量的整体改善却被不健康项的稳定或增加所抵消。因此，2018年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健康饮食指数的平均得分为40.3分，只比1990年增加了1.5分。从上升的幅度来看，我国位列第4，增加了4.3分。专家表示，我国饮食质量的提高主要归功于膳食结构的改善，钠摄入量在减少。具体表现为碳水化合物功能比减少，蛋白质与脂肪功能比提高，及豆类、豆制品、奶类、畜禽肉类、海产品的消费量逐渐增加。我国饮食质量的提升与国家重视居民膳食营养有很大的关系。早在1995年，国家就设立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旨在改善公众营养状况。国民营养计划2017到2030年更是将营养融入所有健康政策，提高国民营养健康水平。除了总体的质量外，研究结合年龄、性别、城市化程度等因素，进一步揭示了全球饮食的特征。5岁及以下婴幼儿健康饮食指数的分数较高，老年人比年轻人更热衷健康饮食，女性更可能比男性吃得健康。专家表示，研究结果可侧面反映出影响饮食质量的几个问题。研究显示，红肉或者是加工肉、含糖饮料和钠摄入的评分进一步降低，全谷物、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保持稳定。也就是说，不健康的红肉、糖、盐过量摄入的问题仍在加重。 此前《柳叶刀》上发布的全球饮食调查就指出，在15种饮食风险因素造成的死亡当中，全谷物摄入不足排第二，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不足排第五。研究中，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得分更高，而钠摄入量得分较低。母乳、奶酪、鸡蛋等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婴幼儿往往摄入充足，但钠的摄入量需要重点关注。儿童饮食中的钠有不少来自没咸味的零食，即使是奶酪这类相对健康的食品，也可能含有不少钠。比如某款奶酪棒每100克就含594毫克的钠。通常建议1岁内婴幼儿不吃含盐食物，1到3岁每天可以摄入700毫克钠。若一天食用5根奶酪棒，钠摄入量已接近推荐值了，何况饮食中还有其他盐分的摄入。另外，研究人员提醒，全球范围内的婴幼儿饮食质量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降低，儿童的水果、非淀粉类蔬菜的评分低于成人。伴随着儿童成长，不少家长的观念从吃是第一位转变为学业最重要，不少孩子开始在学校就餐，并存在挑食行为，接触到的不健康食品也逐渐增多，都会影响整体饮食质量。按年龄划分，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健康饮食指数都是一老一小相对较健康，老年人直面衰老、慢性病、系统功能的减退等，让他们更珍惜健康，从而调整饮食结构。中青年人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常吃垃圾食品等，加上久坐、熬夜、不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目前各种代谢病正在日趋年轻化。从性别来看，全球女性健康饮食指数普遍高于男性，在水果、非淀粉类蔬菜、全谷物方面的得分略高，同时成年女性比男性更偏好健康饮食。2020到2021年中国外卖行业发展分析报告显示，女性偏爱消费水产品、蔬果和坚果，更接近膳食指南推荐，男性对肉制品、油炸类的偏好则更明显。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总结了我国各地传统饮食的优势，推荐国人坚持东方膳食模式，其主要的特点是清淡少盐，食物多样，谷物为主，蔬菜水果豆制品丰富，鱼虾水产多，奶类天天有，并具有较高的身体活动量。东方膳食模式具体怎么吃，也就是新版膳食宝塔所推荐的食物结构。东方膳食模式鼓励摄入全谷杂粮、多种蔬菜水果和脂肪不过高的奶类食物，要求经常摄入水产品，推荐低温烹调，尽量减少煎炸熏烤。在总体坚持东方膳食模式的同时，不同年龄段人群各有饮食要点。比如未成年人，保证营养全面均衡的同时，警惕超加工食品的诱惑，远离油炸膨化零食，从小养成健康饮食偏好。中青年人保持健康饮食习惯，男性注意戒烟限酒，控制肉制品、油炸类食物的摄入，女性要重视均衡饮食，切勿因为减重、塑形等需求盲目追求低脂素食等等。中老年群体注意碳水、蛋白质类食物的充足摄入，若患有慢性疾病，需要参考医生或者营养师的建议，做好饮食调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腔里充斥着各种细菌，如果不清理掉，时间久了就会形成菌斑，变成牙结石，引起牙龈疾病，而且这种伤害还会延伸到大脑。不久之前刊登在荷兰阿尔茨海默病杂志的一项研究认为，牙龈疾病很有可能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保持牙齿健康。这两篇由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牙科学院研究人员发表的文章显示，当口腔感染牙龈卟啉单胞菌时，大脑也会出现与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神经病理学改变。牙龈卟啉单胞菌是牙周病的主要致病菌，它能够产生多种独立因子和细胞外蛋白酶，如脂多糖、菌毛和牙龈蛋白酶，破坏牙齿周围结构，最终导致牙齿缺失。研究发现，牙龈卟啉单胞菌会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大脑当中的两个重要的病理病变，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和tau蛋白过度磷酸化相互作用。牙龈卟啉单胞菌的独立因子可能作为免疫系统的抗原，触发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的释放，最终沉积为淀粉样斑块，促进阿尔兹海默症病程。研究人员提醒，要注意牙龈疾病的早期迹象，比如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发生牙龈疾病的时候需要同时注意阿尔兹海默病风险提升的可能。临床中牙龈肿胀是最常见的口腔症状之一，很多人会觉得

是上火了。其实牙龈肿胀出血是牙齿及牙齿周围组织出现炎症的迹象，还能借此让患者早发现其他口腔病。牙周病是指牙齿周围组织出现了炎症，包括牙龈、覆盖牙根的牙骨质等部位，在早期阶段可能仅出现刷牙出血，一旦疾病加重，可出现牙。

且常伴随咬合痛。还有智齿冠周炎，智齿萌出的时候，如果角度偏斜或与邻牙位置拥挤，牙缝很容易吸附食物残渣，难以清洁干净，导致细菌滋生，引发炎症。炎症导致的牙龈肿胀是无法完全自愈的，只有部分炎症可以被免疫系统压制，在3到6天之后进入慢性期，肿胀破溃症状出现明显改善，患者常认为自己火消了。当炎症程度重或者是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局部炎症会反复发作，甚至可扩散至颌骨及周围的软组织，患者可能会出现更严重广泛的黏膜和皮肤红肿、发热、颌骨疼痛等症状，重者可伴发败血症、中毒性休克、颅内感染等等，危及生命。一般来说，牙龈肿痛的时候建议患者立刻就诊，即使症状自行缓解了，也要及时就诊排查病因。如果伴有明显的疼痛、牙齿松动或肿痛反复发作，无法好转的情况，建议更早就医。健康的牙龈呈粉红色，质地柔韧，表面有橘皮样的小凹陷。不健康的牙龈表现为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变长、牙缝变大、牙根开始暴露。遇到冷热酸甜、牙齿敏感、牙齿松动、牙菌斑和牙石是破坏牙龈、威胁口腔健康的两大危险因素，所以保护牙龈首先要防止这两者的堆积。第一，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饭后漱口，早晚刷牙时选用小头软毛牙刷正确刷牙，晚上刷牙后使用牙线或冲牙器清理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及细菌，达到360度清洁。第二，定期洗牙，每6至12个月洗一次牙，是预防牙龈炎症的有效措施。已有牙周病症状的患者应及时的接受系统的牙周治疗。第三，正确选择口腔修复体。不好的假牙不仅不易清洁，还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刺激，使牙龈萎缩。第四，戒烟。吸烟会导致血管收缩，局部血液循环障碍，降低牙周组织的局部抵抗能力。第五，及时就医。如果察觉自己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松动、咀嚼无力，应及时就医，对症处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牙齿过早脱落。同时要记得选好牙刷和牙膏，太硬或者是太软的牙刷对于我们的牙齿都是不好的，因为太硬的牙刷会伤害到我们的牙齿表面，太软的牙刷又刷不太干净，所以可以选不同硬度的牙刷，试试哪个在刷牙的时候自己感觉最舒服，既能刷干净又不会觉得牙龈不舒服，那就是合适于你的了。找到自己心仪的牙刷之后，每3个月要换一支，因为久用的牙刷会藏有很多的细菌，会影响人的健康，这个钱可千万不要省。市面上的牙膏有3种，一般牙膏、含氟牙膏和药物牙膏。普通人一般都选含氟牙膏，当口腔有其他疾病是可以选用药物牙膏的，但是最好咨询口腔科医师之后再用药物牙膏，可别弄巧成拙。如果想要保持牙齿的健康，那么每天的早晚都是要刷一下牙齿的。如果你已经刷过牙了，那么最好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如果有条件，中午吃饭之后也刷刷牙，防止食物残渣留在牙缝里，口气也清新，自然一天都神清气爽。如果说你有活动的假牙，最好也要同时取出来洗干净，刷牙的方法也要对，每次不少于3分钟，牙齿的里面外面都要刷到，顺着牙齿的方向轻微用力，上牙向下刷，下牙向上刷，同一个位置重复几次，这样才能将牙齿上黏糊糊的食物残渣刷干净，减少牙结石的形成。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没法刷牙，那就漱口好了，牙好胃口就好。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保持身体健康，就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的牙齿。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的话题是健康饮食指数以及如何保持牙齿健康。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初识北海，我用半天时间来读，对于小麦来说已经很知足。就像是一见钟情的人，不能太贪心，一旦贪心，在分别的时候便会忍不住哭。读一个城市也是一样，留下一点念想，相思才能在彼此心里常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北海这座城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也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华，但是街道宽敞、整洁、明亮，给人一种心清气爽的感觉。这里的山很少，不像柳州、桂林一带随处可以欣赏到山的秀美婀娜，但空旷的地势更能让人忘却世间的烦恼，开阔眼界和胸襟。朋友得知我是初次来到北海，便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北海的风土人情。朋友首先带小麦去了罐头岭，他说罐头岭是北海的最高峰，站在峰顶可以领略到整个北海风光。我随他到了岭上，峰头处却被围墙围起，成了军事禁地，只能够观赏到临海的面。海面烟波渺渺，海天一色，让小麦不禁想起三国的时候曹操的观沧海。能领略到如此风光，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个时候小麦只觉得自己学识浅薄，不能够像曹孟德那样赋歌吟志了。下了罐头岭，在岭下清幽处藏有一寺庙，走近一看，寺名普渡寺。小麦猜想这座寺庙应该不是什么古寺，因为香客不多，建筑材料也比较新鲜，但是建筑雄伟，与浩渺的大海相得益彰。寺外山门非常的宏大气派，足可以比肩少林寺山门。山门有一对联，上联写道：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姓也须陶姓。下联便是：数千年法理，悠悠梵音，缕缕山门更是善门。横批：莫向外求。看到这情景交融，富含处世哲理的对联，小麦竟不知是哪位高人所书。蕴含的内容如此的博大精深，简直是让人顶礼膜拜。绕过罐头岭，朋友带着小麦便直奔海边，很快我们就到了北海银滩。北海银滩绵延数公里，处处人山人海，银滩之大 简直出乎我的想象。在银滩长达七八个月的泳季游泳，在蓝天白云下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在洁白的沙滩上游玩嬉戏，在轻柔的波浪中尽情畅游，在微星阵阵的海风中冥想，乘海上降落伞翱翔蓝天，驾惊险刺激的摩托艇乘风破浪，还有休闲轻松的沙滩运动，余情悦性的鸟类表演，赏心悦目的异国风情歌舞，极目天涯，海天相连，鱼帆点点。小麦站在银滩上放眼望去，只见波涛里数千人激浪，银滩上上万人起舞，说它是天下第一滩毫不过分。小麦心想，那既然来了，自然要去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激情。海里的浪的确很大，入海不足20米，一个浪头冲来，那些冲浪的游客们便七倒八歪，小麦也站立不住，多亏有朋友在旁边帮忙。海里的那些难以数计的面孔竟然没有一张有惊恐的神情，倒有些像北海欢腾的浪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小麦和朋友们玩得正起劲儿的时候，有保安人员告诉我们马上就要刮大风了，在海面非常不安全，劝解我们先回到岸边。我们这才放弃了海面，回到银滩之上。其实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三丈的道理我是懂的，但人生就是这样啊。

如果不经历风浪，便难以享受到激情的巅峰。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兴也去逃兴。那对联上高人所言的百鸟，小麦在此刻得到了深刻的领悟。上了岸，我们在银滩休息了一会儿，便和朋友开始了接下来的旅程。和老友说说笑笑，便来到了我们计划游玩的第二个地方——涠洲岛。涠洲岛的岛形近于圆形，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6.5公里。我们去看了五彩滩和滴水丹瓶这些美景。五彩滩是位于涠洲岛东海岸，景区内长达1.5公里的海岸几乎都有20米到50米高的海蚀崖，崖面耸立，海蚀平台在海蚀崖前展布，平坦而宽阔。退潮的时候可以看到宽达几十米至上百米的海蚀平台。在海蚀崖与海蚀平台的交界处，形态各异的海蚀洞随处可见，这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而滴水丹瓶则位于涠洲岛西部的滴水村，滴水丹瓶的形成堪称中国火山景观的奇迹。岩石形成的悬崖峭壁是海蚀地貌，裸露的岩层有红、黄、紫、绿、青5色相间，纹理异常清晰。崖顶之上藤树缠绕，红花绿叶倒挂崖头，展现出旖旎多姿的色彩，因此取名丹瓶之名。巨崖层上常年涌动着水珠，不断地向崖下滴落，所以取名滴水。将它们两个放在一起，便有了滴水丹瓶的称谓。